0: 十户量身定制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
1: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少了4辆。
2: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存栏出栏、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0: 今年全江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截至六月末，畜牧业贷款余额突破830亿元，养殖业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近14%。围绕粮食重点领域金融需求，聚焦春耕备耕、三夏等重要节点生产资金需求，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截至六月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超过27%，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310多亿元。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日前并网发电，这是新疆油田首个风光综合新能源工程，首个异地开拓建设新能源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项目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从开工到投产的全流程建设。
3: 涵盖60万千瓦风电与20万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
0: 据测算，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6.4亿千瓦时，每年能节约标准煤49.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折合原油当量34.44万吨，天然气当量3.69亿立方米。按照普通家庭年均用电2000千瓦时计算，项目产出的清洁电力可以稳定满足约82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4: 8月7号，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地周行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以精准服务全面加速新疆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步伐。
0: 当天，自治区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代表、数字化服务专员代表、乌鲁木齐市100家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各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通过线上参会。现场，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正式发布，这个平台相当于给企业配了一个数字管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体检找问题、牵线搭桥找合适的数字化服务商、全程提供转型服务，还能用数据帮企业做决策，并且平台设置统一智能门户总入口，接入数字化服务商、政府服务专员，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每个阶段。目前已有1183家工业企业和66家新疆优质数字化服务商入驻平台。
5: 像我们是个集团型单位，产业链比较长，这个平台有利于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工作，对于我们这个破解我们自身发展矛盾，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手段，推进人工智能深入到我们的经营和管理环节中。
6: 每一个企业它对这个模型的诉求不一样，集成了现在国内300多款主流的大模型，各个层级的模型做产品，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深入到工厂里面去，帮企业实现弯道超车。
0: 本次活动还聚焦工业数字化转型核心需求，配套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宣贯、典型案例分享、供需精准对接和实践路演等系列活动，面向各地工信部门及工业企业精准开展送培训、送服务、送平台专项服务。
7: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新疆农牧业副产品高质化利用实验室今天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实验室依托新疆农业大学并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共同建设，以变废为宝、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聚焦农牧生物质功能材料与高质化利用、精细化学品与天然产物生物功能开发、农牧废弃物高质化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三大核心研究方向，致力解决新疆农牧业副产物利用率低、产业链短等关键问题，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8: 包括这个秸秆资源化利用做相关的产品，以及包括像生物柴油就航空煤油去做高质化的转化， 畜牧业里面提出的

0: 的高分子材料，我们做成传感材料应该在将近20项。
1: 今年以来，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六月，园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亿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
2: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星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铝型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
3: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 23.68%， 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2: 企业还针对海外高端铝型材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
4: 像这样的仿石漆就有差不多有100多种，然后木纹有上千个品种。
2: 龙头企业洛子、配套企业紧随布局，持续优化了昌吉高新区产业结构，实现了单一品类出口，向高端建材、环保新材料等多品类协同出海的转变。同时，园区还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有14家。
5: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6: 目前，山西省第6批医疗援疆专家已在受援单位工作2个多月了。富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冯全管就是其中一位。走上新的岗位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发挥专业所长，推进中医优势专科建设，更好服务当地群众。
2: 在富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冯全管正在坐诊，他通过望闻问切，仔细询问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针对性诊疗方案。
7: 跟我们看病也看得很好，解释得很清楚，把他们的技术带给我们这边来，以后看病各方面都很方便。
2: 冯全管有着26年的中医临床经验，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疑难病症诊疗经验，同时具备成熟的科室运营管理、学科建设思路。来到富康市后，他迅速克服地域、气候、生活差异，投入到工作中。
8: 富康的老百姓对于中医诊疗的认可度非常的高，在这1年半的援疆工作期间，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说把山西成熟的、优质的中医资源和特色的诊疗技术留在富康。
2: 冯全管计划通过坐诊带图、试教查房、举办学术讲座、开展中医疑难病例讨论、义诊服务等方式，持续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系统精准培养人才。
8: 我会倾囊相授，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特色诊疗方法、诊疗思路传授给年轻的科室同事。
1: 以职业技能培训稳就业，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开展各类职业培训59.3万人次，完成年度计划的98.83%。
6: 在于田县高级技工学校开设的烹饪初中高级工及保育员培训非常受欢迎，有200名学员报名。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严格对标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学员考核合格后可获取专属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9: 能顺利考取智能证书后，我打算到县政参观上岗就业。
6: 于田县人社部门联合县高级技工学校，常态化结合县域用工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全县累计培训4600多人次。
10: 推行新型学徒制，在岗技能提升，累计培训企业职工2275名，订单是定向培训1310名群众，就业率达93.5%。
6: 各地同步推出特色化技能课程，不少青年依托培训顺利走上技术岗位。沃尔肯特列克参加了人社部门联合职业技能培训院校开设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今年六月取得了专业等级证书，入职新疆点翼数通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天他完成了入职的首个业务，为一家企业搭建一套智能化管理平台。
11: 我的专业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嘛，通过这次培训提升了技能，

0: 依托五幺培训小程序、人社大数据平台，实现培训需求精准对接、培训服务便民直达、培训过程动态监管、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
1: 我区今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江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
2: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
3: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经济负担轻多了呀。
4: 截止到现在，核销了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消费券有64万，老人的生活护理这一块得到了良好的保障。
2: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育、助结、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
5: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在这里又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6: 今天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江，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运动健身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7: 我现在呢就在昌吉体育馆。今天上午10点，2020年4.7全民健身日的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8: 启动仪式上，不仅有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还同步开展了全民健身公益惠民服务，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将贯穿整个8月。
9: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10: 8月份集中开展20多项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包括我们广场舞大赛，还有我们散打球相关联赛，再加上我们引进了一些赛事，让老中青所有的老百姓作为主角来全面参与。
8: 今年以来，我区通过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2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平台阅读量突破5500万，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
11: 刚才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8: 其他赛事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群众三大球联赛、援疆杯、冰地融合篮球邀请赛等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体育在促进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而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在克拉玛依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达到5.67平方米，小区健身器材实现全覆盖。在麦盖提县，新修建的休闲广场、健身步道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休闲运动。
12: 球场条件特别好，环境也凉快，和小伙伴一起打篮球特别开心。现在全民健身氛围越来越浓，我们青少年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
8: 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疆将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
13: 深化惠民体制行动，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真正让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有场可去、有人指导、有帅可看。

0: 为建设健康新疆、体育强区打牢群众基础。
1: 今天晚上21点，姜超联赛季军争夺战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上午，参赛的吐鲁番队与阿勒泰队召开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2: 发布会上，两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了球队备战情况。吐鲁番队重点打磨了进攻效率与防守衔接，结合阿勒泰队的战术特点，制定了针对性部署。
3: 在防守反击上，我们会更加的快速的发起反攻，给现场的球迷奉献一场竞赛的比赛，高水平的比赛。
2: 阿勒泰队已完成针对性恢复训练和战术复盘，重点强化了团队配合和临场应变能力。
4: 就是踢一个欣赏性的、快乐、精彩的足球，因为我们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了。
2: 两队都表示，季军之战不只是荣誉之争，更是对整个赛季努力的答卷。队员们会全力以赴，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对决。
5: 8月9号晚，伊犁队与喀什队将展开冠军争夺。作为姜超联赛失球最少的球队，伊犁队全队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6: 喀什队也是个很强的队伍，我们也在9号的比赛准备得很充分，大家的状态也很好。
5: 身披伊犁队77号球衣的刘恩胜来自中国足球之乡广东省梅州市，2025年考入伊犁师范大学。在与喀什队的决赛中，他将遇上高中时期的好友，代表喀什队出战的黄永新。2025年，黄永新被喀什大学录取，这场两兄弟的梅州德比也为比赛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情谊与看点。
7: 这场比赛肯定就是高水平，是新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赛事。我们团队准备的肯定是很充分，我们的目标就一直是冠军。
5: 8月7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完成全部赛程。这次比赛共有全疆10支代表队的运动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乌鲁木齐代表队、伊犁代表队、克拉玛依代表队分获前三名。
8: 我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型的比赛拿到第一名。
9: 这次和全疆各地优秀击剑选手同台比拼，在攻防战术、步伐把控上学到了不少新东西，也看清了自己的技术上的短板，回去之后继续打磨技术。
5: 同一天，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项目在奎屯市落下帷幕。伊犁代表队囊括男女甲乙组冠军，喀什代表队摘得男子丙组冠军，巴州代表队夺得女子丙组冠军。
10: 这场比赛打得很艰难，但是我们扛住压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是这么多年的训练得到了回报。
11: 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取了一个好的成绩，我们将来更加努力，严格要求培养好他们。
12: 从新疆小羊、囊公交卡到非遗彩塑，这个旅游季乌鲁木齐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原创产品串起一条可歇脚、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消费链。
5: 在新疆，被网友戏称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小羊成了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如今，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各地游客还能动手打扮自己心仪的小羊，留下一段专属新疆的回忆。
13: 旅游是邀请大家走进新疆，文创就是把新疆打包带回家。如今订单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外地朋友线上购买，我会继续将本土元素融入创作。
5: 从纪念走向记忆，充满地域特色、用心制作的文创产品，也正从流量变成流量。在水墨沟区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泥彩塑文创琳琅满目。湖南游客肖星辰是一名手工艺品制作爱好者，来新疆旅游前，他专门在网上预约了土陶制作手工体验课，想要亲手制作一个手工艺品带回家。
14: 做的是一个高台民居，在这边能够体验以及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具有新疆特色文创产品，我觉得这样特别好，既能体验又能买到。
5: 新疆泥彩塑有着悠久的历史，造型多，反映民俗风情。之前工作室的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摆件为主，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工作室制作出冰箱贴、家居用品等一批能融入生活的文创产品。
15: 比如说古城的香薰呀，一些小的挂件呀，现在也把这个手工研学这一块体验课准备跟咱们这个旅游进行一个融合。

0: 如今，分布在乌鲁木齐商圈和景区的文创市集，正将新疆的城市生活、传统技艺以及地域风情转化为了真实可感的文旅体验。从引流到消费，延伸着文旅产业链，释放着文旅消费活力。
1: 今年以来，融合本地民俗底蕴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直接拉动了文旅消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乌鲁木齐，也联动了餐饮、市集、住宿等上下游的业态协同升温。
2: 洛浦县手工艺人帕米尔·阿利甫出身织毯世家，他在传承古老织毯技艺的同时，持续创新纹样设计，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巧手织出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帕米尔·阿利夫，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织地毯的，这门老手艺陪伴我长大。我们和田手工地毯采用传统八字钩编织技艺，每个绒头都是独立世界，每平方每克的几十万载绒结，牢牢固定在经线上，不易脱落，即便布局破损也不会大面积散线，使用生命可达五六十年甚至更久。工艺支持高密度的编织，能够细腻呈现各类传统纹样。2011年，我开办了地毯厂，在保留传统经典花纹的基础上，我融合各民族特色图案和现代设计风格，推出200多种地毯壁挂新品种。我在县里开办了4个生产车间，带动60多名乡亲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先后培养出300多名织毯学徒，带领邻邻乡亲增收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最朴实的幸福。
4: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11.63亿元，用于支持各地州市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目前，各地州市已将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区。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15.6万人次，车辆7.2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62.33%和62.69%。其中，7月份保障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月通关人流量记录。8月7号，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的新商大讲堂开展专题培训，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围绕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与经典案例开展专题授课，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举办。本届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三大展馆总展览面积超4.6万平方米，将有1011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8月7号，新疆好粮油2026年玉米产销合作推进会在塔城市举行，打通产区与销区联动通道，助力塔城优质玉米拓展国内市场，推动玉米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塔城地区是新疆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优质玉米核心产区，玉米母均单产767.36公斤，拥有全国重要绿色农业示范基地。
4: 乌鲁木齐市日前印发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方案，确定在乌鲁木齐市第116小学、乌鲁木齐县一中等17所小学、13所初中、3所高中、1所职业学校启动试点招生，通过跨学区招生、政策倾斜、职业兜底等方式，畅通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成长与升学通道。
0: 今天，中国西极旅游直通车投入运营，搭载首批游客踏上西极之旅。这条旅游交通专线在阿图什市、喀什市、乌恰县设置站点，游客乘车就能便捷直达中国西极景区。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环境优美的富康市三公河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眼前这些热血澎湃的足球瞬间，来自刚刚落幕的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这场面向全疆少年的校园足球赛事，不仅是青少年球技与体能的竞技赛场，更是全疆各族少年以球会友、逐梦成长的青春舞台。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群来自昆仑山脚下的乡村少年，看他们在绿茵场上的奋斗故事。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是全疆首个以希望小学为主体的体育赛事活动，覆盖天山南北所有地线，补齐了乡村孩子缺少高水平赛事的短板。总决赛汇聚全疆各地32支校园足球队，平日里只能在县域踢球的乡村少年，终于走出大山，走出县城，和全疆同龄人同台竞技。当中场哨声响起，在新疆克拉玛依的绿茵场上，一群来自莎车县喀群乡的乡村少年用最热血的方式捧起了本次足球季的冠军奖杯。这支从南疆乡村走出来的球队站上了全疆之巅，然而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就在小组赛前，一场大风导致列车停运，孩子们辗转奔波，赛前深夜才抵达克拉玛依。然而还没缓过神来，第二天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开局就写满不易，这让本就紧张的小球员踢得愈发艰难。
2: 这场比赛发挥的我不太

0: 美意，我们的那个正式水平没打出来，因为刚热身完，我们就还没进入状态，就开下暴雨，然后就场地特别滑。
1: 刹车县喀群乡位于昆仑山北麓，是一个山区乡村，常年气候干燥少雨。此前学校足球场地条件简陋，沙土地就是他们的足球场。直到近期，在公益项目的帮扶下，学校才建成崭新的塑胶足球场。雨天比赛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换个玩法，重头学。
2: 在没有下暴雨期间，我们第二点也有些容易拿到，下雨后第二点我们就不知道球的方向，预判不到。
1: 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今年12岁，平日里训练十分刻苦，然而在干燥沙土地上练就的盘带技巧，在积水湿滑的草坪上完全失去了优势，雨水打乱了节奏，但这群少年的倔强却被彻底激发。
0: 路线。
1: 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一次次摔倒在积水草坪上，却始终冲在攻防的第一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球滑了追回来。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在雨里一点点解锁雨天作战的隐藏技能，
2: 解决这暴雨高空球的最好办法是把球的地点拿掉。我们来了这场比赛后，我们才把这些经验收获到了。
1: 正是这股边踢边学的机灵劲儿，让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很快摸到了门道，进球得分。这场雨战也成了他们的实战教科书，最终喀群乡中心小学以3战全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本次16子阳光八郎足球季构建起校内日常赛、县市选拔赛、地区复赛、全疆总决赛4级阶梯式联赛体系，这条通路让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可以从自家学校操场一直踢到全疆的决赛场。
3: 这边没有弱的队，都是强的，有今年的全国冠军的沙县县的这个队伍跟一个全国冠军队伍踢，我真的特别高兴。
1: 小组赛只是开胃菜，淘汰赛才是真正的生死局，各队连夜研究对手，布置秘密武器。而刹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早就是圈内的明星球队，成为各支队伍重点关注、重点研究的对手。
4: 机会，球进了。
1: 今年4月，刹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在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获得全国冠军。7月，喀群足球小将又与刚刚斩获意大利国际赛事冠军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同场竞技，让全国观众看见了新疆乡村少年的足球力量。国足球员拜赫拉木阿布都外力更是隔空喊话。
5: 从新疆走到北京，我甚至小兄弟们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争顶有多不容易。期待小兄弟们继续带着扔金与拼搏的精神在赛场上绽放光芒，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足球舞台，加油。
1: 面对关注与期待，教练伊萨克·拜克·艾克拜却给全队下了道死命令，把冠军奖杯锁进柜子，把心态归零，以平常心迎战每一场比赛。
2: 我们早就把那冠军的帽子给甩掉了，这些冠军的荣誉是一瞬间的事情，要把他们抛到脑后，继续为下一场比赛战斗。
1: 放下光环，清空成绩，少年们带着不服输的劲头征战比赛。沙雅县、托克逊县、库尔勒市一支支强队被他们咬牙啃下，一路杀进决赛，向着最终的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决赛的另一张入场券被本届最大黑马策勒县固拉河马镇中心小学拿下。这支队伍同样来自昆仑山脚下的偏远乡村，赛前全队目标仅仅是冲进8强，谁也没想到一路逆袭，直接站上了决赛舞台。
6: 这些学生县城都没出过，这次他们来的这个自治区级比赛嘛，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学生拼搏能力，而且他们刻苦训练，对自己的信心

0: 面枪。
1: 决赛哨响，一边是志在必得的胜利之师，一边是越战越勇的逆袭黑马，全场攻防转换快得像按了倍速，每一脚传球都带着杀气。刹车线咔群香的足球小将们顶住了一波波冲击，终于抓住机会，以1-0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
2: 做好人，读好书，听好球，耶！
1: 比赛结束，但带给这些孩子们的远不止一块奖牌。
3: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鼓励的有每分每一秒我们都坚持下来，我想再继续踢下去，长大后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为家乡而战。
4: 我觉得这次成绩特别好，在下次来之后我们必须要拿个冠军回去为我们和家乡和田争光。
1: 赛场教会他们的不只是怎么赢球，还有怎么在雨里站稳，怎么在落后时不散，怎么去拥抱每一个对手。这群从昆仑山脚下走出的少年，在奔跑中知道雨天球是滑的，但追求的腿不能停。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座奖杯，是从沙土地到塑胶场的那段路，是看见县城以外世界的眼睛，是对手变成朋友的那个拥抱。当足球滚过天山南北，滚过每一所乡村学校的操场，它滚出的是一条路，让村里的孩子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5: 在这片足球场上，有人为足球心生热爱，有人因足球得以相逢，有的人经历苦战迎来如愿的欢呼，有的人拼至中场坦然接纳赛场的遗憾。他们中不少孩子从乡村出发远道而来，凭着一腔热爱奋力向前，有的人则在场边呐喊守望，静静见证少年成长。
6: 要抓好机会，抓紧。
7: 我认识了好多好朋友，我们互相打劲，争取对方取得更好的成绩。
5: 脚下滚动的皮球连着真挚的友谊，场上奋力奔跑的身影藏着少年滚烫的梦想。
8: 卓见，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看这个头还是很明显的，看到没有？
1: 这个你看，
0: 绿颜色的头，
1: 它都是这个，
0: 这是那个咱们新疆这个药用大蒜它的一个
1: 对
0: 一个特征，特点是吧？他们老以为这个绿颜色的是要快要发苗了。
1: 这个它是秋天从土里面挖出来，就有这个，
0: 就带着这个东西
1: 就是
0: 它。今天在这个山上做的种的这个大蒜呢，它有一个就是自己专有的名字叫胡蒜，然后呢也是药用大蒜，它里头的酸的含量是国外药典里头规定的一个活性成分，它在世界上呢是最高的。然后呢，新疆这个大蒜呢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
2: 在新疆，很多人都知道吉木萨尔的大蒜出名，路过当地总会带几辫子回家。但是新地乡的大蒜有些不一样，它不是人们常用的简单调味料，而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农作物。每年地里的播种和收获都是李新霞最为关注的。作为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的院长，这些年他一直专注于大蒜药用价值的研究。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块地总共有多少亩？
1: 这一块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亩的。
0: 七八十亩。我刚看了那个机器是用来拉这个滴灌带。
1: 对，一次性就是打眼拉滴灌带，一次性就过了，它减少这个人工嘛。
0: 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说大蒜的品相，咱们新疆的是比不过内地的，但内地的蒜又大又好，是吧？看着也漂亮，剥起来也省事儿。所以你要挤到那个赛道里头，你将来未来是没有发展的。
2: 在李新霞眼里，新疆的胡蒜并不完美，个头不大，样子也不算标致。要是跟山东、江苏等地的大蒜比颜值，优势不大。虽然新疆人常说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可对蒜农来说，如果只当调味料卖，销量和利润都不算理想。
1: 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没有人关注我们这个大蒜的话，我们的蒜农可能也失去了这个积极性。
2: 药用大蒜概念提出之后，蒜农们重获信心，种植大蒜的积极性被重新带动起来。李新霞团队在吉木萨尔县建立了高蒜氨酸种植基地和药用大蒜加工基地，让大蒜从调味料变成了银元宝。
0: 大蒜大家非常普通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调料了，后来呢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后发现，这个大蒜呢不仅在我们国家把它作为药食两用，国外更把它当成一个药品的原料。
2: 新疆大蒜的神奇之处不在颜值，而在于蒜氨酸的含量，是国际上也很少见的药用大蒜品种。为了让这个当地的好东西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李新霞和他的团队用整整30年的时间，让我国药用大蒜研究站在了世界前列。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但打破了西方在大蒜生物活性研究领域的垄断地位，甚至改写了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体系。而在吉木萨尔县，蒜农们则是科研成果最大的受益者。
1: 这个蒜对我来说就是到现在整整种了44年，一直就没有放弃过这个。因为这个蒜在我印象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收入财富。我们现在看到我这几栋房子全是用这个大蒜垒起来的。你现在像这个李老师他们这几年来收购原料啊，这个采购吉木萨尔大蒜，这样可能就提高了这个我们本地这个蒜农的这种积极性。
2: 这次回到新地乡，李新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我们今天来呢，还是想把我们从那个2003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个研究生做的一个论文放在这儿。那个把那个捐赠的论文集拿来。其实我们的研究生这个培养期就是，有企业，有大学，然后呢又还有田间地头。
1: 对。
0: 所以我们想着把这套资料呢放在这儿。然后因为你这是科普馆嘛，
1: 对，
0: 除了你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研究以外，现代研究其实我们医科大学这边带领团队然后跟爱乐心产学研合作还是

0: 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呢，就是把一个怎么样科技的力量、科技的东西加到你这个产品里，增加它的附加值。好，那您
1: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天山脚下心地香，
1: 对，
0: 它蒜头不太大哦，
1: 嗯，
0: 对，但是含量很高哎，
1: 对，
0: 然后现在你看，这是蒜，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阿拉新的这个产品，把这个新鲜蒜除了水分以外，保留所有成分来压的片，所以你嚼开这个特别辣，因为它一片的这个里头的含量相当于这个的好几倍，所以后续产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我们刚才说那科研论文，源头是新疆的大蒜啊，然后我们把它搞成论文，做出来研究。现在光落在书架上不行，我们还要到货架上。
1: 对啊，
0: 他们说要从书架变到货架，变到货架那就是产品。
2: 从书架到货架，从发现探索未知到科技成果赋能企业，这条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两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早在1997年，李新霞的导师科学家陈坚就发现了新疆大蒜的药用潜力，他带着团队扎根到吉木萨尔县，开启了药用大蒜的科研探索之路。
0: 就是吉木萨尔县这个地方，其实我来了很多次，在我之前呢是陈老师带着我们团队到这儿来。陈老师他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啊，就是眼光看得比较远，就是一定要看到将来是不是做药品做产品。陈老师是97年嘛，97年开始，哎，发现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这带上一两个研究生先做做啊，做了越做觉得这个里头哎可以做的事情越多，然后到现在就30年了。
3: 最初他来嘛，就是到我们家来，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种大蒜的，这我对他特别尊敬。他也是就是改变了我们新疆大蒜的，从普通的蒜转化成这个药蒜。
0: 那陈老师呢，他这个就是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件事儿，我们整个他的学生啊，带着我们这些团队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自治区科技厅来批复的一个省级的自治区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个名称呢就叫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就是在企业里头批这样一个重点实验室，在新疆企业里不是太多见啊。我们一般的重点实验室都在高校科研院所。
2: 2022年，李新霞团队获批自治区新疆大蒜药用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该平台开展胡蒜系列产品研发，目前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余件。
0: 我们现在要进的这个实验室是我们做分离纯化酸氨酸对照品的，在2013年之前我们都是从国外来购买，那么那个时候25毫克，也就这一瓶25毫克是1700美金啊，就价格非常高，做一次实验真的是都做不起，价格降不下来，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个大蒜出口，你那一关你就过不了，这个他说合格就合格，他说不合格你都不知道为啥，而你要去测你就得买他的对照品，等于国内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国外带垄断，所以当时陈老师呢就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突破的技术。一般你看到的公开的文献啊什么的其实它有些关键技术它都是被隐藏掉的，在那会儿不像现在的 AI 智能啊，拿到日语的这种文献你还得找懂日语的人，但是懂日语的人他未必会懂这个专业，然后拿到以后呢我们都是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去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哎，发现可能这个点是别人隐掉了，那再做延伸再做突破，完了以后我博士毕业是2002年，那会儿都一直没有突破。刚开始我记得当时我在实验室就拿了几粒儿啊，能肉眼看到那么几粒儿针状的结晶，就很兴奋，那称都称不出来，可能都在毫克级以下了。那后来又慢慢做到毫克级，然后又做到克级。那么这个标准物质呢，现在的这个含量是99.2%。

0: 六啊，99.6%。那么国外目前现在的标准物质，它的含量是99.0%啊，就是我们还比它高了0.6%。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目前国内拿到这个大蒜蒜氨酸的标准样品证书的，其实就新疆这一家啊。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啊，陈老师带领我们团队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心里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相当于这个的标准和标准物质，在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啊，在我们这个企业，我们共建的这个技术团队里头啊。
1: 以标准建设掌握行业话语权，连续3次，持续15年，李新霞团队成为国内唯一拥有蒜氨酸纯度标准样品的科研团队，为大蒜及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他们建立的大蒜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也同时应用于产地大蒜的种植、收购以及市场上各种大蒜产品的质量评估，在新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用大蒜产业。
0: 这是2022年7月发布的一个标准啊，那你在田间地头，你得告诉农民，哎，你这个大蒜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不同的级收购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检测卡，把那个溶液用这个液枪啊吸一点，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大概跑个15分钟啊，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呢，这有一个灰色的，就说明它里头的蒜氨酸应该是基本收购的一个条件它达到了，但是要分一级、二级还是三级，我们还要重新再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技术。像这一套检测，我们就可以田间地头就可以实现了。像往年呢，它需要把这个大蒜的样品从产地寄到这儿，这边呢再来给它分析检测啊。那个有高效液效，那个呢仪器贵，时间长，大概一般我们最快吧也得要4-5天才能给人家出报告。这个的话，半个小时，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1: 今年，新疆医科大学在校园里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用于教学，李新霞特意请来了罗正东，让地里的行家里手来指导一下学生们种蒜。
2: 又见面了，
3: 又见面。
2: 你啥时候到的？今天早上？
3: 1点多那种。
2: 1点钟到的。
3: 都把全班一把地脚搬上。
2: 你估计像这个土的话，它这个出芽率啊啥怎么样？
3: 出芽率要根据这个土壤的湿度，
2: 那还是要浇水吗？
3: 对对对。
2: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种的这个行间距，这个行距是你指导的这样做
3: 对
2: 是吧？
3: 这个就是
2: 弄了多少公斤？
3: 120公斤
2: 啊，
3: 120公斤，
2: 120公斤、
3: 嗯、
2: 啊。各位同学，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吉姆萨尔的一个种植专家啊，罗师傅罗振东、嗯，他今天呢也是亲自来给我们这个。指导我们种植的一个技术，看跟吉姆萨尔同一个种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唯一区别的就是海拔高度，
3: 对，
2: 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差别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蒜里头蒜氨酸的含量啊？所以今天呢，在这儿种植。
4: 到这儿了。
3: 哎，你埋的时候这个头上露出来一个蒜，不然你不知道那个它在哪个地方点，哪个地方没点，牙尖把它放到上面，这样。
4: 好好。
3: 哎，对，
4: 这个上面的土要封多厚、
3: 啊？哎，这个越厚越好呀、啊，它上面
4: 越厚越好，
3: 它上面现在是比较多，也就是2公分。
2: 原来陈老师啊，我的导师跟我们讲，就大美新疆大有可为啊，就新疆有很多好的资源，只要你选定自己的目标啊，将来一定会做出啊一番事业。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啊，能让你能够更深的感受到这个活动以外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对这些科学知识的一个渴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执着。我们团队做了将近30年啊，30年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我还不是说是发起人之一，发起人之一是我的导师陈坚教授啊，我应该算第二代了，我应该算第二代。然后下面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层第三代的啊，第三代的基本上剩下你们这个在读的本科生啊，研究生应该都可以再算一代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代人啊追着前一代人的这个步伐去做这件事儿啊，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好啊，去做这件事儿，肯定能成。
1: 老百姓常常说蒜能杀菌，蒜治百病，简简单单两句话却

这是三代科研人员接力探索，前赴后继，用一项项科研成果最终证明的。李新霞团队为探索胡蒜的奥秘，在我国药用大蒜的科研领域不断创新。他们不仅证明了蒜的确能入药治病，还以药用大蒜为方向，挖掘市场潜力，推动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天山脚下的这颗小胡蒜已经不仅是厨房里的调料，更像是一枚小小的银元宝，为农治忧，富民增收，凝结着这片土地最踏实的幸福。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

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锅好，塔贝鲁，
0: 睡觉呢，
1: 内鲁。

0: 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
1: 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得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话。
2: 头胆组，上。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清楚，你千万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上刺刀。

0: 神棍。哈
1: 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平准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

0: 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0: 했어.
1: 아니요, 대대로.
2: 신동수가 지금 아나다도 저곳에서 반응해봤어.
1: 오히려 야마모토리스 조금 약간이야. 아니?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赵狂老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你能守住阵地，我就不用我车。
1: 快，把我往老总这儿站！
0: 放开我！
1: 不撤！
0: 你们李龙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时候的阵地还有我撤吗？
1: 快，
0: 放开我！
1: 老总，
0: 放开我！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0: 是。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能不卡了那布袋？嘛大可布袋在哪里？好了，去了么呢？不了不了，你给去，你得了。不要啊，心白些的。卡了那师傅，不要那空腹苦啊，打算呢？大伯开心了，马达高考赛季，马子们看要走，看要考教，只看我们看要走，只看得了。可能要嘛，娃都可能不去要，只看我多些的。但要考，马达他的奶，西多里吧。过八子单就他的奶，可能有那不得啊！霓虹公鸡呢，身多多些的，马大哥，乔丹的。
1: 小军，我的小，什么台了？小诺诺的小。この今回のおぎ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でした。

0: 妈妈都讲，该喝啊，再给嘛。大一开波动，空间很动啊，自贸里的事。啊，那大瓦嘎罗大哥，瓦嘎罗用你有意的事。それは我々の今回の行動です。第一道の軍人です。
1: 天皇陛下尽くし、死んでも心残りはありません。
0: それは良いです。それ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史上喧哗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喂，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拜登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3: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4: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

冈村宁次要求住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13歩兵連隊と公共軍第5軍政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他们也撤吧。
1: 那重机枪怎么办？
0: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1: 多好的重机枪！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连、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引骑兵连突围，快！

0: 告诉我，团长，你没事吧？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0: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怎么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2: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0: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杀完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1: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包里
1: 扶我起来。
0: 包里，你是病了？
1: 没病。
3: 政委，鬼子就是像咱两翼运动。
0: 战士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司令，跟着。
1: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0: 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投掷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继续进攻。
1: In the kick！
0: 加速！加速！加速！

叩きの前祝いを伝える。あらおつ、ひなくんくきるは、ほうぞうしで、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3: 是。
4: 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您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5: 就是累着点。
6: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6: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6: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你的工当工时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
4: 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

0: 现在难过多了，
1: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1: 想听，
2: 想听。
0: 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得向其报备。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坨。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

0: 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

0: 器，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你调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

0: 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

0: 器，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6: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7: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8: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7: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9: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0: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2: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沟，对，把这些封的机构啊，快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1: 参谋长啊，
2: 总部支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加设电台，沃伦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加设好，来，
3: 老总，走。

0: 首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面临我接您转移。现在还不行，也占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1: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快撤！快！快！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又中断了，
2: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3: 继续呼叫，
4: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5: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6: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4: 是。
6: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0: 后面，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7: 快！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
1: 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3: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西都是大闹不大爷，你得李大爷。
1: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2: 说来对了，我那些大些没有，可是的，没得，托你客户。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2: 人都到齐了吧？
0: 嗯。
2: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俺娘他把程大白子，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0: いいえ、これは私の職務上の過失。私は流淡長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邱大雄，好，给我准备，行，
1: 还

0: 脑壳骨折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一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走走走！
4: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5: 啊，
4: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
7: 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先离，俺在这儿没拘救老乡。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弟兄。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

0: 哎，要是再不祷告，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
1: 团长，俺背你走。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 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
1: 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3: 团
1: 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出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嗯，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1: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1: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齐子，掩护俺村队。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哎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老子又断了一。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

0: 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

0: 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
2: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我已经坚持不到那里。

0: 你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1: 饿死你他妈活该！
2: 连长，该吃饭了。都到中午了。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1: 连长，刚刚连夫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
2: 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多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再问了，徐涛娃，乔高德大一些，不按球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他大一了，哈邦那一队，也可以脱离死了。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啊！

0: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4: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哎，你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宇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咱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0: 老李，团长，老李。
1: 玲珑，玲珑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2: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玲珑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2: 玲珑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
0: 独立团伤亡大吗？
2: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0: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
4: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行。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
0: 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5: 和尚，和尚，
6: 团长，你醒了。
5: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6: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
5: 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4: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
5: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4: 什么话？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5: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4: 有的回家。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
1: 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1: 老张，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1: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火马的所盖么所担心的我来我来斯巴拉新的小桥啊深度的新的西马乌卡萨哈拉泰萨瓦基诺新村的深度新的西马乌哈奇罗公七三人的部队西列港啊马达利用龙的有么么多公この関連の申請するの名簿の上からあなたはまさかどんな法則もの把握しているか
1: お恥ずかしい将軍これは確かに私の過ち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ますこんなに多くの優秀な軍官たちが刑と上で同じ相手の刑に頼れてるのと同じようですしかし私のその存在をおろすけにしだこれは絶対に許せないこれであります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

0: 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会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

0: 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会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们见过得李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住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
0: 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1: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2: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1: 就是啊，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锤你啊！
0: 你咋看我不顺眼
3: 了？
0: 别闹了，二婶儿。
3: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4: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5: 哎，秀清妹子
3: 啊，
5: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3: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5: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4: 就是，
6: 就是
4: 李团长多好啊。
3: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5: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4: 哎呀，
3: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5: 别说什么呀！
3: 哎呀，
7: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8: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8: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9: 今天好啊。
7: 哎，秋琴来了。
10: 哎，团长，过来。
7: 请。
10: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7: 哦，好，谢谢。和尚
11: 到，
7: 给秀琴倒杯水。
11: 是，
7: 哎，把这个拿走。
8: 秀琴同志，
10: 哎，
8: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7: 哎，行了，来坐，秀琴。哎，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
2: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8: 不对吧？真一样？
2: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2: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3: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2: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3: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1: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搁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1: 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儿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3: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4: 那行了，俺走了。<笑>
5: 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笑>
3: 你这家伙说瞎话。
4: 从来不脸红。我可以します。利用率高いで、私たちはこの電脳資料を探して当てろ。用語。はい。名前、利用率、各世界、中国、民族、漢族、奈奈、わかりません。詳細地、中国、河北省の河南省真ん中、大仏山、李楽。 1927年、中国共产党の主席の抗議活動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党の工農高校になる。結局によると、李はかつて、

0: 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1: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0: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3: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后生，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行行了，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3: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2: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3: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0: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4: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
3: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2: 来吧。
5: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
3: 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

0: 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1: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2: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1: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战争，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
2: 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 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4: 对。
2: 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没
3: 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4: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3: 老李，后会有期。
5: 喂，谭老胡嘞！谭老胡嘞！喂，谭老胡嘞！喂，谭老胡嘞！哎，包子来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上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0: 嗯。你是王老板？
2: 你是秀琴同志？
0: 嗯。
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
3: 胡子，
1: 哎，
3: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3: 把门带上啊。
0: 段书记派安澜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

0: 我先走了。哎，那个酒多少钱呢？怎么，你要买酒？啊，
1: 那你麻子两瓶。
0: 哎，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1: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0: 哎，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2: 蔡军，花姑娘，
3: ，
2: 走。 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4: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全身丸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4: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9: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8: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7: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换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0: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

0: 戏将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

0: 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0: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
14: 就
13: 别干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我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4%、25%。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
1: 在拜城县，塞麦尔·毛拉图尔蒂是名养殖大户。前段时间，他准备筹集资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
2: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烧了、饲了。
3: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存栏出栏、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1: 今年，全疆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截至六月末，畜牧业贷款余额突破830亿元，养殖业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近14%。围绕粮食重点领域金融需求，聚焦春耕备耕、三夏等重要节点生产资金需求，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截至六月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超过27%，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310多亿元。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日前并网发电，这是新疆油田首个风光综合新能源工程，首个异地开拓建设新能源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项目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从开工到投产的全流程建设。
4: 涵盖60万千瓦风电与20万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
1: 据测算，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6.4亿千瓦时，每年能节约标准煤49.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折合原油当量34.44万吨，天然气当量3.69亿立方米。按照普通家庭年均用电2000千瓦时计算，项目产出的清洁电力可以稳定满足约82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0: 8月7号，自治区工业

0: 数字化转型地周行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以精准服务全面加速新疆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步伐。
1: 当天，自治区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代表、数字化服务专员代表、乌鲁木齐市100家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各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通过线上参会。现场，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正式发布。这个平台相当于给企业配了一个数字管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体检找问题、牵线搭桥找合适的数字化服务商、全程提供转型服务，还能用数据帮企业做决策。并且平台设置统一智能门户总入口，接入数字化服务商、政府服务专员，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每个阶段。目前已有1183家工业企业和66家新疆优质数字化服务商入驻平台。
2: 像我们是个集团型单位，产业链比较长，这个平台有利于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工作，对于我们这个破解我们自身发展矛盾，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手段，推进人工智能深入到我们的经营和管理环节中。
3: 每一个企业它对这个模型的诉求不一样，集成了现在国内300多款主流的大模型，各个层级的模型做产品，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深入到工厂里面去帮企业实现弯道超车。
1: 本次活动还聚焦工业数字化转型核心需求，配套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宣贯、典型案例分享、供需精准对接和实践路演等系列活动，面向各地工信部门及工业企业精准开展送培训、送服务、送平台专项服务。
4: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新疆农牧业副产品高质化利用实验室今天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实验室依托新疆农业大学并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共同建设，以变废为宝、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聚焦农牧生物质功能材料与高质化利用、精细化学品与天然产物生物功能开发、农牧废弃物高质化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三大核心研究方向，致力解决新疆农牧业副产物利用率低、产业链短等关键问题，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5: 包括这个秸秆资源化利用做相关的产品，以及包括像生物柴油，就航空煤油去做高质化的转化。畜牧业里面提出的高分子材料，我们做成传感材料，应该在将近20项。
0: 今年以来，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六月，园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
1: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旅行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
6: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1: 企业还针对海外高端旅行材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
7: 像这样的仿石漆就有差不多有100多种，然后木纹有上千个品种。
1: 龙头企业落子，配套企业紧随布局，持续优化了昌吉高新区产业结构，实现了单一品类出口，向高端建材、环保新材料等多品类协同出海的转变。同时，园区还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有14家。
8: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0: 目前，山西省第六批医疗援疆专家已在受援单位工作2个多月了。富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冯全管就是其中一位。走上新的岗位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发挥专业所长，推进中医优势专科建设，更好服务当地群众。
1: 在富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冯全管正在坐诊。他通过望闻问切，仔细询问患者的实际病情，制定针对性诊疗方案。

0: 跟我们看病也看得很好，解释得很清楚，把他们的技术带给我们这边来，以后看病各方面都很方便。
1: 冯泉馆有着26年的中医临床经验，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疑难病症诊疗经验，同时具备成熟的科室运营管理、学科建设思路。来到富康市后，他迅速克服地域、气候、生活差异，投入到工作中。
2: 富康的老百姓对于中医诊疗的认可度非常的高，在这1年半的援疆工作期间，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说把山西成熟的优质的中医资源和特色的诊疗技术留在富康。
1: 冯泉馆计划通过坐诊带图、试教查房、举办学术讲座、开展中医疑难病例讨论、义诊服务等方式，持续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系统精准培养人才。
2: 我会倾囊相授，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特色诊疗方法、诊疗思路传授给年轻的科室同事。
3: 我区今年1月起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江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
4: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
5: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心里负担轻多了呀。
6: 截止到现在，核销了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消费券有64万，老人的生活护理这一块得到了良好的保障。
4: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睫、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
7: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在这里又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3: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江，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运动健身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8: 我现在呢就在昌吉体育馆，2020年市区全民健身日的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1: 启动仪式上，不仅有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还同步开展了全民健身公益惠民服务，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将贯穿整个8月。
9: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1: 今年以来，我区通过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2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平台阅读量突破5500万，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
10: 刚才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1: 其他赛事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群众三大球联赛、援疆杯、冰地融合篮球邀请赛等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体育在促进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而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在克拉玛依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达到5.67平方米，小区健身器材实现全覆盖。在麦盖提县，新修建的休闲广场、健身步道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休闲运动。
11: 球场条件特别好，环境也凉快，和小伙伴一起打篮球特别开心。现在全民健身氛围越来越浓，我们青少年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0: 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疆将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
1: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吐鲁番队凭借两粒精彩进球以2-0战胜阿勒泰队，拿下本届赛事季军。
2: 比赛一开始，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极快，拼抢激烈。上半场，吐鲁番队19号伊利扎提·艾尼瓦尔抓住反击机会，突入禁区小角度推射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下半场，比分落后的阿勒泰队全力反扑，但吐鲁番队防守坚韧，成功顶住对手多轮攻势。补时阶段，吐鲁番队队长马国康在距离球门45米开外远距离吊射，打出一记精彩世界波，将比分定格在2-0，帮助球队成功锁定胜局。
3: 很高兴自己能够进球，这也是我本届江超的第一粒进球。感谢吐鲁番全体上下以及工作人员和球迷的付出，我相信这第三名是对大家最好的回馈。
4: 今天的比赛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比赛，阿勒泰队是一支非常顽强的，然后拼搏到最后一分钟的一个球队，也值得我们尊重。
5: 我们进攻把握能力方面欠缺，希望回去能够继续练习，来年再战。
6: 我们的初心就是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最后取得了咱们前四，我们也感到已经满意了。
1: 今晚8:30，江超联赛冠军争夺战正式打响，喀什队与伊犁队狭路相逢，向着冠军奖杯发起最后冲击。今天上午，双方主教练携球员代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
2: 发布会上，两队主帅分别介绍了备战情况。喀什队在半决赛后迅速调整状态，针对伊犁队擅长的阵地防守和边路快速拦截战术，专门组织了多轮高强度的攻防演练，力求在细节上破解对手的防守体系。
7: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队员的求战欲望非常的强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打好今晚的比赛，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8: 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就好好发挥，给我们自己一个好的答卷吧。
2: 伊犁队主教练则表示，经过数月联赛的磨合，球队整体配合愈发流畅，体能储备和心理状态均已调至最佳。他坦言，喀什队进攻端火力十足，锋线冲击力极强，是值得尊重的劲敌。为此，全队近期重点打磨攻防转换节奏，力求在高速对抗中稳住阵脚。
9: 我们的队员的战术状态特别好，我相信自己队员今天比赛一定踢好一场精彩比赛吧。
10: 队员都很兴奋，然后也想打好今天的比赛，全力以赴，然后在比赛中发挥出我们更好的水平吧。
2: 双方强调，这场决赛不仅是为家乡而战，为荣誉而战，更要为全疆观众献上一场技战术含量高、充满激情与温度的足球盛宴。
1: 江超联赛终极对决将在万众期待中鸣哨开战，一边是发挥稳健的南区霸主，一边是未尝败绩的北区劲旅，强强相遇，冠军归属充满悬念。
2: 喀什队以极其稳定的发挥，长期占据南区榜首，常规赛中6战5胜，以南区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赛中2回合3-1淘汰昌吉队，是唯一一支双回合全胜晋级的球队。半决赛面对吐鲁番队，喀什队主场1-0取胜，客场1-1战平，以总比分2-1挺进决赛。截至目前，喀什队8场比赛7胜1负，球队打法稳健，攻防均衡，战术体系成熟。北区榜首伊犁队同样实力不俗，常规赛4胜2平保持不败，6场比赛仅失一球，是14支球队中防守最出色的队伍。8强赛面对和田队，双方鏖战至点球大战，伊犁队4-3惊险过关，半决赛次回合3-0大胜阿勒泰队，总比分4-1强势突围。今晚这场决赛被球迷称为文与瑞的对决，究竟谁能登顶，悬念即将揭晓。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 11.63 亿元，用于支持各地州市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目前，各地州市已将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区。

0: 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三大展馆总展览面积超 4.6 万平方米，将有1011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
1: 8月8号，中国西极旅游直通车投入运营，搭载首批游客踏上西极之旅。这条旅游交通专线在阿图什市喀什市乌恰县设置站点，游客乘车就能便捷直达中国西极景区。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逻辑，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正

0: 现状，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怎么意思您？
7: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7: 哟，扫地机器人儿。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9: 只为你。
10: 谁呀？为谁呀？
11: 为您呢。
1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0: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8: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儿子
13: 啊，
1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8: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6: 老妈。
17: 下班了。
16: 哎，
17: 对了，快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6: 你
1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6: 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7: 谢谢
11: 谢了啊！
14: 别客气您。
8: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歇了，歇了，歇了。
0: 啊，回来了。
3: 你看看，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0: 啊！
4: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肖战武，到。精神头不错嘛。北空首长亲自举荐你，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信你一回。肖战武，既然是首长亲自举荐，那你就要好好的干，不要辜负首长对你的希望，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听说你们抢了一营的饭堂，啊？那怎么是我们抢饭堂？我们是借用，我们没地儿吃饭。这帮狗熊，反咬我们一口，我们还没地儿说理。理由还挺多，啊？但不管怎么说，闯一营营区，那就是违反纪律。 你这个营长是免不了责任的，
1: 我接受批评。
0: 我说点不好听的，啊，进到五四三这个地方，没什么特殊的，你如果还违反纪律，或者考核不及格，我照样把你给清理出去，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校长给我打了个报告，调你们那个罗明，他是你们一营淘汰的，你谈谈对他的看法。有知识，有文化，也有作战心，就是太清高，群众基础一般。我们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团结问题很重要。 罗明出身也有点问题，
1: 这个肖战武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0: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0: 这个罗明同志为了报效国家主动放弃留苏的机会，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啊。这是他这个出身。政委意见呢？
1: 罗明同志的思想觉悟还是高的，大敌当前，家庭背景固然重要，但是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依我看就让肖战武放手大胆的去用。
2: 嗯，但是有那个政策在那儿卡着呢。再说了，就他这个清高劲儿，去不了几天这肖战武肯定就烦他。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五四三目前最缺的就是这种高学历的人。
2: 对对，
0: 我给二营打电话的时候也谈过我的顾虑，但是这个肖战武调他的决心很大。
1: 以前的政审标准啊，那是针对你们一营的。嗯，老金啊，我看后面几个营咱们可以灵活掌握嘛。啊，
0: 好，既然政委有态度了，出了问题我们共同负责。
3: 对。
4: 报
0: 进来。
4: 秦主任郭政委，金保尔前来报道，请求分配工作。
0: 介绍一下，金保尔，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
2: 名字起得不错啊，还跟我们首长一个姓呢。
5: 能不一个姓吗？我是他儿子亲的。
0: 邢凯营长，朝鲜战场上立过大功的。以后好好向邢营长学习。
4: 是。
2: 学习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互相学习。来到基地是在技术处吧？
0: 他大学刚毕业，到技术处不够格。我准备让他上一线部队去。
2: 来我们一营，我一定安排他在我们一营最重要的岗位上锻炼，保证他能在我们一营的环境里头健康的成长。
0: 你那个一营条件太好了，应该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首长，我再次请求。
0: 他怎么使用，我另有安排。

0: 什么？金主任的儿子要来咱们营？
1: 首长是这么说的。
0: 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大个大哨安排在咱们营，这我说说不得，骂骂不得。他要真表现好点，我还不敢夸他，人家以为我拍马屁呢。
1: 你不要，人家一营还争着抢着要要呢。
0: 他们要，他们要呗。邢凯心里面自己有小九九。重点还不是这个，他要是来了咱们营，那不就等于在咱们背后安了双眼睛吗？
2: 营长说的有道理，猫鼠不同年，虎鹿不同行。金主任的儿子跟咱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接不得，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3: 要我说，这件事情必须接下来，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叫必须啊？凭什么必须啊？
3: 服从命令是天职。
0: 你要这么说，
4: 要我说吧，就你们这帮人呐，永远进步不了。
3: 不是你们也看看人司马啊，这个政治上怎么就这么不成熟呢？
4: 人家金主任
3: 那么大一主任，咔一纸调令往这一放，那玩意儿啊，是你们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的。就这么大人了，说话跟小孩似的，怎么的啊？
5: 你说谁呢？
3: 哎呀，哪个门派的？
5: 就烦你跟我说话这样啊！
3: 我还看不上你这样的，他老急眼了。去，
5: 你个小兔崽子，你再跟我说话。
3: 哎呀，他还想练练。
1: 啊，下去。营长，周副司令推荐的通讯参谋来了。
6: 得，又来一个。咱们二营还真行香饽饽。
0: 人呢？这孩子从小没吃饱吧？欢迎！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华斌。
0: 这怎么说话这么别扭？哪儿来的？
3: 北空雷达兵部。

0: 不是银川人，四川人。
1: 我这么点声你能听得见？
0: 清楚得很。
1: 那亲娘哎，
2: 大鹏趴在我耳朵边上说话，我没听清，他听清了？
3: 我也没听清。
4: 周副司令的推荐函上写了，此人听力超群，对无线电的侦查有极大的帮助。
3: 留下，这个问题啊，我要说三点啊。第一，此人听力超群；第二，这是原则问题；第三，是周副司令推荐的。
4: 你以后能不能说一点？行吧，就凭你说的这第三点，这个人我要了。不过，你这平常说话这样，你打起仗来什么样？
0: 平时说话磕本不假，但是打起仗来，保证不磕本。
5: 哎，老秦，我说宝儿这事儿啊，我就是有点想不通。你说这孩子他凭自己的条件，分配到了装备研究所，这你干嘛非要把他往战斗部队里推呢？
6: 战斗部队才是长大见识的地方，这对他成长有好处。
5: 什么好处？你说说我听听啊！这研究所里面的教授、专家一大堆，随便谁说一句什么，就对他有好处。
6: 你这话说反了。基层部队人才匮乏，保尔到那儿就可以独当一面，将来才能挑更重的担子。
5: 不行，我明天给首长打报告，就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保尔经常回来照顾我。
6: 命令都下了，你打个报告有什么用？
5: 明天我们文工团给苏联专家演出，我自己亲自跟首长说，行吧？
6: 说什么呢你凭什么找首长去说去啊？你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了，为孩子一点私利，你好意思跟首长张这个嘴啊？
5: 我从来都没给首长提过要求，就这么一次，这不过分吧？
6: 你以为我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吧？让他到基层，那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为了他学有所用，为部队更好的服务。
5: 去研究所就不是空军部队啊？啊，在那儿工作的人就不是为部队服务了？你这个什么逻辑嘛？真是。
6: 行了，你别跟我胡搅了啊！这事我说了算。
5: 你干脆把我调部队做番去得了。
6: 我说你，
7: 哎呀，爸妈，你们别吵了。
8: 我去。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
6: 二营。
8: 好，我明天就去报道。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爸，您什么也不用说，你不就是怕我去基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
4: 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
9: 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
3: 一定天天向上。
4: 你俩对对子呢，坐下。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
10: 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8: 罗老师说的对啊，
10: 这话又不对了。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

0: 导演，开会喊报告。
1: 营长，你喊什么呀？
0: 进来。
2: 金豹前来报道，请领导分配工作。
3: 你就是金豹二？
2: 是。
3: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武营长。
2: 营长政委。
4: 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跑到我这儿来干？
2: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冬凉夏暖的大通铺。
4: 怄气呢？我问你，一营长秦凯给你什么职位？
2: 发射排见习排长。
4: 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
2: 你不用吓我，我从小就被我爸吓大的。
4: 有骨气。你想好了？
2: 我是服从命令。
5: 哎，大家欢迎新同志。
6: 欢迎啊。
5: 上马东。
6: 到。
5: 你帮着金包二安排一下住处。
2: 是。
6: 金宝儿同志，
2: 到。
6: 我是发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把包给我。
7: 走走走。
8: 二营来个组织吗？
4: 王大鹏，
2: 到。
9: 拿出点本事来，好好练练他，扛不住他自己就走了。
10: 放心，
9: 这咱拿手。
10: 去。
4: 你又听见啥了？
11: 没有啊。
12: 听见了，我也不说。
0: 是个干参谋的好材料，嘴严。来，接着开会。
2: 出来！
13: 金宝，你跑的什么贼？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怎么看怎么丑。站好了，
14: 报应啊！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准确。
13: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腿来哥，不许前方，抬头挺胸。你看看你这只，怎么那么丑啊？
14: 包连长，我跑得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
13: 体力不济那就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14: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13: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
14: 顶嘴是无理搅三分，解释是有理走天下。
13: 呀哈，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
14: 啊！
13: 速度再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
4: 俯卧撑50个，坐。
14: 是。
4: 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
14: 连长，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
4: 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
14: 走不动了。

0: 人有脸，树有皮，才20几个就坐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亏你还是红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
1: 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害我们家。
0: 看着你我就想着首长，你还跑得了了？
1: 哼，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做，累死我也做。
0: 好样的！要不这样吧，连累给你出份报告，
2: 就说你身体不适应，往上那么一交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就赶紧放弃吧。
1: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呀。
0: 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1: 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0: 不走，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1: 受着就受着，
0: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看谁狠。
2: 早饭不许吃。

0: 快点，同志，怎么练两眼发直呢？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去吧。
1: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阿豪，
3: 哎，
2: 到。
3: 今晚为什么不吃饭？
2: 不知道，
3: 娇气，肠胃不好吧。
1: 金毛，到。为什么不吃饭？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光看不吃，磨练意志。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3: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1: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盯得住吗？
4: 放心，死不了。啊，练得怎么样？快了，这小子贼挺硬的，跟我斗狠。别练太猛了，他要是跑金主任参到了一本，就不划算了。放心，我知道怎么在大头兵了。

0: 小彤，
1: 老二，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老二，爸，快点！
3: 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用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行吗？
1: 嗯。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4: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

0: 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借一，但是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十八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
1: 那他的次序是什么？
2: 别慌，二的本来听着就乱。
0: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3: 好紧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4: 这话说来话长，回头慢慢跟你讲。等学到无线电原理的时候，
0: 好了，
4: 你就知道了，那更复杂。
2: 罗老师，罗老师，不要吓唬人嘛，对学习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4: 还要以鞭策为辅。
0: 谁在下面说话？
5: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啊，这老大哥一对一的陪着，风光啊！
6: 过来，过来，
7: 金宝，我不指望你能给阿英脸上贴金，但是也绝对不能抹黑。一个星期之内体能还是跟不上连里的战士，不用我赶，你自己拿背包滚蛋。今天这天真够热的，你热吧，我也热，咱们凉快凉快。

0: 连长，你这招厉害啊！我这浑身上下至少重了得有20斤，你还有什么损招你都使出来。你今儿要是不把我整趴下了，我还不痛快了我！
1: 你小子有种，操场5公里，快去！
0: 是。
2: 午休时间，你为什么单独加练他一个人？
1: 因为他成绩落后。
2: 他成绩落后，你可以慢慢来啊，你这是体罚。
1: 你哪位啊？
2: 我是金主任的机要秘书，怎么，不可以提出建议吗？
1: 我们一线部队的事，机关的同志，不要干涉。
2: 你这样对待新同志就是不行。
1: 怎么不行？我看行。
2: 你这是野蛮迫害加法西斯。
1: 帽子扣得够大的呀。他叫保尔，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知道吗？
2: 你这种行为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3: 如果报告我对下级认真负责，那就免了吧。
4: 说实话，基地领导这次在安排教学上面确实不公平，生活上的不公平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教学上的不公平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5: 我去找他们去。
4: 哎，你等等，
5: 干嘛呀？
4: 你就这样五马长枪的硬闯领导办公室啊，能解决问题吗？
5: 咱们得想想对策。
6: 想对策想对策，等你想出对策，吃粑粑都赶不上热。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说那意思。那你告诉我谁去？你去啊？
4: 有一个人选。
5: 不行，
6: 坚决不行。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不干。
4: 这话说的有点满吧？我们也是为了学习，怎么就下三滥了？
6: 反正靠手段占人便宜的事儿我不干。要打报告以二营党委的名义打。
4: 焦战武，你行，我佩服你。但是前一阵儿是谁找周副司令求情，找杨工帮忙来着啊？此一时彼时是吧？
6: 哎，这个好领春，那不算啊。
4: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一直对金保尔啊有抵触情绪。张武，
5: 保尔是学导弹的大学生，
4: 你如果能够把他打造成咱们二营的可用人才，那才叫真本事呢。
2: 主任，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7: 你说。
2: 二营在整保尔，对他进行体罚。
7: 那怎么讲？你有根据吗？
2: 我刚从大操场回来，午休时间他们单独加练保尔一个人。
7: 保尔刚毕业，身体素质也占什么差，加练是正常的啊。
2: 反正事情我向您汇报了，我认为他们在对保尔进行体罚。
7: 保尔什么态度啊？
2: 我代表不了他，我觉得您可以自己去问。汇报完毕。
8: 真的？
9: 你们真见着导弹了？
8: 那是，有井口那么粗，几层楼那么高，吓死个人！
10: 等，怪着帆布呢吧？你拉倒吧，别把打井大厦当导弹了。
8: 哎，乌鸦嘴！导弹光溜溜的，啥衣服都没穿，我们看得真真的。
10: 就是，哎，吹吧啊！哎，那岗哨看导弹跟狗看骨头似的，能让你俩看去？
11: 门口是有岗哨，但我们俩是趴在仓库大门外面看的。
10: 不是山炮，你是不是羡慕我们呀？啊，别扯用不着。要真像你俩说那样，带大伙一块看看去呗。
8: 就走，
12: 走，
8: 走，
12: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不能去，那是违反规定的，不合适。
13: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自己的武器提前看一眼，这怎么了？
10: 不是你脑子灵活一点吗？
13: 走，
12: 你干什么？
8: 别说了，
13: 金什么金？哎，大家听我说啊，
14: 这事儿啊，我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哨兵没发现。你踹我干嘛？
15: 金哥，金主任，您来了。
7: 挺热闹的啊，说什么呢？
14: 没说什么，说咱们基地岗哨看得紧。
15: 对，那俩眼唰唰的，连只苍蝇都进不去。
16: 别臭屁，听首长说话。
15: 是。
7: 同志们，咱们基地的条件比较艰苦啊，让你们后边来的这几个营的同志住的比较拥挤，大家辛苦了。
17: 不辛苦。
18: 报告首长，我想说三点：第一，只要能打下敌机；第二，只要能让国家的天空安全；第三，吃再大的苦也值得。
17: 对，
7: 好极了。今儿我们来呢，一是看望大家，二是请政委代表基地党委向大家宣读一个好消息。
19: 根据你们营党委给我们写的申请报告，我们和苏军教官商量过了，批准各营连以上干部在苏军教官给一营讲课的时候，你们可以旁听。
14: 愣着干什么？鼓掌啊！

0: 胖儿，
1: 到，副连长，
0: 有情况吗？
2: 没情况。
0: 最近敌特猖狂，一定要提高警惕。
2: 是。
0: 站岗站累了，哥替你了。
2: 不累。
0: 不累怎么可能啊？我深有体会啊，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就会要饭。
2: 累，但是我不怕，就想找累手。
0: 连长最近一直单独跟你开小灶，我怕你撑不住。
2: 正合我意啊，在家娇养惯了，就想找点苦吃。
0: 才二营说这么牛气的话就没用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能让你爸说句话，我敢保证整个二营没有人敢征服你。
2: 对啊，
0: 有权不用祸其作废。
2: 我不干，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0: 行，有种，这才是个最想听到的话。

0: 包同志，对于你这个人，我想说三点。第一，你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你想吃苦能吃苦；第三，我特别希望你能在今后的连队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
1: 恐怕二营根本就不需要我。
0: 你这种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年以内，你能成为我的上级，你信吗？
1: 瞎扯！
0: 咱俩打个赌。
1: 赌什么？
0: 一包好烟。
2: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太值了。
8: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

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优质。

0: 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吵醒你了是吧？累了？我不累，我学习呢。啊，宝儿，来营里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特别好。
1: 营里边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对我非常照顾。没受什么委屈吧？
0: 没有。
1: 营里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别人得不到的，先紧着我。我呢，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一视同仁，绝不搞特殊化。
0: 爸，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学习了。那个宝儿啊，没让你去研究所，你是不是心里还憋着股气儿呢？
1: 以前可能有，但现在绝对没有。
0: 你觉得二营这集体怎么样？你指哪方面啊？学习的态度、思想状态、组织纪律等等方面。这我刚才过来以后，我觉得他们这个怎么诡异的很，这是。
1: 爸，虽然二营的人我个个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我绝对不当告密内奸啊！
0: 怎么又出了内奸了？
1: 在我看来就是啊。
0: 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怨气儿啊，爸。你以前总是说，人在逆境中才能成长，现在我领悟到了，刻骨铭心。继续吧。
2: 同志，请你们交出手中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不许带出教学区。
3: 交笔记本？什么意思？
1: 这是规定，明天上课时会再还给你们。
4: 我们回去拿什么复习？
5: 我们看啥呀？
6: 是啊，
7: 我脑子本记不住。
8: 同志，同志，是这样，你通融一下，我们所有东西都记在这本上，你收了我们根本记不住。
9: 哎，对，
10: 什么记不住？
11: 你看啥都记不住。

0: 肖院长，教学进入核心阶段，为了防止泄密，所有的教学笔记必须留在教学区，别的营区都交了，凭什么你们不交啊？
1: 你们这是什么破规定啊？
2: 我们24小时都在营区里面，我们就是想泄密，到哪儿泄去啊？
3: 对啊，
4: 什么二营的人能泄密？
5: 不可能，
0: 我们安静安静安静。肖营长，请你们不要在这耍态度，我们跟苏军是有协议的，必须无条件执行。
2: 我肖战武用性命跟你担保，谢不了密。
0: 你跟我个人担保有什么用啊？
6: 同志，不要急。
7: 经理，
8: 什么卢队？
0: 一万教官，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不交出笔记本。
9: товарищи, мы вс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аркса и Ленина. Наши страны – близ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Н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нарушать условия договора.
0: 伊万教官说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10: 行了，都别闹了。苏联教官刚刚让你们旁听，回头惹他生气了，把你们打回原籍。交笔记本。
7: 二营全体盯着，所有人把笔记本交到门口，执行命令。

0: 天天陪太子读书，课本身就听个稀里糊涂的，这还不让带笔记本出来，别说半年三年也学不会。
1: 王八犊子，干脆连记也别让记了，就拿耳朵听得了。
2: 说什么呢？都话怎么那么多啊？看看你们刚才在课堂上的样子啊，苏联专家在上面讲，你们在下边小声讲，像话吗？说到不让把笔记本带回来的事情，那也不是单单针对咱们二营嘛，大家都一样一视同仁吗？光发牢骚是没有用的，现在关键问题是赶紧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哎呀，
3: 这一个人背不下来。
4: 哎，大家可以分着背吧，一人背一部分，回头再凑起来。啊，
5: 还别说，你这个办法还真挺好的。
6: 那就这么定了，罗老师啊，你的知识学问最大，最复杂的公式你来背，把你背下来了给大家讲解。吴越，哎，咱们营你的记忆力最好，你负责背数据表。
7: 是。
6: 政委，嗯，你可以负责背。
1: 哎，一老，我来背带道图嘛。
6: 你一个人背得下来？
1: 哦，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个人每人背一半。
6: 行，那就这么定。哦，
4: 光背图形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相对应的坐标值给它背下来。
1: 啊，哎哎哎，什么叫坐标值啊？
4: 就是 XY 轴。
1: 那什么叫 XY 轴？
4: 算了，还是我背弹道图吧，这要是背错了，弹就打到拉丁美洲去了。
1: 这打到拉丁美洲好啊，这美国佬他就在拉丁美洲
4: 啊。哎，韩连长，你干什么呀？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跟我扯什么拉丁美洲啊？啊，
8: 不是你扯的吗？
9: 记错了，你扯的。
6: 行，
10: 营长，
6: 行，差不多。
10: 分配我什么任务？
6: 你背专业数据和技术名称。
10: 啊，好，
2: 这就对了啊。大家分工不同，各负其责，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大拼盘，知识汇总，最后交给罗明来审核。
4: 先别太乐观了，这最复杂的。
2: 不是
4: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5: 谁盲目乐观了啊？这政委这是在鼓励大家。不是你这显摆什么呀？
2: 哎，秋叶，别闹，听陆明把话说完。
4: 这最复杂的是线路图，我不吓唬你吗？谁有再聪明的脑瓜子，那都记不下来。

0: 五连配备了一台微型相机，还剩几卷胶卷，咱用它拍电路图，这不齐活了吗？
1: 好主意啊！啊，
0: 问题解决了，都定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人给你打掩护。
2: 这事儿我来啊！
1: 特务连八年吗？
2: 啊，那咱得先说好了，万一我让人抓了个现行，我可得说是你让我干的，别因为这事儿都给我开除了。
3: 大鹏，
0: 你放心，轮不到我，政委兜底。哎，
4: 怎么丹丹就是政委啊？
0: 散。
5: 刚才伊万教官讲的是，引导部是导弹的心脏，所有飞行指令都从引导部发出。这也是我们最难掌握的核心技术。
6: 请大家记住，这很重要。
7: 继续。
6: Система наведен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десятков электронных плат, а это тысячи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от состояния которых зависит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ракеты.
7: 你哪里不对？
3: 嗓子疼。
5: 肖营长，请你忍耐一下，不要打断伊万教官的教学思路。
3: 我这实在难受，挠也挠不着。我尽量，尽量保持5分钟一次。
7: 肖营长，你小心一点。

0: 老表，
1: 嗯，
0: 怎么样了？
1: 这拼拼凑凑的，肯定有遗漏。不过勉强能恢复70%。
2: 70%，
3: 行了，这已经是鬼推磨的速度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晚上补课，一天学的东西必须背会。睡觉之前，谁要背不会，谁别睡觉。
4: 涛，
0: 嗯，
4: 有个问题，
3: 说。
4: 照片是拍下来了，但是咱出不了营门，冲写出来啊。
3: 你早干嘛去了？
5: 有一个人能出营门，司务长王老柴啊，他能上街去买菜。啊，
4: 对，
3: 那你赶快把胶卷给老柴，让他上街的时候找个照相馆洗出来。
6: 是。
7: 哎，不行，咱们拍下来自己看没有问题，但是要把他拿出营，那绝对不行。那是军事机密，这是原子性问题。
3: 政委说的也对。
8: 那，这些照片不白拍了。
9: 哎，我知道有个人会洗照片，就看你们敢不敢用啊。
4: 别磨叽，赶紧说。
9: 金宝，
3: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说的。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相，自己洗照片。
10: 哼哼，难题来了，
11: 老肖，这事儿你敢让金宝儿知道吗？
4: 这金宝儿，万一真是金主任派来的眼线，那咱就等于小偷，跑到公安局偷东西去了。
3: 政委，
6: 嗯，
3: 你平常看人准，你觉得呢？
7: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9: 哎，政委说的对，这不就有答案了吗？啊，用人不疑啊。
11: 那还有前半句呢，疑人不用。
12: 我相信金宝儿。

0: 还有自己的人格。
1: 谁还没个人格啊？狗还有个狗格呢。
2: 韩立强，你干什么呀？
3: 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你相信不算数啊。大鹏现在天天给他下药，你觉得他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人吗？
1: 就是嘛。
0: 营长，你还记得你医顾茅庐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咱们相信金宝儿，他就会跟咱们一条心，将心比心。
3: 别激动。

0: 开关等叫做一次设备，连接它们的线路叫一次回路或主回路主路。在电路图上用粗线条表示把那些控制。
1: 啊，局长，哼，就这臭味苦做的。你这用功劲儿可比古时候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还刻苦啊。
2: 看您说的，哼，我脑袋笨，所以就笨鸟先飞了。
1: 干嘛了？
2: 哦，今天轮到我们连给基地猪场帮忙，按照您的指示，我就带着京宝尔同志来了嘛。这脏活累活咱都得体验一遍。
1: 嗯，去把包友叫来。
2: 是。
3: 包尔
4: 到。
3: 你找让他过去，让他过去。
4: 是。
3: 小心。
4: 包营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请指教。
1: 来，我跟你有话说。指教谈不上啊，咱俩呢也别绕圈子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让你们连长练你？
4: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想杀杀我的锐气。
1: 还有呢？
4: 还有，我天性傲慢，经常顶撞领导。
1: 都不对，因为你是金主任的儿子，我们担心你是金主任派来监视我们的，所以呢，让大鹏好好练练你。你要吃不消，自然而然就走。
4: 为什么要让我走啊？
1: 因为你是首长的儿子，对你好呢，别人会说我拍马屁；对你不好呢，容易得罪首长。你放在我手里面，烫手。
4: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边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呗？
1: 希望我们的看法不对吧，
4: 营长？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你不是来监视我们的，而且我还发现你很有骨气，大鹏越练你就越能激发你的斗志。
4: 你能跟我说实情，谢谢了。
1: 这心里面骂了我无数次小人了吧？
4: 没有。您能实情相告，说明内心磊落呀。
1: 这我还没拍你的马屁呢，你怎么倒拍上我的了？
4: 我从来不拍马屁。营长，你能跟我说心里话，谢谢。
1: 不谢，我有事求你。
4: 我一个学生兵能求我什么呀？哎，我先声明啊，找我爸的事我不干。
1: 放心，我也不是很愿意见他。我听你们司马副连长说你会洗照片？
4: 会啊。
1: 宝儿，你是了解的，我们这帮人呢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学习上呢很吃力。苏金教员每次下课的时候不允许我们把笔记带出来，出了个下册，我们偷偷地拍了一些电路图。
4: 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帮你们把照片洗出来？好，我答应你。
1: 这可绝对是违反苏军规定的。
4: 您是营长，您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0: 一切都是为了学习，能够打下敌机吗？好，说得好，我没看错人，说吧，需要我给你准备些什么？
1: 放大机，我可以托熟人从基地借到。
0: 你们帮我买到显影粉、电影粉，还有二号相机。
2: 行，
0: 就这些。
1: 没了，那就这么定。
3: 哎，营长。
4: 你不怕我打你小报告？成也保尔，败也保尔，我认命。这兔子转的倒挺快，说变就变，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保尔，
1: 到。
4: 以后就是自家兄弟了。

0: 不久，律师莫凡，咱们走上前，闲话儿，
1: 乐呵啊！
0: 那是啊，天
1: 影属你乐呵了。<笑>
0: 做饭的嘛，就得乐乐呵呵的嘛，谁让你啊？啊，什么事儿？
2: 我们都被学习的事儿烦死了。
0: 来，给我说说，腾出手来，你必须腾出手来，谁也得给我腾出来。嗯。
3: 你怎么发话了？这不是小事儿啊！
0: 什么事儿？你回去把衣服换了，进趟城，买点菜回来。
3: 上午不是刚买了菜吗？
0: 买菜是让你打掩护，帮我买点东西。
3: 哎，我告诉你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我什么时候违过法？这话让你说的。
3: 你也看不懂，放心，我去了。
0: 哎，懂。
3: 买回来的东西一定得藏好了，千万别让门口的警卫看见了。钱呢，先从伙食费里扣。
0: 你怎么那么抠啊？我又得说你了，你从不是从你那儿出呢？我今天没发呢。
3: 哎，对了，哎。 你不会是国民党派在我们这儿的潜伏的小特务吧？啊！
0: 我是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还是中国共产党？好，
3: 这样咱把丑话先说了头啊！如果出什么事儿了，捅了什么娄子，你可不能干这个卸驴，不对，啊，卸磨宰驴的事儿啊！
0: 放心。
3: 磨我一定卸不了，你这头驴，我也不舍得宰呀。我又得说你了，我是驴吗？啊，虽然我是四条腿的，我不是驴，我属马。
0: 千里马，去吧，去吧。
3: 放心吧，
0: 嗯。慢点啊，老陈。

0: 营长，
1: 嗯，
0: 叫我到这儿干什么呀？
1: 看见那帮人没有？
0: 啊，
1: 意淫的。
0: 啊，
1: 听不见他们说啥，你帮我听听。
0: 我不光耳朵好使，我还懂些的唇语。
1: 我知道你本事大，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赶紧帮我听听。
0: 是。那你先让呗。

0: 听见了。
1: 这就听见了。
0: 说什么波导什么的，什么玩意儿？
2: 是雷达中传播视频信号的导体，是一种高频馈线。
0: 哦，还说什么导雷达开机时间什么的？
2: 制导雷达？
1: 什么玩意儿？
2: 营长，这一营已经到了实战范围了，咱们可差着一大截呢。
0: 实战？
1: 咱得咬咬牙了，要不真让他们给甩了。
3: 安排。不。
1: 这，你看见那长毛二没有？
0: 看见了，谁呀？
2: 他们营长。
0: 营长？
1: 你这样，你去听听他们营长跟他们说什么的。
0: 是。营长，说咱们坏话，说咱们二营是后娘养。
1: 真这么说？
0: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咱二营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受委屈了。
4: 这是一个意思吗？
0: 是一个意思呀。这后娘养的，言简意赅。
1: 来了啊！
0: 过来了，
2: 我不想见你。
5: 老肖，吃了没？
1: 吃了，不过没你们吃的好。谁让我们是后娘养的？
5: 这伙食标准也不是我定的。好了，别把这注意力啊放吃喝上，放学习上啊。
1: 哎，说得对。我知道你们现在进度挺快的，但是老邢啊，你但凡落下半步，小心让我追上。
5: 我们可是一样，追吧，最好手脚并用。

0: 么清楚啊？啊，
1: 太大了，不方便携带吧？
2: 对啊，这没法放兜里啊。那
3: 怎么白拍了？
4: 这样好不好？咱们把它这个材料做成小卡片，然后再用这个皮筋把它拴成小本，这样就便于咱们随时拿出来复习，还便于咱们隐蔽。
0: 哎，参谋长，好主意啊！
4: 罗老师，罗老师刚才表扬我一句。
5: 现在咱们学习材料是有了，可是怎么把这些都装到大脑子里面呢？我不大相信。
1: 拼一把吧，咱们现在只有6个月时间。这样，我表个态，我肖战武要是背不下来我滚蛋，你王大鹏要是背不下来你滚蛋，咱们谁背不下来谁滚蛋。
6: 你这回啊是比咱二营比个大红啊。啊，
7: 嗨，我只是最后一道工序，前边的人个个比我贡献大。
2: 哎，怎么没人听我啊？我这个功劳不可忽视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3点。
8: 哎，打住，就一点，
2: 必须讲3点。第一，保尔是我们练的；第二，是我发现他有这个技术；第三，也是我亲自推荐给营长的。对不对？
1: 说得很对，对吧？来吧，
9: 来吧，
2: 给保尔吧。
6: 张武，大家伙都在，不如咱们就下个死命令，咱们的目标就是全营集体通过考核。
1: 政委这点说的对啊。

0: 在咱们营，只要有一个人过不了，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
1: 另外，同志们，如果谁觉得有困难，觉得这个目标定得过高了，现在提出来。
2: 不高，一个人考核不通过，就是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这话说得多提气啊！我觉得目标定高一点没错，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应该往这目标上拼命。
3: 好，宝说话有水平，不愧是金主任的儿子。
4: 连长，
5: 你们连长说的没错，你要是想把谁谁谁儿子的帽子摘掉，靠不了别人，只能靠你自己。
2: 营长，那你还打算赶我走吗？
5: 那不能，你现在是我大宝贝。
6: 不一定，这王大鹏给人包尔弄惨了，人家包尔记在二营的仇了。山炮，
7: 小人记仇，君子长智。
6: 你以为包尔是你啊？
5: 哎，对了，
0: 这可是他自愿留下来的，我们没人逼他吧？哎，这哪天我要是接到你金宝尔的调令，我们全营上下
6: 鄙视。哎，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

0: 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 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

0: 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

0: 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

0: 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营长张伟同志，二营抽逃晚民，是否当回？请指示。
1: 讲两句。
0: 是。
2: 上去。
1: 同志们，上去。昨天连夜发给大家的小本子都拿到了吧？
3: 拿到
1: 了。好，举起来让我看看。放下吧，这个小本子就是日后我们学习的武器，今后呢还会有不断的新的小本子发给大家，但是光有武器不行，这个小本子上的知识和内容我们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0: 所以呢，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今天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1: 又要出花花肠子？
2: 这哪是征求意见，分明是想好了对策。
3: 前提呢是大家要保密，不能让外人看到，这可是我们二营的杀手锏。
0: 从今天起，我们二营互相监督，互相学习，我们可以随时提问，提问的人把回答的人问住了，回答的人交一毛钱，提问的人如果自己都不会就发出提问，发两毛钱，明白了吗？
4: 报告。
0: 说。
4: 全营官兵包不包括你和政委？
0: 包括，不搞特殊。
4: 明白。报。
0: 出来。
4: 我问营长一个问题，欧姆定律是什么？
0: 你说。
5: 电流等于电压比电阻，给钱。
0: 现在就开始？太快了啊。
4: 当然开始了。营长交钱。
6: 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
0: 行了，不就一毛钱吗？我工资高。给。
4: 报。
0: 出来。
4: 我也问营长一个问题，电磁波经天线接收之后，再经由几个步骤转化成图像跟声音呢？
0: 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得互相提问，他可着我一个人霍霍。
4: 当然问你了，谁让你是营长呢？
0: 立正，交一砍去，向前看，解散。
7: 抓他！

0: 说，萨摩尔导弹弹长多少？弹重多大？
1: 10.79米，弹重2379公斤。
2: 对，10.79。
1: 哎呀，哥，我这钱是有，就怕你找不开。
2: 多大的票啊？
1: 没事，我再提九个问题就不用找了。
2: 哎，等等。战斗部爆炸方式是快快大哥，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想啊，不用想，抓紧时间。
1: 不是你这啥问题啊？那就炸就完了呗。
2: 错！我告诉你啊，破片杀伤方式，想赚我的钱，小孩吃粽子还早呢。
1: 不，你咋知道呢？
2: 我高不会，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了。
1: 等等，我再问你个问题。
2: 金包儿，还是导弹专业毕业，咱谁能背得过他呀？啊！你这个破政客，让人小子发笔横财，你不会问他呀？
3: 我问他，我敢吗？我躲我还来不及呢。
2: 就是，我两年之内被他转了3笔，我现在一听别人喊我名字，我就肝颤。我的妈呀！
4: 我觉得冲你这股学习劲儿，有老二早晚被咱们打下。
3: 哎，我觉得啊，不应该让保尔参加这项活动。
5: 不公平！
3: 哎，对对对，行了，我替你说了。哎，我觉得挺好的，有保尔在这对比着，你们不照死背，等着出钱吧。我的妈！
5: 还在那儿撑着，在这儿，
3: 还不如我呢。哎，我操！
5: 营长，
3: 提问：战斗部的炸药有多少斤？
5: 哎，这个我知道。我想一想，我想想。118公斤。回来，问我呀！你干嘛呢？ 别的战士都在那儿拼命学习，你睡大觉。我王大鹏自动淘汰，不学了。你气也没有用，我这脑袋就是铁板一块，油盐不进。你想干嘛？不学了，等淘汰啊。 不是我不想学，是真学不进。3个月的津贴全都输光了，现在人都不敢见，给媳妇儿寄生活费的钱都没了。你把你脑子里面想你媳妇儿的地方腾出来放点知识行不行？如果考试结束了，你要被五四三淘汰了，你媳妇儿还能要你？
6: 营长。
5: 郑伟的，郑伟晕倒了，还吐血了。政委，好，老郝，政委，喝点水。政委，喝点水。
6: 营长，政委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0: 朝鲜战场，非常旧伤复发了。
7: 老乡，没事，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啊，
6: 赶紧。 基地医务室，好，
7: 大夫，哎，老师，医务室我能去，我一去，他们肯定就不能让我回来了。
6: 郝连春。
5: 你平常事事清楚，事事明了，这个时候了，你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0: 是
5: 啊，
0: 现在正是考核的关键时候，我怎么能走啊？
5: 你们两个愣是干嘛呢？走啊！
1: 大宝，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哎呀！
2: 病人病情很严重，咱们这儿医疗条件有限，赶紧送空军总医院。
5: 好好好好。

0: 主任，政委，刚才空军总医院来电，二营的郝政委肺病复发，病情严重，现在正在进行手术。
1: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下班以后我跟政委去看一下二营的郝政委。
0: 是。嗯。
1: 看来二营得换政委了。
2: 是啊，现在正是训练学习的关键时刻，这一天也不能没有政治主官啊。
1: 肖战武，我多少还是不放心。政委，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嗯。
1: 你去选调一名今年基层优秀政治主官，
3: 嗯，
1: 把他调过来，好好管管这小子。
2: 我看可以。
4: 引导部电路图，怎么样？给钱，快快快！这还想考我？给钱，快快快！
1: 干什么的？
5: 主任，

0: 你们在干什么？哪单位的？你叫什么？
1: 二营通讯参谋林华兵。
0: 赌博呢是吧？啊，
1: 不不不，没有，他们欠我的，还给我。
0: 你欠他钱？
1: 报三。
0: 你借钱买什么呀？
1: 买，
0: 你说。
1: 买牙膏，买锁子。
0: 买牙膏。
2: 怎么老迟到？永远大家等你一个人。
3: 啊，刚洗了个澡，整理一下内务。你们都看看表，不是我来迟到了，是你们来早了。
2: 啊，罗明，你现在不是大学老师，你现在是个军人，你洗那么干净干什么？啊，到了战斗部队就得有股子冰味儿吧？啊，
4: 行了，
5: 咱们这帮土包子也不了解人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少说两句吧。啊，说个正事儿。他现在是咱们二营重点需要扶持的对象，
2: 帮助他。
6: 好嘞，
7: 好，交给我们。
8: 哎呀，参谋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哎，司马东，我们有办法，你看好了啊。
9: 大鹏，
10: 哎，
9: 导弹的类型是？
10: 是，
2: 液体发动机。哎，兄弟，
8: 对，
10: 大鹏，我考你个简单的啊，萨姆二的最小射击高度是
2: 1公里，
11: 采用的是什么制导系数？
10: 对，
8: 快点，我已经告诉你3遍了，
10: 别催他，让他慢慢想。
2: 啥来着？
10: 我忘了，
8: 遥控制导吧，第4遍，
2: 说100遍，
8: 快制导，
10: 遥控制导。
2: 快说，快说！
10: 遥控制导，哎，遥控制导。
2: 萨姆二导弹谁设计的？
10: 苏联。哥几个，你这饶了我吧！
8: 我真不知道。
2: 什么叫不知道啊？记住了，是苏联中央设计局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里曼斯基。
8: 是，说慢点。
2: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列曼斯基。
8: 对。
11: 哎呀，你这老是能看呐。比划着记，
10: 亚里，山大，
11: 阿列克谢，
10: 啥？
11: 耶维奇，列曼斯基，
10: 啥臭玩意儿？这么长我记不住。
2: 别着急，必须记住，这题肯定得考。
8: 行，
10: 对，
2: 那我比划一遍，加油，那比划，
11: 亚里，
10: 亚里，
11: 山大，
10: 啥
11: 大？
10: 阿列克谢，
11: 耶维奇。
10: 列曼斯基，
2: 对，
10: 阿列克。

0: 什么东西？
1: 报告，这是我们学习的小册子。
0: 小什么？
2: 到。
3: 为什么违反苏军规定，擅自把笔记带回来？
1: 主任，我没有违反规定。我们的笔记下了课之后都交到了保密室。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可以到保密室去查。这个小册子是我们靠记忆写下来的。
3: 肖振峰，马上就要进行人员的定岗定编了，引导技师人选的位置重中之重，你要想好了啊。
1: 是。
3: 你们政委抱病，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要好好的斟酌，听到没有？
1: 听懂了。
3: 还有，不要凭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要从大局出发。
1: 民主决议，组织定夺，一经选定立即上报。
3: 这都是真是你们靠记忆记下来的啊？
1: 主任，这一点我敢拿脑袋跟您保证。
3: 嗯，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干部向战士们收钱，搞赌博是吧？
1: 主任，这一点我更敢拿脑袋跟您保证了，绝对没有。
3: 那你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使战士们的学习进步的那么快？
4: 报告首长，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所以营长就要求我们做到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
3: 你教的？他说的什么东西？
4: 说的俄语，意思就是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3: 你说的是俄语？
4: 对。
3: 都会说俄语吗？
1: 没有。
3: 再说几句。
1: 别的主任，这不是让我们出丑吗？
3: 你说那俄语，我估计一万教官也听不懂。
0: 玩儿，到
3: 下午找一个。
0: 是。
5: 主任，我刚刚从保密室回来，二营的课堂笔记都好好的放在那儿呢，证明他们没有偷偷把笔记拿出去。
3: 一堂课的内容听一遍就都记住了，你我也没这个水平啊。这个二营啊还是有些古怪。
5: 二营现在的学习热情很高涨，他们还找我补过课呢，再说了还有保尔和罗明在，所以进步快一点也是应该的吧。
3: 你呢，帮着二营补课，这应该表扬，但你的主要工作方向还是一营。将来苏军顾问只看一营的考核成绩，一营是我们全空军的脸面。
5: 是。
0: 报告，
3: 进来。
6: 秦主任，我来了。
3: 坐吧，
6: 还是站着吧。
5: 啊，你们聊吧，那我先走了。
6: 好。嗯。
3: 玩儿。
0: 到。
3: 昨天我去一营，新凯跟我说，想让你过去。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转到一营。
6: 我在二营很好，谢谢。
3: 叫你来没别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二营的学习怎么会进步得如此迅速。
6: 进步快不好吗？
3: 当然是好事。我是想如果肖战武有什么绝招的话，可以向基地的部队全面推广。
6: 方法是有，但可能不宜推广。
3: 你说说看。
6: 你不是怀疑二营有人在赌博吗？那不是赌博，是为了学习。 小营长在营里边提出了互相监督、互为师生的学习方法，啊，就是互相提问的时候，谁要是答不上来，就交一毛钱的罚金。我认为这种方法极大的刺激了大伙儿学习的热情。
3: 为了学习，这方法可以理解，但是，
2: 报告，
3: 进来。
2: 主任，一号首长，请您立刻去司令部。
3: 好，
6: 你有事儿，我先走了。
7: 哎，老肖，那天苏联教官可跟金主任说了，马上要定咱们二营的引导系师了，你有什么打算？
8: 咱们二营这帮人你还不了解，个个都是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7: 那我有我个人的私心啊。
8: 嗯，你说。
7: 咱们二营的引导技师能让我干吗？你想当引导技师啊？当然想干引导技师了，那谁不想干？哎，现在各个营为这个位置可都打过头了，而且打起仗最后那些那是我摁的，多过瘾。我考虑考虑。
9: 报告，八个机场起飞十二个批次，48架战斗机全部拦截失败。
10: 美国空军4025联队的两架 2B57D 的高空侦察机已经到了台湾，近期起飞18次，对我国内地进行侦察，我们是有空无防啊。现在敌侦察机明目张胆地把目标指向了我们的北京。
11: 你的543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3: 我的部队正日夜苦学，但是需要掌握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情况不理想。
10: 不行，必须和苏军商量一下，再压缩一段时间。
3: 收人一次缩短多少？
10: 6个月的教学3个月完成。
3: 3个月？首长，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些？
11: 没有条件可讲，这是命令。国庆10周年大典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压缩时间，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首都的防空任务。
3: 是，我们努力完成。
10: 我说同志啊，你好好想想，国庆大典那一天，首都百万群众上街庆祝游行，毛主席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空军把头顶这片蓝天交给谁呀？
3: 余元教官，我们空军首长的意思是把这个教学时间再缩短3个月。
12: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выбранной вами программой, срок обучения 1 год.
3: 可是，一班同志，敌机最近活动的非常猖獗，我们空军首长希望这支部队能早日投入战斗，我们压力很大呀。这支部队如果能早一天形成战斗力，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12: 你，我不同意。
3: 我们之间的协议我看过，协议明确规定教学时间6个月不能延长，但是没说不能缩短呢。
12: Если вы так настаиваете, то вс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ляж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А если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это будет невозможно.
3: 就3个月。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13: 肖振武，肖振武，
14: 到！军队长队，
15: 主任，政委，二营全体正在进行55模拟操练，是否继续？请指示。
3: 让部队休息一下，有事跟你说。
15: 是。
16: 哎呀，好一个无实物的操练啊，二营没有一营的上机训练机会，这种操演办法可真是肖战武的一大创新啊。哼，这小子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15: 袁兄弟。首长有什么指示？
16: 小正，空军省长要求我们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学业，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能战斗的部队。营里接到通知没有？
15: 全营已经开完动员大会，同志们都表了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16: 好啊，精神领会得很快嘛。
17: 好啊，也该把政委给你补齐了。来介绍一下，二营新任政委李继先同志。
18: 欢迎欢迎。你好。
16: 李继先同志是全空军的优秀政工干部，今年刚被评为模范政委。
18: 太好了，我这个人身上毛病多，就少个人管着我呢。秋叶
19: 到，
18: 带我们的新政委给大家介绍介绍，认识认识。
19: 是。

0: 还行吧？
1: 满意，特别满意。
0: 行了，你们训练，我们走了啊。
1: 好，
2: 好，
1: 首长，慢走。
2: 这是金主任派来的卧底，训练去。
3: 说说吧，互相自我介绍一下。你先。肖战武，党龄十年，军龄十二年，打过抗美援朝，带着军功章，活着回来。
4: 李继先，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个政委。党龄比你多四年，军龄比你多五年。另外，我很高兴来到二营这个大家庭。
3: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平常有事没事爱吼人。如果什么时候吼着你了，多担待。
4: 我这个人脾气好，只要你说的有道理，都听你的；要是说的没道理，谁都不行。来吧，咱们划分一下工作范围。
3: 约法三章，打仗归我，生活归你。
4: 生活归我，训练归你。
3: 营房归你，人归我。
4: 错，人归你，人的思想归我。
3: 兵器归我，厕所厨房归我。
4: 兵器归你，弹药归我。今后咱们两个就是搭档了，多说无用。总之你归我，我也归你。
3: 新官上任，你想先抓哪个单位？
4: 厨房。
3: 厨房？
4: 部队里流行一句话，说一个好的司务长能顶半个指导员。我认为在二营，一个好的炊事班能顶我半个政委。
3: 谈话到此结束。
4: 好，握个手吧。

0: 政委，您别忙活了，别小王，小王，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
1: 给我吧，政委，
0: 来把那端过去。哎哎，政委，政委，您来，您来，您来。
2: 哎呦，出锅了！
3: 红烧土豆块，凉拌土豆丝儿，麻辣土豆片，葱拌土豆泥儿。
4: 行啊，老陈，
5: 光是土豆你就做出这么多花样来。嗯，好吃。
2: 我这不行。嗯，我要是跟我媳妇儿比，我属于切切不顾一点儿，捏捏不顾一团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厉害，那是一把巧手啊。我跟她一比，我就是她的这个小脚趾头都不如。
4: 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介绍说二营的伙食不错，今天这一场啊，你这哪是不错呀，你超标了。
2: 这位，你看您这来不来就表扬我啊？你说肖战武这小兔崽，不是这小子啊，我出多大力，使多大劲，流多大汗，他从来不表扬我，他老是骂我呀。
4: 哎，老柴，营长啊，那是怕你骄傲。啊，
2: 是是是是。政委，你这刚一上任就到我们炊事班蹲点儿，别人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吧？
4: 我这才是务正业嘞。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支部队，稳定的一大因素那就是吃饭。把生活搞好是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2: 这小兔崽子，终于有人管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 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

0: 同志们，我们二营在基地的基础教学已经接近尾声。基地党委要求我们定编定岗，下面我们即将进入专项的学习和训练。根据我们二营的推荐，基地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下面我们宣布人员定岗名单。
1: 营长肖战武，政委李继先，通讯参谋林华兵，发射连连长王大鹏，副连长司马东，雷达连连长张勇，指导员赵国栋，保障连连长韩山亭。

0: 大家的职务都已经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即将要进入专项的培训和学习。如果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如果没有，岗位不做任何调整。
1: 报告，
0: 说，
1: 我有意见。
0: 保障连长，啥意思？
1: 哦，你们都打第一机器了，我管后勤啊。不光是后勤，你肩上担负的是警卫，还有防特工作。特务连8年，我只信任你。那我没意见。
2: 报告，
0: 说，
2: 我也有意见。
3: 我有多年在高炮部队作战的经验，领会领导意图快，上通下达更为准确。我认为我更能胜任引导技师这个职位。
4: 罗明，
5: 到。
4: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是被一营淘汰的人，没资格要什么岗位。我服从组织安排。
4: 罗老师啊，你要搞清楚这是什么会。
6: 营长在让大家发表个人意见，谁让你在这讲情操了？你把自己弄那么高尚干什么？
7: 参谋长，我强调一点啊，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我以前就是一名大学老师，没参加过什么真实战斗，更谈不上。

0: 什么作战经验？谁都知道，这引导技师是全营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地位。我同意参谋长的说法，他更适合做引导技师。我愿意做参谋长的助手。
1: 我不同意。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就干好你的参谋长。真到战时我不在，你顶上。
3: 话是这么说，你啥时候不在啊？
4: 报告。
2: 说。
4: 五一说的对，引导技师是全营最重要的岗位，也最风光，各营都打破脑袋在找，营长上来就任命，总该给大家一个竞争的机会吧。
5: 报告。
2: 说。
5: 这个问题啊，我只讲一点啊，当然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我们必须服从，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啊，感觉有点突然啊，怎么呼的一下就来了，好像是个突然袭击啊，你说的大吗？
2: 对。开会呢，严肃点。政委，你说两句。
6: 啊，好，我说两句。我刚才听了，大家呀，虽然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看到最后啊，意见也都统一了，这就证明肖营长的安排啊是合理的。我没有补充。
2: 好，这个会开得好，有民主，有集中。那我就不再做任何的改动了。散会。
7: 哥，明天我把菜。
8: 别说这话，干什么？
9: 宝儿，根据连里的定岗定编人员名单，你这次被任命为发射连的一排装弹手，你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意见。
9: 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就提，我去跟营长说。
4: 真没有。营里边是想让我从最底层干起，这也正合我意嘛，将来要是有了进步，也让人心服口服。
9: 宝儿，你能有这样的境界，那我放心了。
4: 连长，咱们战斗中看，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10: 老肖，这罗明看上去确实是有点文质彬彬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执意安排他去做引导技师这么重要的岗位。
2: 论文化论修养，我觉得只有罗明可以胜任，况且他又是在大学教无线电的老师，引导中枢是最复杂的，交给他我放心啊。
10: 好，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2: 我喜欢他骨子里面的那份傲气，还有就是他眼神中带的那种自信。国民党飞行员都是什么样的人？那都是高知识高智商的人，想打败他们，我要的就是这份自信。
10: 嗯，说得好。这齐武一、韩山亭、王大鹏几个人啊，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你能做到不任人唯亲，不搞裙带关系，这点确实让我很高兴呀。
2: 一切以能打胜仗为目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10: 但是我要说，但是在干部任命前，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名单也应该让我看一眼。今天的局面你让我很被动。
2: 这份名单呢，是我跟前任政委商量过之后才向基地党委推荐的。
10: 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情况，我不是想要这个决定权， 可是今天的情况，你至少应该提前让我知道，这是组织程序。本来今天我可以投否定票，可是考虑到我刚来二营这个实际情况，还有你的个人微信，我选择投了赞成票，但是下次不行。
2: 行，我知道你今天给我留了面子，我先谢谢你。
10: 老肖，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质疑你的用人，但是二营有党委在，你就不能搞一言堂。
2: 一言堂？你现在给我扣一顶一言堂的帽子，未免太大了。
10: 不说重点不足以警示你。
2: 行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你的工作范围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少操心。

0: 罗老师，抬一下腿。罗老师，
1: 看什么呀？
0: 扫地啊！
1: 我在这看书呢，你上那边扫去。这是什么？
2: 干什么呀？
3: 坐，喝点酒。
2: 干什么你？
4: 罗老师，
2: 不，
4: 现在应该说是罗大引导技师了，对吧？
5: 参谋长，我之前是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我今天听到营长在那宣布结果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压力实际上挺大的，今后还是请参谋长多多关照。
4: 磨啥来的？
6: 罗大引导技师啊，
4: 对，罗大引导技师，名字咋那么长啊？
7: 挺好，挺好。
8: 是，名字长了。不好记，要我说啊，就直接简称一下，罗大，是行吧？
9: 对，
6: 那以后大家就叫他罗大。
7: 叫罗大都能听，
5: 叫不准还以为叫尤大呢。
4: 尤大是谁啊？
5: 就是出卖耶稣那个小人。
4: 耶稣是谁？
2: 你少和我这装大学问！
5: 不是参谋长，你干嘛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在这喷又喷又喊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老问我干什么？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干什么。
4: 罗大，那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营长把你挑过来的时候，你那穷酸样啊？你以为到了二营这就是你的天下了？听过炮声？
2: 身上挨过弹片吗？见过美国大鼻子吗？
4: 我他娘的跟战友们在修战场上面拼死拼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你他娘的干什么呢？
5: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2: 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到了二营你就可以抢大梁是不是？啊！

说个正事儿，根据定边定岗原则呢，这两个大学生是专门从下面调上来给你当操作手的。

0: 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罗明老师，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曹总手汪新成。
1: 曹总手鲁近川。
2: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今天这气氛比较尴尬啊，不过还是要欢迎你们的，今后咱们就是同一个岗位的战友了，欢迎欢迎。
1: 走走队，领导车呢，是咱们营学历最高的小集体，今后你们三个人就是咱们营的心脏，好好干。
2: 是是。
3: 一个书呆子，两个学生娃，
2: 就成了全营的心脏，
3: 太年轻了。是党员吗？
1: 报告，还不是，但我们是共青团员。
2: 是，我们是共青团员。
3: 是共青团员。那会唱共青团员之歌吗？
2: 会。
3: 那给大家唱一个吧。
2: 是。
4: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在。

0: 喝点水。说说吧，为什么喝酒啊？
1: 我错了，我今天闹过火了，我心里不痛快。
0: 不痛快就去喝酒，一个引导技师至于吗？
1: 校长，
2: 你变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们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要这么一个引导技师吗？
2: 你现在就是给我，我都不要。
0: 是，营里是来能人啊，
2: 那你就把跟你一块在朝鲜战场的这帮兄弟们给忘了是吗？
0: 作为一个参谋长，就不讲原则。不讲组织性，
2: 你别老拿什么参谋长吓唬我。
0: 谁不知道参谋长干嘛？不就是跟你屁股后面传传令，当当这个传令大头兵吗？谁干的？
2: 你这是让驴拉磨，让马拉套。
0: 人家是驴，你是马。还没进山门呢，就学着当方丈了。先不说你知识比人家差多少，就是你这个心胸，就比不了我。你才学了三个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1: 我心胸不如人，我知识不如人家。
2: 那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反正我他妈在二营，我就是一个跑堂的。

0: 朝鲜战场上那帮兄弟，我一个没忘。王大炮，我的全能；韩山亭，特务连八年，在五四三这支部队，他做安保，我最放心。 知道你可以做引导技师，而且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的参谋长谁做呀？罗明能做参谋长吗？参谋长这个活，罗明能干吗？秦伟。 知不知道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重？如果现在真打起仗，我身边没有你，我心里没有底，你就是我的未来。我指望着你日后能为我掌控大局。我迷茫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把我挖醒，我冒进的时候，我希望你是我的刹车皮。这么大一片你的天地，是属于你的天地，你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
1: 连长，不说了，好困。
2: 我睡觉。这样的话，咱们这辈子就说这么一次。反正这辈子我就是附在你身上的小鬼了。

0: 别总谈成绩，谈谈你们营存在的问题。
1: 啊，二营这个大家庭呢，很团结，也很有活力，在工作和学习上也都很认真。我真没觉得二营有什么大问题。
0: 肖战武呢？
1: 他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在二营官兵的心目中，威信也很高。
0: 可是我怎么老是觉得肖战武干起事来鬼嗖嗖的，不像一营那么磊落。
1: 啊，他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奖惩方式来激励大家学习，可是我认为这也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觉得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
2: 哎，先别着急肯定，马上就要开始结业考核了，用成绩说话吧。
1: 二营跟一营比肯定会有一些差距，但请首长放心，在四个营中，二营肯定不会是垫底的。
0: 哈，底气不小嘛，有底气就好啊。
2: 哎呀，季先，听说这次你们定岗定编，保尔分在了发射连。
1: 对，发射连一排装弹手。
2: 保尔可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你们是不是把保尔的职务定得太低了？
1: 哈，我刚到二营，还不是很熟悉情况。不过肖营长说了，过一段他会亲自给首长一个交代。
0: 季先啊，不用了，啊，你回去跟肖营长说，他做得非常的好，年轻人就应该从基层干起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组织好部队，认真的复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0: 肖营长，我钦佩你的勇气。你真的想考试吗？
1: 一万教官，请您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们二营一次机会，人您随便挑，题您随便出。
2: 二营很有底气吗？看来是有备而来。
3: 一万教官，我想替二营求个情。既然他们已经来了，请您给他们一次机会。
0: 好吧，可以考试，但是只考干部。
3: 是。
4: 平均上90分，二营怎么办到的？
5: 看来二营是胸有成竹啊！啊，这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考试的，
4: 太不客气。А ведь мы уделяли самое присталь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ервому батальону.
6: О!
5: Шурен, Чжэнвэй, Иван Джоуэн, я чинчу хэ Аэрин чинчэн шичжэн бисай.
4: Пыл сайла. Ваши навыки ведения реального бо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хорошие.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было бы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между неравными противниками. Поэтому не имеет смысла. А почему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экзамена такая большая?
7: 一营的实际操作时间是二营的4倍，这样的比赛不公平，也没有意义。一万教官问你，二营的成绩跟一营为什么悬殊这么大？
8: 我们更看重实战，忽略了理论学习。
4: 我听不懂你的话。
9: 这回亏了二营给咱们兜了个底儿，要不然怎么向一号首长交代啊？
5: 肖战武这小子还真是有点古怪精灵。二营和三营、四营同时组建的，考试成绩却超过了一营，值得我们深思啊。
9: 二营这帮小子还真是有点过人之处，但是从整体的能力和精神面貌上来讲，一营还是高于二营。我想将来在战斗中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10: 通过大家拼命的努力，这回我们的理论学习考试超过一营，干得好！
11: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这次只是个理论成绩，可不代表将来的实战成绩，所以啊，半点不能松懈。
12: 好，再接再厉，放心。
10: 不过政委啊，平常咱们严厉点，没问题。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日子特殊啊，咱们是不是应该乐呵乐呵？
11: 对呀，
12: 乐呵乐呵呀！
11: 好，好，好，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到炊事班给老柴帮厨，给大家加两个菜。好，到时候咱们以水代酒，我好好的敬了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所有战友一杯。
12: 好，
13: 政委，这么高兴的日子，光喝水恐怕是不行了吧？得有人请客吧？啊！
10: 我的津贴都输光了啊！
12: 这要请客，那肯定是金宝啊！这小子利用这次考试的机会，那是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他不请，那老天爷都不答应。
14: 对对对对，让宝儿请客，
15: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16: 要改，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啊！要不是我对你们的残酷压迫，你们能取得今天的荣耀吗？所以要请，应该你们请我。

0: 安着他，
1: 不要让他去供服务生给大家买吃的。
2: 好，对对对，我跟你说啊，你赢了我们那么多钱，让你请会客不吃亏。
3: 对，我跟你讲，本连长今天就是要剥削你。
4: 胡子，我喝醉那天晚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记得。
5: 你不记得了？我记得。
4: 那就留个纪念。
6: 热闹啊！
7: 你怎么来了？
6: 自打进了五四三，咱们都一直忙着学习，也没机会聚聚。怎么着？一块坐坐？
7: 请我吃饭？
6: 我还指着你请客呀、啊？
7: 我怎么觉得像黄鼠狼给鸡拜年似的？
6: 你要这么比喻的话，我还告诉你，我这只黄鼠狼，今天还就要给你这只鸡拜个年。敢来吗？
7: 走着，走。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5: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6: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7: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危险，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8: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来的时候那天是不是我们也给你腾床了啊？我现在能不能叫你留在另外一个病房，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来了一个比你更重的一个病人，那我还要感谢你的配合啊。这样的情况下，病人是不是就能更能去接受？咱们护理的温度就在这个一点一滴当中啊。咱们就说一下这个。
1: 感谢阿姨对我的照顾，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帮助。
0: 小雨，你在新疆哈密就有一个陈妈妈啊，咱们以后就，我还要见证你的成长，好不好？希望你健健康康的长大。
2: 每年的国际护士节，都是陈小琼最幸福的时刻。天南海北的孩子们会向她送来祝福和感谢。
0: 我出省外以后有两三年没见这孩子了。我也想看看他怎么样了。来，宝贝，谢谢我的宝贝。都长这么高了，
3: 你看腼腆的。
0: 我们都看着你长大了，你知道吧？
2: 看着眼前活泼的娜菲莎，陈小琼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2020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0: 娜菲莎是当时爷爷骑电动车，孩子在后面，好像低头捡什么东西了。然后一头栽下去的，啊，他是小脑出血，当时爷爷就很自责，就一直在跟我们讲，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我作为老爷，我对不起孩子，他活不了，我活不成了。
4: 这个小孩子呢，当时4岁，啊，长得特别漂亮，脑子出血呢，他这个出血目上目下都有，是一个跨度的一个损伤，又是加上孩子又小，所以呢，手术的风险更大。
2: 紧急手术，历经数小时。血肿成功清除，但术后护理成了更大的难题。
0: 这些外伤后的孩子会有一些应激反应，他会特别恐惧白大褂，所以说当时的护理治疗这些很难做，就是你连个打针他都会尖叫，他都会很恐惧。然后我们既要扮演护士，还要扮演妈妈的角色，当时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撕裂，我觉得

0: 反正我是承受不住，我就领着女儿上去看一看，给她买一个小玩具。好，孩子也因为我们的安抚平静下来了，能够主动配合我们治疗，到后面话特别多，咋还不来给我查房啊？还挑我们谁来给他打针。
1: 就这样，命悬一线的娜菲莎最终顺利康复。出院那天，陈小琼做了一个暖心的

0: 个玩偶进来的，然后我在床上坐着吹蜡烛，什么过生日。
1: 生命太脆弱了，6岁以下的，80岁以上的，手术完了以后，我们都会给他过个生日，能够把这个生命挽回回来，让他重新再开始。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事情更神圣的。
2: 在神经内科和康复科担任护士长的那几年时间里，陈小琼最无奈的就是那些因抗拒吃降压药而最终导致偏瘫，甚至发生脑溢血失去生命的病人。
1: 很多人就告诉我啊，今年的血压我很150/100，明年还是，后年还是，连续3年。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不吃药呢？啊，他说这个高血压药的副作用太大了，我不想吃药。
2: 而这样的无奈并不只停留在陌生患者的病例里，更让他刺痛的是，同样的侥幸心理竟也夺走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1: 那时候在八里坑的时候，我出生相差3天，有一个哈萨克族的小姐妹，我爸他那时候经常在山上，然后我妈在农忙嘛，我就在这个哈萨克这个小姐妹家里面就吃的这个热餐阿姨他们家的这个饭，从小就长大的。在5-6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再一次见到我这个一起长大的小姐妹，是在我们神经外科，她突发脑出血啊，然后很年轻，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热餐阿姨和那个别克大叔我管，你也不用担心。然后他给我讲，他说都脑出血都没了。我说为啥？他说血压高了好多年，也没有去关注，也没有吃药，说前前后后一个脑出血一个脑梗都没了。
2: 没能早点提醒身边最亲近的人，成了陈小琼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我就觉得这家人的离去在我心里面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一个打击。我希望能用我的一己之力能够让我们医护人员更多的人去科普啊，提前去给大家预防。你觉得眼睛也闭不上了啊，一侧面瘫了，你觉得是你感冒了还是中风了？脑梗俗称就叫中风。
2: 2025年9月，陈小琼离开工作22年的护理岗位，来到了体检中心。上班第一天，陈小琼开始在体检中心的排队大厅办起了流动讲座，让群众在等待体检的过程中普及健康知识，离开临床护理岗位。这份曾经的遗憾终于有了弥补的机会。
1: 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啊，血压一定要提前干预。
3: 陈小琼主任到我们科以后啊，也有非常多的这种临床经验还有康复经验，来了以后也是帮助我们科啊进行了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些推进啊和一些打造。
4: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2: 2026年，陈小琼牵头申报了哈密市社科联课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多民族聚居区慢病管理，正式开启基层慢病管理行动。
1: 我这个课题计划是先要下发1000份的这个健康问卷，就是先问一下老百姓对慢病的了解有多少啊，然后再问一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我们更好的去配合，有必要的话然后提出一些切实可行有用的一些政策建议，能够为每一个哈密老百姓做一个自己的健康画像，让他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
2: 今天陈小琼来到了巴里坤县，他的671份健康问卷选择了昌家庄子村的这户牧民家庭。
5: 这边吃的这边是
6: 我
1: 是这么干，你现在就要吃不行，我买多这个血压那好吗？这个偏瘫呢？这个
2: 牧民对于降压药的抗拒，让陈小琼十分着急，但这不会让他停下前进的脚步。
1: 我感觉有点无力感。当然，我所有的临床经验这些东西啊，可以说储备的满满的，就是这一腔的知识怎么能够灌输到老百姓的啊这个脑子里？哪怕就是能够接受，能吃一片降压药。我觉得我的知识都没有白学。84，早上吃过药了是不是？
7: 早上吃过了，明天早上吃的。
1: 俺是俺姐吃药怎么讲？特别好，特别棒。
7: 对这个老百姓干得好，挣多少给你们？
1: 哎，我们是医生嘛，就应该多关心。

0: 生气。
1: 我们完成这一千份问卷分析后，会依托哈密市医疗集团资源优势，联动家庭医生与村医，筑牢多民族聚居区慢病防线，同时用 AI 平台动态监测指标异常，自动发送短信督促复查用药，让各族群众就近获得健康管理，真正实现早干预、小治疗。
0: 孩子累，我就来就到你们家来啊！我是个丫头，你就忍哈。到底谁要来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嗯，烦死了。
2: 从草原归来，又一个清晨，陈小琼依然出现在体检中心的大厅里，一遍遍地和体检的百姓聊着健康知识。这是他一天的开始，这也是他一生的守护。
3: 昨天是5.12护士节，我孩子问了妈妈，你现在不当护士了，还过不过护士节了？然后我说，妈妈从一开始是一个护理人，就是一辈子都是护理人，然后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能够为这个守护生命能够出一份力，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永远都不会卸，一辈子都会顺着这个路走下去。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投掷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河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草是就这个草，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遍。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亲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达1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1/3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刹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

0: 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1: 啊，所以咱们左边的涨势，它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1: 来，我们就测这棵树吧。啊，那么继续打往里面，打到中间部分就差不多了。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那个树叶，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树叶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0: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尔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3: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置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呀、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的很好，然后这片的胡杨的长势也挺好。
0: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胡杨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胡杨林3年1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胡杨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1: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水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0: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胡杨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胡杨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成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尔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胡杨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

但每年五月至六月中旬，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十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0: 把这个我们新造林区那一块我们再看上一遍，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晰的界限。
0: 哦，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干，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哎，这边你看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型沙丘，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流动性沙丘，它每年这个沙堆子，今年可能在这儿，你说风一大，明年这个沙包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就要吹走了。
1: 麦盖提县，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全县90%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0: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真的，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就2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沙照样进来，是吧？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1: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100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

0: 意，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1: 行不行这个苗子啊？这苗子小的很啊。
2: 像这样的个子，你看这一个这里边这个烂枝烂叶，这一般这四个最起码都不行，这是五个，六个不够的。一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1: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这个都是寄生虫。
2: 这一把还可以。
0: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1: 这个苗子感觉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0: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1: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杉木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0: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名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1: 都是我们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株苗子？
3: 最多是6000棵。
1: 6000棵，
4: 那是先挖坑，挖坑我们验收完。
1: 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啊？
5: 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6: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0: 与胡杨相处的10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5: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踩两提，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踩啊，狠狠往下踩啊，一定要把它踩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0: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踩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

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两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十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10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此间人们积累经验，起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是一场顺应自然的行动，放眼的是长远的未来。

0: 方法。
1: 可是就他还在偷偷来
0: 啊！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张先生，哇，这什么宅的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哎，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山上的一些
2: 说不准，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

0: 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

0: 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容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8: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

0: 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4: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

0: 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房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

0: 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两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 1.3 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推动农业发展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克拉玛因市调研，强调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至6月，新疆铁路降维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1: 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已超17.3亿元。
0: 江超联赛吐鲁番队斩获季军，总决赛今晚打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2: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
3: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2: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
4: 上帝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2: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鹤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剩下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
5: 专门到昭苏来看这边的马术比赛，还有天马玉河，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2: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良性健康发展。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汁，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6: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2: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1: 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联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马力生产，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江旅游观光。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0: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新疆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1至6月，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7: 作为国家江煤外运、江电外送战略重要支点，哈密加速推进煤矿全链条智能化升级。正值迎峰度夏、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隔库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
8: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7: 新疆煤炭预计资源总量2.19万亿吨，占全国40.6%，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今年以来，新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全区累计生产原煤2亿5953.5万吨。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两大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丹井平均年产能超550万吨，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现代化矿井集群优势持续释放。自2023年首台机组投产以来，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已累计安全运行约8500小时，发电超46亿千瓦时。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供电负荷不断攀升，电站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构建智能巡检加人工负荷、人机协同全天候值守模式。机器人能自主完成设备跑冒滴漏、运行异响、参数异常等多项巡检任务，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后台，实现厂房核心设备状态可视、可测、可控。
9: 依托北斗卫星自主导航、多传感器融合采集、自动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厂区设备全天候自主巡检，规避人工高危作业风险，提升巡检精度与运维效率。
7: 富康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1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9.6万吨。
1: 截至7月31号，今年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
10: 持续高温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门店客流络绎不绝。麻纳斯县落实一级能效空调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政策，目前空调售出2486台，发放补贴152万元。
11: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0: 今年火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各地同步深挖城乡消费潜力，巴楚县聚焦汽车、家电、3C 数码落实补贴，上半年发放补贴421.52万元。
12: 先选购了一款手机，国家19换新补贴500元，店里还有额外福利叠加销售，特别划算。
10: 哈密打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组合拳，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
13: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0: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重要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干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14: 本次引进机器

0: N 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1: 在深圳对口援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2: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1: 深圳援疆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3: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4: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1: 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等5大展会，8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为期2天的会期里，2500多家国内外涉农水利等企业参会，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在农业博览会展区，上海新域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现代农事移动服务站。这台集成化车辆能实现测、配、施、防、田间一站式服务。
5: 车呢，开到地里5分钟呢，就能精准检测土壤的各项数据 ，AI 给出专属的方案，在地头呢，直接就生产出定制的液体肥。
1: 在水利科技博览会展区亮相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直径达3米，输水能力比传统普通管高20倍以上，为大型水利工程和长距离输水提供硬核支撑。
6: 具有抗地基沉降、耐腐蚀性强、安装速度快、综合成本低等特点，希望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应用场景范围。
1: 五大展会及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于一体。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近20家企业发来采购回执，国内采购意向累计上万份。
7: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
1: 最近，企业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
8: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9: 减材料、减流程、减环节。以前法定办理期限是6工作日，现在只要材料取消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同时可以办理。
1: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10项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
10: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
11: 实践民生实事之一。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自6月26号上线运行以来，患者就医不必再带着片子跑，医学影像检查报告可跨区域调取共享，重复检查的难题得到解决。
12: 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实现了患者影像资料及检查结果的随时调取和查阅。在伊犁州友谊医院，何志龙因为骨折来看诊，医生就从云平台调阅了之前的检查结果。
13: 医生说我不用再拍片子了，可以直接调阅我在其他医院的拍的片子，我觉得特别方便，不用再打理资料。
14: 有的片子的保存或者是这个折旧影像学上很难判断，医保影像云呢 对我们医生来说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便，查找资料呀，非常顺畅。
1: 截至目前，伊犁州直符合条件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影像统一存管，累计上传 CTDR 核磁影像索引3.6万条，县域医疗机构联网覆盖率达100%。
2: 群众异地就医授权后，医生可秒级调阅、全域互认，单次就诊就可节约数百元检查费用。
1: 眼下，全疆340家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打通各地州医疗机构数据链路。平台已累计上传影像索引数据3亿多条，医疗影像文件2846万余张。
3: 8月7号到8号，第五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
4: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自治区和兵团统战工作者齐聚巴州，共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活动期间不仅有前沿的学术交流，同时还集中发布了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3: 开幕式上，邢广成、顾光海、陈永亮等6名国内知名专家做主旨演讲。与会人员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重点课题展开专题研讨。
5: 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新疆利用民族团结一家亲、百姓学会宣传团等载体开展普法活动，这些都有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6: 发布的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比如说我们的党徽大书，比如说迪利诺尔的感人肺腑的语言，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故事，为全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疆经验和新疆样本。
3: 研讨会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玉里县兴平镇达西村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示范点。
7: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3-4名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吐鲁番队凭借2粒精彩进球以2-0完胜阿勒泰队，斩获本届赛事季军。
3: 晚上9点比赛正式打响，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吐鲁番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埃尼瓦尔率先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优势。比分落后的阿勒泰队全力反扑，吐鲁番队顽强顶住对手攻势。下半场补时阶段，吐鲁番队球员马伯康在距离球门45米处果断远距离吊射，一记世界波将比分定格为2-0，锁定胜局。
8: 很高兴自己能够进球，帮助到球队拿到第3名。我们也会积极地备战明年的比赛，
9: 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咱们队伍的团结凝聚力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
3: 赛场上竞技对决扣人心弦，赛场外球迷的奔赴同样动人。在看台上，来自阿勒泰、吐鲁番两地的球迷齐聚，为球队呐喊助威。
10: 吐鲁番领先的情况下，我们阿勒泰也没有放弃，一直在那个反攻，双方球队都尊重对手，这场比赛特别精彩。
11: 中超联赛也让全国球迷看到我们新疆不光有这么好的联赛，也有我们这么热情的球迷，我会一如既往的为新疆加油。
3: 今晚8:30，本届中超联赛终极对决即将开启，喀什队与伊犁队将全力冲击冠军奖杯。
1: 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14支参赛队伍、13个民族、490名球员踊跃参与，同场竞技，齐心协作。绿茵场上的跑动勾勒出最大的同心圆。
12: 我们球队里有好几个民族的兄弟，大家每天一起训练，一起流汗，场上互相帮助，生活当中互相帮忙，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13: 场上我们全力以赴去拼，每球必争，但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握手致意，相互鼓励，因为我们都是新疆的儿子娃娃。胜负是一时的，但我们的情谊是长久的。
14: 86个日夜，56场比赛，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这个夏天，绿茵场地上有一次次的急速奔跑，一粒粒精彩进球，一场场赛事将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凝聚成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1: 中超联赛开赛以来，直播及各类话题累计浏览量突破5677万，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 33

0: 4万人次，不少球迷跨城前往客场助威，跨越山河只为守护同一份热爱。李文鹏是喀什队的忠实球迷，不论主客场，他都会带领助威团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儿。
1: 大家一起摇旗呐喊，一起高唱，为家乡喝彩。这个赛场就是我们温暖的大家庭。
0: 赛场既有比拼的激情，更有温情涌动。喀什队留在巴州客场更衣室的暖心纸条，写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深情厚意。吐鲁番为客队球迷送上特色点心，让火州赛场更添温馨。在乌鲁木齐的绿茵场上，球迷浪漫求婚，见证热爱与美好。一场场赛事，处处都有暖心与感动。奖杯有归属，排名有先后，但同心二字是所有人心底的共情。
2: 我已经是第三次带孩子看足球比赛，觉得现场氛围特别好，所有观众都会为每一次精彩的表现鼓掌呐喊，相信这种团结友爱的种子会在孩子的心中真的发芽。
3: 看了很多场比赛，真的比赛不光是有输赢，更有手足同心的温度。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今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0: 8月8号至9号，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市举办，首场比赛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对阵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足球队，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比分定格在1-2。
5: 他们组织的非常严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0: 这次活动由新疆贸促会联合自治区体育局、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共同主办。今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还与塔城地区青少年足球队进行了另一场友谊赛。
6: 相比比分，孩子们享受赛场、收获快乐才最为重要。我们期待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互动，向世界展现美中民间友好的力量。
7: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接续举办中美飞虎队友谊合作论坛，进一步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持续推动新疆与美国地方间开展多元化务实合作。
8: 在新疆博物馆，11岁的小小讲解员吴兀尔用课余时间学习文物知识，接待各地游客，讲述好文物背后的新疆故事。
9: 好，我是吴尔，今年11岁，在自治区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已经4年了。
10: 虽然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很多，比如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伏羲女娲卷画、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8号展厅的彩绘丹峰泥陀和彩绘胡夫俑，因为他们俩组成在一起，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馆徽。因为妈妈把我的讲解片段发在社交媒体上，有些游客专门找我听讲解，很多都是亲子游。其中有一次，小朋友是江西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我们还交流了很多，都很有收获。当讲解员锻炼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是一个真实的输入再输出的过程。我看了许多纪录片和关于新疆历史的书籍，让我了解到了新疆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而且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可以志愿服务到12岁，因为有现在的经验，我以后也希望当一个文化工作者和传播者。
4: 下面请看简讯。
1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实现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起到8月1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和单列类国家级地方。

0: 专项南江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本科二批次和三校生升高职批次未完成计划。本次征集志愿时，考生可以填报或修改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及高职专科批次志愿。 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自7月20号启动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卖出打折电影票18.9万张，带动影院销售额934万元。活动计划总共投入600万元，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限量投放7折观影消费券。 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江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按照3个年龄段、6个组别设置团体赛、男女单打等竞赛项目，共有全江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撤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2: 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我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室，我是主持人嘉伦。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呢，是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举行，开启了。

0: 本届中超联赛的一个序幕。那么，经过了3个月的激烈比拼啊，万众瞩目的总决赛也马上就要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拉开战幕。那么，喀什队呢将和伊犁队争夺最后的冠军。本场决赛呢，新疆广播电视台采用多平台同步并机播出，大家可以锁定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卫视，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观看比赛。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重点账号呢，也会同步线上直播。无论您是在家在路上呢，打开电视、拿起手机，您都可以收看到这场巅峰决赛。那么今天在演播室陪伴大家观看比赛的呢，有我的搭档乔伟，以及我们邀请到新疆民族研究学会会长、研究员胡海峰。二位好。
1: 大家好，我是乔伟，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嘉伦，包括还有胡会长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应该说，这场伊犁对阵喀什的巅峰对决，大家期待了很久。是我们今年中超联赛里边表现最好的两支球队会师到决赛，我们期待这两支球队能够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吧。
2: 大家好，我是胡海峰。今晚决赛两支队伍呢，凝聚了全疆民间足球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0: 那胡会长，其实首届中超联赛之所以能这么成功，您认为它最核心的这个因素是什么？而且它是如何体现这种广泛的参与度的呢？
2: 嘉农，你说的非常好。本届中超联赛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最核心的因素呢就是人民性。这场赛事真正做到了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您提到那种广泛的参与度呢，我认为体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参赛主体的广泛性，490名球员呢涵盖了13个民族，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可参与。第二个呢就是观赛主体的广泛性，低价的亲民票，周末办赛的人性化安排，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走进主场，让各年龄段、各阶层的群众呢都能参与到其中。第三个呢，我觉得广泛性呢，我就觉得办赛主体的广泛性。从各地优势到兵团试试，从行业协会呢到民间企业，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办赛的良好格局。我想正是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参与，让本届中超联赛呢成为了真正属于全疆各族人民的一场盛会。嘉农，
0: 是刚才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啊，包括跟乔伟说这个本届巅峰对决的这两支球队都是备受瞩目的，而且刚才我们在这个赛前聊的时候说有一个预测，觉得是5-5开哈，一个是最锋利的矛，一个是最坚强的盾，
1: 没错。
0: 乔伟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支？
1: 刚刚说到这个进攻端，因为喀什队的话，今年的比赛中超联赛里边已经打进了20个进球，火力是非常的强，是我们整个中超联赛进攻最棒的球队。而伊犁队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呢，仅仅是丢掉了5个球啊，他们是一个最坚强的盾，包括在分区赛的比赛里边，两支球队表现的都非常出色。这个喀什队是拿到了南区的第一啊，伊犁队是拿到了北区第一。应该说，两支球队能够会师到决赛里边，应该也算是众望所归。应该说这场比赛，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料啊，确实双方的实力差不多，就要看临场哪支球队能够表现得更好，或者说这个把握机会能力更强。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期待这场比赛能够有这个精彩的进球，期待着表现更好的球队能够拿到最后的冠军吧。
0: 说到这个精彩的进球啊，我觉得本届中超联赛呢也是让我们大饱眼福。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本届中超联赛的10佳进球吧。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决赛的开球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静待冠军争夺战拉开帷幕。

0: 好，现在我们看到喀什队和伊犁队的球员们已经昂首阔步地走进了球场。
1: 我们看到啊，咱们新疆优秀的裁判现在在中超序列的裁判麦麦提江是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包括我身边的第四官员谢琳娜依也是我们今年姜超联赛第一位，执法主裁的这个女裁判，非常的励志。现在双方的球员正式踏进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2: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奏唱完毕，那双方的球员进行赛前最后的致意。今天喀什队身穿全红色的战袍，意大利队白色的战袍，紫色的短裤。两队应该说在半决赛里边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喀什队是在两回合淘汰了这个吐鲁番队啊，进入到决赛里边，而伊利队则是两回合4-1的比分，特别是在第二回合的主场是3-0大胜阿勒泰，晋级到今天的决赛。双方队长左侧是喀什队长阿里木江，右侧是伊利队长埃克拜尔。这边双方的先发和之前的比赛相对来说变化不是很大，包括也是没有球员来停赛，都是以最强的阵容出现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我们可以期待啊，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这是做客的伊利球迷，远征过来的伊利球迷。这边是喀什球迷，双方其实在赛前也是组织了很多这个球迷团啊，形成统一的这个方阵。
1: 对，这次无论是赛场上还是赛场下，大家的参与热情都是非常的高的。
0: 这边伊利先发，伊姆然、亚申江、埃尔帕特、埃克拜尔、热赫穆图拉、穆斯塔巴、阿布杜艾兹泽、埃利库提、马克萨特、刘恩胜。

0: 伊和山，相比来说半决赛的变化是88号小将伊和山是替下了老将乌迪库尔，一个变化。50岁的老帅塞杜拉，他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来自一名14中的一位体育老师。这边喀什队的先发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1人，包含有阿里木江、黄永新、约尔多斯、塞蒂尔丁、米尔夏提、埃利亚斯、伊克森、阿布多塞比、埃克塞、库尔班江以及艾利扎提。双方今天大概率应该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会有一些变化。包括喀什队刚刚看到的4-4-2，但是阿里木江有可能会撤到前腰的位置。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年中超联赛的第56场比赛啊，距离揭幕战过去了85天，总共在今年中超联赛里呢，有75名球员是有进球。这边啊，喀什队的主帅尚应哲尚指导，球员时代也是效力过沈阳金德。在中超联赛里有一个进球，现在也是在咱们喀什地区青训中心来担任这个教练，算是扎根到咱们边疆啊，为我们新疆足球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嗯，现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胡会长，您认为您看好今天哪支球队？
2: 啊，这如果不带有那个青疆色彩的话，我要选择异地。因为我本身是异地人。
1: 哎，对对，其实刚才我们乔也说到，这个城市荣誉感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培养起来的嘛。
0: 支持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一刻可以大声的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呐喊助威啊。
1: 是的，就像揭幕战的时候，是乌鲁木齐的比赛，然后因为我是乌鲁木齐人，所以自然而然的就
0: 我是科勒马伊，但是我那场比赛的解说是非常公正的，就是我家乡是哪儿，我支持哪支球队，就是。我在解说里边我不会说有倾向性啊，大家也可以给我来做一个监督啊。麦麦迪江，
2: 请给我相信。
0: 嗯，麦麦迪江其实前面也执法过包括苏超、赣超、湘超的很多比赛。好的，随着麦麦迪江一声哨响，200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的总决赛，喀什面对伊犁的上半的比赛正式开打。在场上身穿全红色战袍的喀什队，在上半场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白色上衣紫色短裤的伊犁队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这场比赛可能开局双方还是会比较谨慎一点啊。今天在现场的演播间是由李嘉伦包括我们的这个虎会长还有乔伟给您带来比赛的解说。刚刚在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先发，我们根据场上的位置来给大家报一下先发。那喀什队门将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2号米尔夏提，后防线上四位球员，这个右边后卫伊尔多斯，两名中卫是艾利扎提。今天30号阿布多塞比在禁赛复出之后呢，站到了左中卫的位置。那左边卫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正儿八经的理发师啊，咱们的草根球员库尔班江。在中场的话，两名后腰是塞蒂尔丁和埃克塞。前场的3人组啊，右边前卫是19号黄永新，左边前卫是29号伊克散，前腰应该是阿里木江，单箭头是目前打进3个进球的分线大将，来自喀什大学的艾利亚斯。伊犁队今天同样差不多是一个4-2-3-1，唯一的变化要看88号伊和山啊站到什么样的位置。门将依然是伊木然，后防线上包含有66号马克萨特，6号队长埃克拜尔，4号带刀中卫啊埃尔帕特，右边后卫在半决赛第二回合有非常出色表现的14号穆斯塔巴，在中场有2号牙申江、88号伊和山，以及77号刘文胜。今天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伊犁算是球王了啊，这个约赫穆图拉出现在了左边前卫，右边前卫依然是47号艾利库提，30号身高达到1.88米的阿布杜艾兹泽是顶在最前面。这边还是约赫穆图拉在半决赛里边有着非常精彩的一脚外脚背的搓传，也是被大家。称作啊是咱们伊犁的德布劳内啊，伊犁的莫德里奇啊，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热布劳内啊，热德里奇，看看今天热赫穆图拉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今天他在这侧肯定会被重点来盯防，这边马克萨特啊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一上来可能确实会紧张，因为很多球员真的没有在3万多人的这种现场打过比赛，这感受确实不一样。
1: 但我相信这种观众的热情也会逐渐的

0: 化为这个球场上球员们的动力哈。
1: 这球迷欢呼声可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2: 对，现场这个氛围还真的是特别的燃。我觉得，其实看沈超的比赛，大部分都不是说是咱们所谓的球迷啊，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爱好者。去到现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到足球的快乐，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如果说今年没有去现场看球的朋友，来年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抢抢票，去现场看看球，感受一下这氛围，会有人生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并不着急啊，
1: 球迷说对，我觉得这是可能这个群众性是他最大的魅力。
2: 哎，
1: 参与的广泛性是群众性。
2: 看看啊，伊尔多斯这下高球，埃利亚斯临顶到，埃克拜尔点一下，门将伊姆然没收。啊，这下身体确实有一个接触。看看这下埃尔帕特，虽然埃尔帕特身高不算特别高，1.82米，但是他非常能跳。今年在江超联赛里，他打进了三个球。对，一上来我们说决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一些，决赛无名局啊，进球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多，因为大家都渴望拿到冠军，所以说可能在场上会打得比较小心一些。在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把喀什加油啊和伊利加油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为你所在的家乡球队打气助威。七号热赫穆图拉，他是在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啊，支援回到球队当中，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用一场比赛的一脚精彩传球彻底征服了球迷。热赫穆图拉的回归也是让伊利球迷在这场比赛里边的话，对球队会有更大的信心。这边来看看开场的第一次的角球，二号小将牙神江来主罚，21岁，1.75米。观察一下啊，保得好点，顶一下。六号队长埃克拜尔，这也是在这下斜长传啊，转移到左边，伊克伞，伊克伞在边路有非常强的突击能力，这下有犯规。哇，麦麦提枪一上来手够严啊，第一次犯规出现了一张黄牌，比赛来到5分钟，给到了穆斯塔巴。穆斯塔巴今天在这侧压力蛮大，因为我们说，喀什队两个边啊，不管是边后卫还是边前锋，这个冲击力很强啊。这个球确实蹬到了伊克伞的这个脚踝上，麦麦提枪这下看得非常准。穆斯塔巴半决赛里边呢，一球一助，开场不到10分钟啊，他先是在第5分钟横传助攻阿布都艾兹泽啊，为伊利队先得一分，随后他自己在10分钟打进一球。这是远征来到乌鲁木齐队的喀什球迷。定位球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得分利器。啊，左脚科尔德江打进来啊，第一点还是被伊利队顶到，转身大脚的解围啊，来自亚春江。艾利库提非常能抢，火啊，这一下。两个人重重的撞在了一起，和伊尔多斯赶紧要对进来啊！任何时候我们说运动员的这个健康都是第一位的，这球应该是头碰头啊！双方在这一下展现了这种拼搏，你看啊，跳起来哇、
0: 这一下是真的挺重的
2: 啊，头碰头啊！
1: 哎呦，
2: 正面啊！希望两名球员不要有问题。阿里库迪和伊尔多斯，哎呦，这可能坚持不了了，要换人。
0: 这个小球迷也在家长带领下来观现场观赛啊。
2: 真的是不太希望看到球员受伤的情况，但这一下双方其实都没有坏动作，都是也。

0: 本身在球上都是在努力拼抢，每一回合双方都非常的认真啊。
1: 不过从刚才这球也可以看得出来，伊利队的反击是做得非常的快速的、迅速的。
0: 埃里库迪这次冲得非常快啊！你看，这是应该是在来自咱们克勒马伊德拉拉队啊，就是虽然是决赛是伊犁和喀什，但咱们14个地州市啊都会派代表来到现场，因为这是我们新疆足球的一个节日。刚好双方也是借这个时间来补补水。
1: 现在是两位球员都被担架抬了下去。
0: 那这下真的是结结实实的一个头奔啊！刚才像讲火星撞地球啊，我们希望两名球员不要有问题，即便是这场比赛打不了，后续也不要有太大的影响。
1: 是，
0: 因为毕竟是一场比赛，你的人生路还很长。真的是特别好。今天我其实特别遗憾的是没有去现场看一场球，因为每个周末啊都在咱们演播室里面来转播比赛。
2: 乔威确实深深有同感。
0: 这会儿他抬到场边治疗一下，双方都还没完成换人啊，这个看看教练怎么来抉择。就是球员本身他肯定非常希望坚持的。
1: 尤其是在这样的最重要的比赛
0: 是的
1: 到来的时候。
0: 看看啊，正面阿里姆加，就这个比赛有可能真的是他们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啊，最大的一个场面啊，球员都不想错过。
1: 拼抢的非常凶狠，但是
0: 阿里姆加
1: 还是把球
0: 再塞了，
1: 门将出来，哎呀！
0: 左边啊，转换打得非常快，走到边路啊，看看热赫穆托拉。小的人给啊，和伊和山没形成默契，
1: 稍给大了一点点。这球门将的门前嗅觉还是非常好的。
2: 哎，对，
0: 这下这个出击啊，反应还是挺快。伊米兰，他这个球衣背后咱们印的是伊米兰啊，但是官方名字还是伊木然，所以我们还是叫伊木然。这个问题专门和咱们伊利队有核对过啊。30号阿布莱斯泽，能可以打中卫，也可以打前锋啊！现在打进了3个球。比赛打了10分钟，比分还是0-0。看看这下啊，到原点，球还触底线。今天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喀什队场上的这个19号黄永兴和伊利队的77号刘文胜，这两位球员都是来自广东梅州，他们都是千里迢迢来到咱们新疆读大学。那伊利队的77号刘文胜是在伊犁师范大学上学，喀什队的黄永兴是来在这个喀什大学上学，两名球员都是读大一啊。之前他们在广东梅州都是同窗啊，同班同学，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奇妙的缘分。
1: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碰面了。
0: 哎，亚申江中场非常能跑啊！我们开玩笑讲，这个亚申江是伊犁的坎特啊，覆盖了纳拉提草原70%的这个面积。塞贾丁啊，给到这边。这边艾利扎提打右中卫，阿布塞比是来打左中卫。埃利亚斯啊，他的策应能力非常强。最后阿里木江跳到中间，他到边路来和伊克伞打一个配合，传球直接传给亚申江啊。这边看看热赫穆图拉拿球，马上给跳传，稍微着急了一些。塞贾丁。双方一上来其实都还是处在这个试探的模式里边。左边啊，这边挑传找阿里木江停球，看看抹过来，左脚机会打门，哇，这球门将立功了，危险警报还没有解除，背身坐回来，外围再打，再次被后卫给挡到啊，哇，这一波喀什的进攻很突然，形成了一脚非常有威胁的射门，来自队长阿里木本泽马阿里木江，这球下了。

0: 伊利球迷一大跳啊！两人跑到了一起，一和山，回交给到马克萨特。马克萨特在半决赛第二回合是坐稳了主力位置，表现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塞迪拉指导还是用他来打左边位，1.86米，来自中冠的球队广州越高，之前也是在伊利师范大学上学。这个是现在拿球的是咱们刚刚说到的77号刘文胜啊，来自梅州。梅州也是被誉为咱们中国的足球之乡啊，在我们新疆，我们知道这个克什阿图什啊，也是咱们百年足球之乡。
1: 对。
0: 埃克贝尔今天乌迪库尔没先发的话，埃克贝尔继续带上队长袖标。他在防线端啊表现的兢兢业业，他也可以打后腰，27岁。也是在咱们当年的新疆那场雪豹啊，有过非常不错的表现。
1: 这是咱们，克图斯，克图，那边。
0: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图什啊，
1: 嗯、
0: 这边场边换人啊，拜谢里撤下伊尔多斯。拜谢里在前面的比赛里面，面对和田的比赛里面，他是有过一个进球的。包括这边边路的小飞侠苏利海廷换下了艾利库提啊。双方啊，各损一员大将，算是扯平了吧？
1: 对。
0: 今年我们中超联赛里边的话，3+1的换人，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过早的换人，对于双方教练的排兵布阵来说的话，都会是有蛮大的影响。77号刘文胜啊，身高1.85米。阿布塞比啊，再回敲，米尔下提，埃克塞今天还没怎么拿球啊，这球感觉不太好。今天对于双方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来说的话，踢这个天然草，相对来说需要好好来适应一下。这是来自咱们科勒马伊的这个拉拉队方阵啊。边路啊，身体扛一下。刚刚上来的拜谢里，拜谢里的话，之前可能打前锋比较多，今天一上来要打这个边后卫的位置。我们新疆的球员的特点就是，很多球员都可以打很多个位置，非常的全面。看看埃克塞啊，这是什么喀什齐达内，拿球非常飘逸。今年在中超联赛里，埃克塞是有2个进球，阿布塞比。可以看到，应该是把伊克伞，先发打右边位，伊尔多斯打左边位。看看啊，这下窄道边路起球，铲了一下中间，后卫先出一脚，应该是阿布塞比。
1: 可以。
0: 这球如果不勾的话，任何贡头拉是到位的。这下反抢没有犯规。亚新疆。控球比方面的话，还是伊利队拿到更多的控球比啊。我很努巴今天更多的往中间来游弋，马克萨特在那边的话，助攻幅度也是比较大。有这边两名球员同时摔倒，给挑传。这边也是把球先踢出边线啊，这应该是小将伊和山。胸口这下被顶了一下，这是伊利的老帅啊，塞多拉。前面我们介绍了50岁，来自伊宁14中的一位体育老师。我们看是不是球迷？不管是在1/4去这个超级，还是半决赛去吐鲁番啊，都去了很多的这个喀什球迷来看。看这一下，阿里木江啊，轻巧的抹过了埃克拜尔，但是射门的这个角度比较小。阿里木江是状态是非常好，这个角度其实瞄的也是非常的刁啊。这边埃克萨， 有这球。

0: 都出现失误啊。看看牙生江在中场这个覆盖范围确实够大啊，他体能好和年轻啊。刚刚上来的苏里海提，中间哎，解了没踢远，但还好塞蒂尔林把这球拿下来。今天88号伊和山还是出现在了这个前腰的位置，阿布杜艾兹则顶在前面。热红图拉打左边，这下差点又出现失误，还好这个球又拿了回来。双方这节奏都不算特别快。这边还是30号阿布塞比，阿布塞比呢在淘汰赛里边打进过一个点球，当时他的点球帮助哈士奇2-1啊，在主场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在阿里姆本杰马被红牌罚下的情况下，2-1战胜了昌吉。埃克塞啊，小传一脚到远点，看看一个伞能不能追回来，再传进来啊，正面啊，解围出来，热红图拉这个球停得不错，再往前推。看看啊，继续往前杀，给脚直传球，哇，这球门将面下踢，活动范围非常大，马上就组织反击，阿里木江拉到右边，啊，这会儿节奏突然快了起来，再分到边路，伊克伞之前打左边锋比较多，今天是搁到右边，埃克塞，再分到右边啊，看看弯刀。转到后点，这一下头锤，两个人抢到一起跟进再打，哇，红心！苏里海迪，这下向门球分过啊，有犯规。哈士奇在这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面，虽然控球比不是那么高啊，但是打出了更有威胁的进攻。这球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啊，黄永兴和埃利亚斯。埃克贝尔稍微在后场就缓缓这个节奏啊，前场只留了埃利亚斯和这个阿里蒙江，但两人还是非常能跑的，后场传球要小心啊。牙申江再往边路摘，2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啊，边路又抢了下来，看看黄永新往前杀到禁区，连续的假动作，再往中间搓啊，背身转过来，再扣一下，换到左脚，没有射门的空间。埃利亚斯再回做外围，抡一脚射门，这边被后卫给挡到。哇，这反击的效率非常高啊！刚刚抓住了边路的一次失误，传进来，正面的解围。马克萨特啊，牙神将。双方今天把这个场地的宽度拉得都比较开。传过来这边还找到马克萨特，等等，热赫穆图拉紧紧沿着这个边线在站。你看伊和山，伊和山其实他的这个我们说还是更适合顶到最前面，组织能力方面来说的话，相对不是他的特点。今天相对来说，埃克塞站得更靠后一点，塞蒂尔丁可能站得更靠前一点。之前的话可能是塞蒂尔丁更靠后啊，埃克塞在前多一点。阿布塞比前面比赛也是停赛了，今天是复出。这会儿呢，喀什队在后场倒也不是特别着急。这边还是塞蒂尔丁，31岁了，在场上算是岁数比较大的球员。边路啊，看看伊克伞，
1: 看下这次
0: 接球，再抢，外围扔一脚啊！正好禁区里面阿里姆将头球蹭了一下。
1: 不是这个球，如果是个变线的话，哈，会给门将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南方队的热情非常高涨。
0: 是的，就是你到了现场，你很难不被这种热烈的氛围给感染。不管你喜不喜欢体育，就大家都在喊，你就不由自主的，你肯定得嗓子哑了再回去。
1: 就是整个赛事也是一场系统工程。
0: 嗯。
2: 虽然说这二十分钟大家都双方都势均力敌，没有保没有进球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拼抢还是非常的激烈，而且都在禁区制造了很多这个给门将制造了很多麻烦。
0: 对，我们前面说了，喀什队现在控球比高啊，但是伊利队控球比高，但是喀什队创造了更有威胁的射门。
2: 不愧是最锋利的矛哈。
0: 嗯。来看看啊，拜切里拉到右边，
2: 就直接
0: 抢过来啊，一片开阔地啊，这个球想的太多，哎，中间没领到，看看外围，还是亚申江啊，亚申江真好，但是这下传球没传好，王宇欣，哇，这下甚至过掉了裁判的麦提星。攻势还在延续啊，这是库尔班江再到边路，埃克塞左脚传过来，
1: 哎呀，
0: 正面飞起来的球了
1: 呀，
0: 在垫底，这球汤大了之后马上飞铲去抢，边路走一个外线，热河穆土拉能不能拉回来，
2: 这个还是够快的。
0: 阿乌德塞比这个上指导很着急，他意思是这个球已经出边线了，赶紧给咱们的裁判来提示。
1: 嗯，
0: 啊，这个球这么来看的话，确实已经整体出边线了。
1: 嗯，对，确实。
0: 这会儿呢是进入到我们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这二十分钟看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前面聊了，年轻的时候喜欢踢球，其实现在看球少，踢球也少。今天来看。就作为这个普通的球迷来看这个比赛，怎么样
1: 的感觉？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呢，是非常热爱的这个一个足球热爱者。
0: 嗯，
1: 自己本身也踢了很多年的足球，但是这些年呢，由于工作的需要呢，这个也很这个没有太过多的参与足球。
0: 嗯。
1: 但是今天呢，确实通过您这个讲解以及现场观看的这种足球呢。深深的受到的感染。我觉得今天你刚才那这个嘉诺也说到，这个比赛进行到现在还没有进球，这恰恰说明了这场本次这个伊利队和那个喀什队他这个实力的这种，不
2: 势均力敌，
1: 势均力敌，说是这个拉锯战跟这个鏖战，这个状态就比较明显，是吧？
0: 你看，这也是咱们江超联赛，你看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像您。也是因为江超联赛，你有机会来到这边看足球，可能回去之后是不是约上三五好友，咱们也踢踢球，
1: 对
0: 吧？可能年龄大了，咱们强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足球的热爱啊，喜欢踢球这种心情，咱们是不会打折扣的。
1: 所以确实，正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观看，确实把我十多年的记忆啊重新勾起。
0: 对，这就是我们江超联赛的魅力之所在嘛啊！我们接着回到比赛，埃克塞。一般在补水时间过后呢，可能有一边会发动比较猛烈的进攻啊，前面一蹭啊，又是阿林江了，
2: 头球，
1: 头球。
0: 差不多已经有四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了啊，阿林江这下，这个球速传的比较慢，比较慢，所以借力不太好借啊，头顶顶了一下。
1: 但是个守门员守的也好。
0: 对。
2: 今天伊利队的守门员非常忙碌，
1: 非常忙碌。
0: 我们看啊，这位咱们喀什队的教练上指导，咱们开玩笑讲，就是行走的表情包，他在场边会有很多可爱的表情，被咱们球迷做成很多好玩的表情啊。
1: 对，
0: 他也算是前面介绍了，从东北来到咱们新疆，为我们边疆足球的这个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啊！感谢所有的这个援疆者，不光是这个体育比赛，还有其他的各个方面。这些年新疆的发展，真的是离不开咱们兄弟省份的这个大力的支援。
2: 嗯，
1: 对。
2: 其实也包括这个青年人才的支持。
1: 哎，是。
0: 边路啊，这下先等于飞弹。
1: 嗯。
0: 库尔班江啊，这位我们介绍了，是正儿八经像理发师，喀什队内所有球员的这个发型都是他来设计的。
1: 乔威听您说了以后呢，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参与人员里面，除了快递员小哥等等姐，还要加个理发师。
0: 各咱们各行各业，这个比赛是真正属于咱们老百姓的草根的比赛。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参与年龄的话，16岁到40岁之间都、都可以打。就是咱们今年最大的是39，但年龄的上限是这个40岁。
1: 对对对。
0: 这边伊利的老帅塞多拉指导。
1: 塞德纳一点的严肃。
0: 嗯，塞指导就是很严肃的教练，很难看到他笑，可能只有球队夺冠之后他会露出微笑。
1: 那我们拭目以待。
0: 嗯，
2: 现在伊利队也要开始组织一些有效的反击，
1: 对，
2: 多控控球。
0: 嗯，
1: 对。
0: 阿德拜尔、马克萨特，
1: 马克萨特
0: 脚后跟一踩，
1: 嗯，对。
0: 更多的还是想找热河布图拉，因为热河布图拉能力强。
1: 哎、
0: 其实，在这一侧呢，
1: 嗯、
0: 专门卡什队把伊克森放到这一侧、
1: 嗯，
0: 之前是打左边的，今天放到右侧，就是针对性的用他的这个速度和对抗来专门盯防热河布图拉。双方教练就是应该是把对方之前比赛这个录像，可能都开玩笑讲已经。看了上百遍了啊，基本上都研究的比较透彻了。双方其实打到现在没什么秘密可言。
1: 哎，那次哎，那乔友看到现在，我是逐渐的感觉到，
0: 嗯，
1: 咱们这次江超联赛啊，这个赛事是业余的，但提出的专业的水平。
0: 对，咱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不分专业和业余啊，都是在场上，只要你努力拼尽全力，我觉得都是好样的。
1: 对，
0: 看看颐和山啊，再往右边转，索里海提，这球大了一些。
2: 嗯，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在说啊，伊犁要注意控球啊，别着急传，先稳住。但是也都对表达了对伊犁队的这个支持。
0: 双方这个球迷人数应该也是差不多啊。
2: 嗯，
0: 确实这两个地区是咱们新疆足球发展最好的两个地方啊，看看边路。就只要是咱们江内举办的比赛，有喀什队和伊利队，那这两支球队的目标，那肯定是奔着冠军来啊。
2: 嗯。
0: 正面埃利亚斯他是非常能这个回来拿球策应的。埃克塞还是回给了阿布杜塞比。这边94号埃利扎提，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1.9米。来看看左边黄永兴，这边黄永兴放到左边，阿里木江再给直传，看看一下机会，阿里亚斯打门，哇，进球！
2: 哎呦，
1: 这个守门员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确实。
0: 基本上每次射门都会被伊木然来拒绝啊！阿里木江和阿里亚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太好了。这时候你还别说，跟这个半决赛第一回合进吐鲁番的那个球还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还是高压逼抢。
1: 嗯，
0: 逼抢到现在你看伊利队六个人留在了喀什队的半场，阿里木江也是撤回来拿球，对家分到右边伊克塞，再往前给埃克塞拉到边路，
1: 嗯，
0: 转起来，转身啊，抢头球，再点
2: 呀！
0: 一片兵荒马乱啊！
1: 确实一片兵荒马乱。
0: 这球应该还真不越位，
1: 嗯，
0: 边裁没举旗。埃利亚斯刚刚头球顶了一下替补上来的这个拜切里。
1: 不过卡什队的攻击，我觉得非常凌厉。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每次这个球员都踢到了这个伊利队这边的这个门边，
0: 对禁区里面啊，怎么说，差不多已经完成了5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了，完成了3到4脚这个重目标的射门。
1: 对，
2: 当然相应的伊利队的门将伊木然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精彩的扑救。嗯，
1: 我觉得伊利队是需要加加劲儿的，应该把这个球应该送到卡什队的那个门边去。
0: 就这会儿有威胁的进攻，打到喀什队这个防守三区的时候，威胁进攻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多，确实。
0: 慢慢的，可能控球比的话，现在也双方差不多五五开了啊。
2: 刚才伊木然也是要求队友们跑起来啊，
0: 对，
2: 动起来，往前场去压上。
0: 30号阿布杜埃兹泽在前场呢得不到有效的支援，他在今年江超里边打进了3个球，和后卫阿尔帕特啊并列伊利队的最佳射手。
1: 乔威，刚才那是个我跟你说，就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我希望伊犁，因为我是伊犁人。但是看到现在以后，我一看喀什队这个攻势的能力啊，我怀疑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喀什。
2: 不知道比赛的最后一天，不知道。
0: 个伞漏一下，来一脚球，哎呦，这球是不是碰到了马克萨特的脸？双方今天身体对抗啊，很凶。
2: 来看一下，
0: 一个伞，这下跳起来，
1: 哎呦，
2: 哦，这下是鞋钉可能挂在下脸上，
0: 鞋钉确实挂到了马克萨特啊。还好马克萨特问题不大，我们今天密克坦也是不容易啊，为了来针对这赫姆图拉，拉到右边，让之前打右边前卫的黄永兴今天是换到了左边。这也是咱们热情的塞外江南伊利队的球迷，
1: 伊利球迷
2: 看到了满满的伊利蓝啊。
0: 就是两支球队都属于这种没有客场的球队，就是不管他们去哪儿比赛，都会有大量的这个球迷来为他们打气助威。我们新疆的两片足球热情吧。伊克萨非常年轻啊，只有19岁，身高1.78，来自滕布舒克。哎呦，要小心，要小心。
1: 哎，滕布舒克，我有个记错的那个兵团。
0: 哎，
1: 对，
0: 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呢，都是我们的14个地州市和就近的咱们兵团，师事来联合组队。
1: 这也确实说明他的广泛性。
0: 哎，这真的是真正的体现到咱们新疆人民大家都来参与这个比赛，
2: 这个都能参与这场比赛，也说明了广泛性的。
0: 边路顺势起，正面的防空能力一定做得不错。塞加林上场进步，
2: 继续。
1: 你看这个现场，哇，这卡什对球那是牢牢的把这个球这个压制着。
0: 对，
1: 这个球始终在中场以外，中场以外那个
2: 防守。不得不说，其实伊利队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
1: 确实，几次都没进球。
0: 对，您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战火一直在伊利队这半场在燃烧，作为这个伊利人看的就很揪心啊，恨不得开玩笑，给您一游戏手柄，您就控制这游戏手柄，把这些球往这个喀什的半场踢。万能提枪，确实这场比赛应该由他来吹罚，确实是咱们新疆目前最优秀的裁判啊。在中超也是执罚了很多这个重要的比赛啊，也拿到过这个中超联赛的这个银哨啊。保边路啊，看看埃克塞，埃克塞脚下很娴熟，抖一下，
2: 给到
0: 后点，
2: 哎呦，稍微大了点，
0: 非常阳光的一小伙子，埃克塞也很年轻，24岁啊，身高1.87，出自于这个恒大足校。
2: 我从喀什队的这个队员的脸上已经看出来了些许的轻松啊，
1: 是，
2: 开始在享受比赛了。
1: 加农，你说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因为到现在这个球始终在中间偏向伊利队这边。
0: 对，但是
2: 不过我也有一种预感啊，就说这个伊利队的可能会比较慢热啊，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就比赛本身，我们说就是此消彼长，就是你打得好好一会儿，你表现好的时候，那我可能得抗压；那我表现好的时候，你得扛压力。
2: 是，
0: 有可能是教练，我们说这种安排一上来，哎，前来卡利加，阿里木江啊，
2: 又来
0: 了，小角度左脚打，哇，这球又是门将扑了一下，挡了防守球员出底线。每次只要看到阿里木江啊，伊利队的门前就要有险情啊。
1: 伊利队这个守门员确实功不可没。
0: 看看啊，这下角度比较小，左脚打，最后扑了一下，碰到了埃尔帕特的脚出底线。10号这个阿里木江，咱们叫喀什球王，有足坛有名非常有名的球员叫本泽马，这个他的阿里木江的绰号叫阿里木本泽马，这是喀什球迷给他取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绰号啊，
1: 很形象。
2: 著名的皇马前锋啊，
0: 对。阿里木江绝对是喀什队的前场的这个核心，有没有阿里木江，喀什队完全是两支球队啊。米尔萨提，这也有可能。我们说伊利队上半场比赛，我就先守啊，先扛住压力，在下半场比赛我再发力啊。
2: 对，
0: 教练的这个战术安排，这可能是伊利球迷比较希望看到的是。情况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只是先示弱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希望大家看比赛有一种这个放松的心态去看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最后谁拿冠军，赢的是咱们新疆足球。
2: 是，
0: 就有了就是咱们14个地州市，你说缺哪个队都不行，你但凡少一个队，咱这比赛就不完整。
2: 对，
0: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节日。
2: 对于球迷来说，又是一球，
0: 甩头攻门，哇！
2: 持续的对这个伊利队的门造成威胁，但我觉得刚才乔伟说的特别对，就是作为球迷来说和 足球爱好者来说的话，其实都应该去更好的享受比赛。
0: 对，
1: 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对，咱们看着放松一点，

0: 球队表现好，咱们可以开心一下；表现不好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太悲伤，对吧？
1: 哎，是。当离队出现险情的时候呢，心头拘了一下。
0: 嗯，就在场上的话，球员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去付出啊，去努力。这个就来看看我们这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非常漂亮的一座现代化的体育场。
2: 而且确实是座无虚席啊，
1: 确实今天人来的不少，坐满了，座无虚席。
0: 哎，热赫穆图拉。今天热赫穆图拉在左边的话拿球的机会不是很多，
2: 哎，
0: 这边给哨了，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位置。今天其实看到麦麦提江的次数不多，当看到他次数不多呢，说明比赛是比较流畅的。
2: 嗯，
1: 哎呀，
2: 当然我觉得这跟咱们两队球员踢的都相对理性克制也有关系啊，都是为了比赛的输赢。
0: 有这下小将伊和山，
1: 哎呦，
0: 达布塞比亚确实也是非常凶悍的一位球员。
2: 嗯，不过也是因为这球啊，伊利队获得了一个。
0: 球迷在比划，很懂球说啊，黄牌，黄牌。
1: 球迷比较激动。
0: 嗯，这是咱们伊利的球迷。霍凡江啊，发型够帅，因为他我们前面说了他是理发师，所以自个儿的发型必须得帅。
2: 哎，这球是
0: 就是还是改判了啊，
2: 改判了，
0: 还是喀什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差不多快来到40分钟了。
1: 嗯，
0: 确实这半场比赛呢，喀什队的表现更好，创造了数次的机会啊。
1: 啊，确实。
0: 嗯，今天应木然的表现好啊。就塞外江南守护神呢，左边啊，这下给了黄永兴的犯规。黄永兴在今年的江涛联赛里也是有一个进球，在对喀什的比在这个昌吉的比赛有一个进球。19岁啊，21岁，来自梅州，在喀什大学读大一。比赛40分钟了，还是0-0，就是进攻端。因为有点顶不太上去，就打到半场办法不是非常多啊，到前场这个失误率比较高。
2: 我觉得这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状况，特别印证乔伟说的这个矛盾之争。
0: 哎，
1: 矛盾之争，对，
0: 就是你的矛。哎，喂喂，
2: 来一脚远射，
0: 哎呦，这个球
1: 太危险了，
0: 加伦来敲山震虎了，
2: 真的是敲山震虎，
1: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2: 这球也是上半场伊利队，我觉得吹起反攻号角的一个标志吧。
0: 88号啊，24的小将伊和山，半决赛里他是为球队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
2: 对，看起来球速好像没有那么快啊，但是确实是对这个喀什队的球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0: 力量很足，就是小将伊和山这下脚头很硬，
2: 嗯，
0: 其实他，
2: 嗯，
0: 我们说可能也就趟了一步啊，瞬间来一脚这爆射啊。
1: 对，江东刚才这个反攻号角，吹响的反攻号角，我比较赞同。
0: 稍微给伊利队来提提气儿
2: 啊，
0: 让伊利队员，包括咱们伊利球迷，能够舒缓一下那种，
1: 提振一下精神。
0: 对，非常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这种情绪。3.0，哎，再挑。这会儿埃克塞呢，频繁的拉到左边。艾尔帕特。
1: 今天两边守门员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0: 嗯，这位被大家称作这个伊犁啊，拉莫斯啊。阿布盖斯泽踢球没挺好，伊克萨抡起来，边路还是马克萨特，马克萨特攻防比较均衡。
2: 哎，这
0: 接要
2: 传导不错，
1: 传导不错。
0: 你看他一拿球，一个伞跟前盯啊，塞第二盯，马上过来协防，二防一，再做到中间。刘文胜啊，走一个外线，扛一下身体，黄永兴，你看双方的撕咬啊，先回球。这侧呢，因为穆斯塔巴已经有一张牌了，所以说他在后面的比赛里面要小心。阿里木江再给他左边。你看阿里木江这10号，咱们说阿里木本泽马在前场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再调一下，这下子
3: 出球，
0: 又是伊木然，哇，这个出击啊，
1: 伊木然
2: 真是
1: 无
2: 神，
0: 太果敢了。
2: 我愿称之为这个伊利队的叹息之墙。
0: 哎，
1: 小确实，每次到他跟前，
0: 纳拉
1: 就是
0: 神
1: 了。
0: 你这球但凡出的慢的话，可能埃克塞能完成一脚射门的。
2: 是。
0: 阿里姆江今天在中场数次这种挑传啊，手术刀般的传球，咱们说的这个破线传球，终于来了热赫穆图拉。太难了，他在边路拿球，至少是两到三个人啊过来
2: 迅速就围抢。
0: 好汉也架不住人多啊！你看他踢得有些着急。
1: 嗯，我觉得下半场好像这个伊犁队可能有一点，我就上半场在热身，现在慢慢提分的感觉，好像有这种感觉。嗯。
0: 马克萨特。
1: 嗯。
2: 上半场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可能后面还有一些伤停补时。
0: 哎，看看啊，这球没拿到。艾克贝尔，
1: 看到现在我对伊犁队下半场的表现有更多的期待。
0: 对，至少我们说现在比分是零比零，对于双方来说，下半场比赛都还是有机会，还在同一起跑线。
1: 是。
0: 要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如果说九十分钟打平的话，咱们在决赛里呢是有加时赛的啊，
1: 对，
0: 是有半个小时的加时赛。今天伊木然是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数次化解了卡什队有威胁的进攻。穆斯塔巴啊，哎，中间，
2: 哎，这球没有停还好。
0: 塞加丁，
1: 嗯，
0: 这会儿中场
2: 还有机会。
0: 阿布莱斯泽，索里海提顺势把球停下，脚后跟一踩，阿布莱斯泽188的身高啊，真还是大个子，粗中有气，脚下有活。今天他在前面呢拿不到球权，所以说更多的往中场来退啊，来接应一下。这会儿就伊利队慢慢的能够把这进行往前推一推啊，
2: 嗯，
0: 进攻端呢能够稍微打一打。
2: 其实就是刚才那记敲山震虎之后啊，
0: 哎，
2: 反击号角是吹响了一下，继续发变线球。
0: 双方还是很友好啊，
1: 那
0: 个
1: 确实。
0: 嗯，我说场上的兄弟啊，场上的对手，场下的兄弟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啊，四分钟的伤停补时，咱们的第四官员啊，谢琳娜伊。四分钟其实在我们中超联赛里面算是比较短的一个补时，平常的比赛可能动辄咱们六七分钟起，因为会有一次这个补水时间，可能差不多就要补这个两分钟。上半比赛呢没有出现咱们说比较有争议的情况，所以说这个 FAS 还没有介入，就是说咱们这个视频裁判啊，视频足球视频支持系统。
2: 不过也正是像小美说的，裁判也保证了比赛的这个流畅性。
0: 嗯，就你看，你可能甚至遗忘了这个纳卡迪加还在场上啊！看看阿里木江，
2: 哎呦，好球
0: 过来啊！
1: 阿里木然，哎呀，是。
0: 看看阿里木江啊，坚毅的眼神。看看我们的这个美
1: 女
0: 球迷啊。
2: 在高喊喀什队加油啊，
0: 嗯，欢迎大家来新疆啊，我们新疆真的是三步一纳扎，五步一热巴啊。
1: 加农已经读出了口型，
0: 真的特别希望通过江超联赛的平台，希望咱们其他省份的朋友能够来我们新疆旅游，吃新疆美食啊，看我们新疆的江超联赛。
2: 是，在这三个月的比赛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省份的游客们来到新疆，哎，并不知道这个可能可以在这看到球赛，
0: 嗯，
2: 是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游览景区的时候，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啊，哦，原来还有江超联赛，我们也去现场看一看吧。
0: 这包括有一场比赛在乌鲁木齐的主场，有一位这个江苏徐州的球迷，
1: 嗯，
0: 穿着苏超徐州队的球衣，扛着徐州的大旗啊，
1: 嗯，
0: 来为乌鲁木齐队加油助威啊。刘文胜啊，再给到边路，穆斯塔巴难得压上来，边路45度起球，中间，哇，这球，一下下踢出来， 上对战机，阿里木江回敲埃克塞，到这边啊，塞加尔丁边路再往上套，不着急啊，控制一下节奏，给到中卫的艾德加提。弗朗东还是比较年轻的，在场上的话过三十的球员一到两位啊，看看边路，黄永新又来面对穆斯塔巴，看看这一下横敲，哎，帕特头球解围啊！哎
2: 哎，我们看看这个叨叨，哎，也在现场来观看比赛，
0: 咱们新疆的这个孝心啊！
1: 哦。
0: 边路靠单枪，靠到左脚，再起到后点，
2: 后点
0: 看看这一下、
1: 哎、
0: 摆回来，哇，防线真坚固啊！
2: 果然最坚实的盾不是浪得虚名啊、
0: 哎！你看这一下是前锋阿布都艾兹泽，他也可以打中卫啊，防线端回来，他的高度比较高。哇，
1: 喂，
0: 飞身冲顶啊！这一下顶到了头上。这边看看角球。还是左脚将霍班江来反，霍班江32岁啊，在中冠的李文德有过效力，包括武仁志在新疆哈提拉也是有过效力的。左脚兜前点，质量不高啊，没有解围远，再拨出来左脚再低平球啊，这球应该是想传高球没搓起来。这个身体对抗啊，
1: 乔伟请教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异地队的我看后卫比较比较坚固，他的喀什队的前卫好像比较厉害，
2: 现在
1: 是这个情况，
2: 现在已经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喀什队和异地队目前暂时是战成了1-1平，但是两队在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精彩。
0: 当然你看喀什队得势不得分，阿里木江下场的时候直摇头啊，看看在中场双方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吧。
2: 好，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呢，伊利队和喀什队是暂时战成了0-0，但是这场比赛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0: 嗯、
2: 尤其是看到这个伊利队的这个防守，刚才我们乔伟提到的最坚实的盾，以及这个喀什队的进攻对这个伊利队的门将屡次造成了威胁，但是又被这堵叹息之墙完美的依次化解，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看的是非常的激动人心。
0: 嗯，那半场比赛确实喀什队可能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可能他大概完成了6-7次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今天好在啊，伊利门将伊木然状态是不错的，确实在开场呢可能伊利队在控球比方面会更高一点，但是喀什队慢慢的掌控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确实在防守端我们说压力还是蛮大的，可能伊利球迷看的会比较揪心。当然说喀什队得势不得分，可能喀什球迷也不是很满意，包括刚刚在中场下场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个阿里木江直摇头，阿里木江在上半比赛完成了两脚射门，包括在中场的这种串联啊，这种破线传球完成的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个半场其实双方都难言满意啊，因为我们说喀什队在占优的情况下没有能够破门，而伊利队这个防线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在中场对于双方的教练来说需要好好来布置，好好来调整一下。嗯
2: 嗯，不过其实看完这个上半场的比赛，我们也发现一直我们在说啊，伊利队可能是在调整状态，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伊利队在上半场的下半段慢慢的开始起势了
0: 啊
2: 开始起势了，尤其是在那个咱们刚说这个敲山震虎的那球超级世界波远射之后啊，慢慢的找回了一些状态，开始进行有效的传导，并且屡次也是对喀什队的禁区外围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啊，甚至险些获得了一个这个任意球。但是呢，我们看到喀什队的进攻也并没有因为这个伊利队的起势而减慢多少，而是持续的也是在对伊利队的球门造成这个不断的威胁。当然看的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伊利球迷来说，其实看的胡会长应该说是心里面也是很激动啊，但是也很揪心啊。
1: 心惊一跳。
2: 对，那您作为这个家乡在于这个伊犁的伊犁人来说，看到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状况，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一方面呢，我为伊犁队的坚韧呢感到那个这个振奋，也表示钦佩。 因为我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球啊，屡屡在那个这个快要进门的时候，都被伊迪的队的那个守门员阿利不然。

0: 域党徽。刚才那个佳农你说到那个这个异地对，哎，是最坚强的盾，确实在这一点深深的体会到的。但同时呢，我就是下来的这个下半段呢，异地对踢得不错，好像感觉到上半段在热身，下半段好像有一下
1: 对，就
0: 早
1: 是
0: 做的那种
1: 一个
0: 感
1: 慢
0: 觉，
1: 热型
0: 是那种情
1: 慢慢
0: 况。
1: 在找回这个竞技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呢，刚才其实胡会长也聊到，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这个特别。

0: 啊，全家老小观看的这种烟火气，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您认为是什么呢？
1: 蒋军就像刚才跟我们看到的，这个乔维在这个解说的过程中呢，提到了你看，你比如学员有理发师，也有咱们来自内地的学生，这种组成的广泛性呢，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一次江潮联赛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群众性赛事。
0: 嗯，
1: 关于群众性赛事和这个专业性赛事呢，我的理解有这么几点的不同。第一个呢是参与门槛的不同，那么一个是追求的专业的竞技，一个践行的全民普惠。专业赛事呢，核心目标是呢竞技的成绩和职业产业的运营，参与者呢以职业球员、资深球迷为主，赛事更偏向于观赏消费。而我们的群众型足球比赛呢，它不一样，它以普惠共享为底色，惠民的票价、周末办赛、社区化的场地、球员都是素人，以及赛场随处可见全家老少共同观赛这样的场景，都说明了这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不同呢，我感觉是情感和认同的不同。一个聚焦赛事的荣誉，一个凝聚人心商业竞技赛事，情感核心围绕俱乐部胜负、球星的光芒，认同呢多局限于单一的球队、圈层粉丝，社交边界呢比较清晰。而江超是群众烟火式的足球呢，它赛场没有职业的外援、明星的球员，主角是我们身边的各族普通群众，而中场呢又穿插了民族的歌舞、非遗的市集，看台各族球迷不分地域、民族呢共同呐喊，赛场的烟火气呢本质上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生动体现。第三个呢，我感觉呢是社会功能侧重的不同，一个是打的主打呢产业竞技，一个是基层社会的治理。专业商业联赛呢，它价值往往集中于体育的产业链，大型地城市地标的宣传，带动的高端文旅、职业体育经济，也侧重竞技人才的培养，对外城市形象的展示。而社区群众足球呢，它不一样，它兼具的民生、青年的培养、基层治理等多重价值，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青年志愿者呢，从观赛人转移赛事服务者，在志愿服务中建立公共责任意识，民间助益团、文创从业者自发参与，激活的民间社会活力。票工呢，又联动的夜市、景区、小微商户，下层带动基层市民消费，拉动的全域的民生经济。我想第四点的不同呢，我个人理解是文化传播逻辑的不同，一个是单向流量的传播，一个是生活化共情叙事。那么职业竞技赛事呢，它传播依靠赛事直播、球星话题，是平台单向输出赛事内容，观众他是被动接受的。而我们的群众足球呢，它传播的主体是普通的青年、草根的球员、本地的群众，本身球场上的这个球员呢也是普通人，他们的奋斗故事呢更容易让大家可感可及。同时，这种大众参与的全家观赏、跨城接办开球的生活片段呢，由群众自主拍摄短视频分享，通过浓浓的烟火气带来的真实有温度的一种民间叙事。当然了，商业竞技足球呢，它负责的体育赛事的高峰，完善那个体育的产业体系；充满市井烟火的群众足球呢，它负责扎根人民、凝聚人心。如果缺少的专业竞技，那么我们体育呢就缺少一种高度；如果缺少的这个社区的那个竞技嘛，我们缺少的这个人间的烟火。而本届江超联赛呢，它是融合了我们这种专业赛事和群众赛事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这才是我想为什么说本届江超联赛带给了大家一场视觉的盛宴。恰恰在这儿。前面我跟那个乔伟也说的，我说这个业余的球队提出的专业的水平，
2: 没错，
1: 可能就是这一点吧。
0: 乔伟其实看完这个上半场比赛，我想你的这个感受应该也很多，因为经历了56场比赛，从咱们刚开始这个解说这个开幕式的比赛，一直到现在闭幕式的比赛了，这56场比赛看下来，说下来，你现在特别想。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也没有说56场比赛，可能差不多说了这个1/3。到现在可能我的心情是非常的不舍，因为可能，下边比赛 只有半场比赛了，那可能下半场如果在打平的情况下只能看到30分钟的这个加时，就是非常的不舍，就希望这个比赛能够更长一点。我相信可能此刻在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不舍。当然说今年的比赛整体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觉得离不开咱们14支这个地州市的球队，咱们南北江赛区的这个各七支球队的这种精彩表现。

0: 现可能有些球队能够走到最后，像伊利喀什啊，能够来到我们现在的决赛，像可能像包括像哈密，像克州啊，足球氛围非常好的地区，他们可能早早的在小组赛阶段就出局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整个我们联赛，我们所有的这些球队啊，我们所有的球员，让我们的这个联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让我们看到新疆足球不光是我们说的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新疆，就扎扎实实、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咱们新疆足球是有东西的。包括在赛前，我们也是看了精彩的这个五加球。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精彩。包括我们也说了，这个足球比赛不光是体育，也是咱们这个文旅的项目。刚刚可以看到各种精彩的演出啊，我们的这种民族的歌舞，包括我们可爱的这些小朋友。
1: 这应该是雪豹啊，
2: 包括热情球迷，球迷竞技，
0: 就是也给了我们其他省份的朋友了解我们新疆的一个窗口，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足球这种体育运动赛事呢，对于我们文化的宣传啊，对文化的展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台。
0: 是的，
1: 很多这个其他省份的朋友来到新疆之后，他们可能简单的是来走走看一看，但是看到有这个江川比赛之后，深入到其中，同时呢，在这个比赛的现场也感受到了很多这种新疆人的热情，也感受到了我们展示出的这种文化的深厚啊。同时呢，我觉得这种青少年的这个足球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去讨论的话题，因为这种足球文化呢会带动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去关注到足球。那其实也特别想问这个胡会长啊，这个体育强国它根基在于这个群众体育，重在青少年。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去借助姜超的这个热烈的这个平台去推广我们的青少年去投身体育运动、投身足球运动？
2: 佳诺，我觉得这次姜超联赛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把这场成功呢辐射到，我们的青少年身上，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我们的体育竞技活动中来。那么我想呢，需要在这三个方面呢去着力。首先呢，就是要发挥榜样的力量。姜超联赛呢，联赛的球员呢，大多来自各行各业，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好的历史教材。你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昌吉队22号凯塞尔，单臂持平队形，不惧缺憾，全力拼搏。他的故事呢，就告诉孩子们，热爱可以创造奇迹，激发他们参与的热情。当然，我说呢，也需要加强专业性。你比如说，需要完善青训体系，借助赛事的热度呢，推动校园足球与职业青训的呢衔接，可以设立姜超青少年梯队。或者举办配套的青少年联赛，让孩子呢有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把足球的火种传递下去。当然了，我是觉得呢，也需要有一种呢推动这种转化的一种措施。你比如说降低参与的门槛，今年姜超联赛9.9元的亲民票价呢，就打破了观赛的门槛，让青少年呢能够走进专业的球场，感受万人体育场的这种氛围，利用赛事影响呢。推动更多足球场、运动场向青少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了，让运动场从专业场馆走向孩子身边，让他们在奔跑中强健体魄，在拼搏中砥砺意志。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借助这次姜超联赛呢，会有更多的孩子，引导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体育运动中来。佳诺。
1: 那么从这个青少年的足球培养的上面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发掘更多好的这个足球苗子。那么从这个民族团结的方面来讲，我觉得它有更深层次一些社会的功能。就比如说群众足球呢，它是一种共同的语言，而且打破了这个民族地域的一种隔阂。我觉得胡会长，您可以从这个方面，我觉得也给我们深入的聊一聊，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2: 确实。我说本届姜超联赛呢，它是一场群众性的赛事，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它的参与非常广泛，参与主体非常广泛。你比如说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就前面统计，现在390个球队有13个不同的民族。你包括刚才那个这个乔伟提到的，其中喀什队有个来自咱们喀什大学大一这个来自梅州的学生，是吧？
0: 来自咱们广东梅州啊。
2: 哎，是。我想就是通过这种体育赛事的活动呢，一方面。我们这种来自不同民族的球员呢，在赛场上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呢，我就说通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呢，它实际上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是做到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一个途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姜超赛事呢，它这一点上呢，发挥出了它独特 不可替代的一种功能。
0: 嗯，包括我要插一句，刚刚我们说到，就是我们江超联赛每支球队要求在场上咱们要有三个不同的民族，
1: 是，
0: 哎，这个是可能区别于其他省招的一些变化，就体现到我们新疆这种多民族，我们各个民族的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啊，共同去享受这样足球的盛宴啊。
1: 嗯，对，我觉得这场足球盛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上半场进行完的这个比赛本身啊，就其实看得意犹未尽，还好还有下半场啊，真的是能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回放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动。

0: 好的，麦麦提江一声哨响，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伊犁和这个和伊犁和喀什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打。这边伊和山被换下，上了埃尼瓦尔，这是伊犁未完成的一个换人。那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现在0-0啊，这边有一个犯规。
1: 看看一边再战之后，双方有什么各自的建树啊？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埃尼瓦尔，埃尼瓦尔的话，在中场的这个控制能力可能会更强一点。伊和山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出现在我们说这个分线的尖刀的位置，在中场的话，可能发挥不了他的这个特点。看一下啊，右边的进攻，拜切里过得漂亮，压到底线。哎呀，这个传球有点强弩之末了。喀什队在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啊。这个白色上衣、紫色短裤的伊犁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半场比赛，喀什队确实场上的优势比较明显。
1: 而且这下半场的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喀什队的攻势是一点没有减弱啊。
0: 所以就是还是中场加一个人，加强那个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稍微缓解一下场上的这种被动的情况。因为你中场如果不调的话，还是上半场这个局面，那可能丢球就是时间问题了。
2: 刚才镜头给那个奥体中心今年的今夜的那个外景，我觉得今天的奥体今晚的奥体中心呢，因为决赛而显得更加壮观和美丽。
0: 先来看一下啊，苏里海提拉到右边，这下横敲，被米尔夏皮没收。总算苏里海提在这一侧能够突得比较深，还能够压到底线附近。下半场的开局呢，双方都应该要抢一抢，尤其是攻势占优的喀什队。
2: 局势确实有所变化。
0: 确实，我们说不管看什么比赛，包括看世界杯啊，看欧洲杯决赛，但都是鏖战，进球不会特别多。咱们说比赛可能也不是说打得那么精彩，因为双方都渴望拿到冠军，都是会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咱们说会踢得相对来说功利一点，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对，有一种步步为营、打呆仗的感觉。
2: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这种战法也是最有效的。
0: 对，
2: 是的。
0: 下半场上来呢，看看伊犁队啊，阵型顶得很靠前，高压给到喀什队啊。埃德扎提回敲给他门将米尔夏提。
2: 确实局势有所变化。
0: 但是你顶得靠前啊，你身后这空档可能也会更多一点。拜切里在上轮比赛呢是替补伊尔多斯，伊尔多斯下场呢，其实对于喀什队在边路的进攻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他是咱们喀什边路的这个超跑。中间热赫姆图拉挑一下啊，苏里海提这下甩头啊，摆渡一下被门将给拿到。苏里海提也是一匹啊边路的这个快马，边路飞翼，他是撤下了受伤的47号埃里库提。整个在今年战场里边，我们说喀什队打进20球，丢了8个球。伊犁是打进14个球，丢了5个球。喀什队呢，只输了一场比赛，就是在小组赛最后呢，是1-2输给了和田队。但那场比赛，喀什队派出的是一个替补阵容啊，在拿到出线的情况下，黄永兴之前打右边前卫啊，今天打到左边前卫，21岁啊，来自喀什大学。场上的话，喀什队包含有之前先发的伊尔多斯以及分线的尖刀27号埃利亚斯啊，都是来自喀什大学。喀什大学也是开办了这个足球学院。热赫姆图拉上半场应该说他踢得比较挣扎，陷入到喀什队防守的这个重围里面。苏里海提边路往前推啊，给过来亚申江啊，拉到边路，边路啊做一个提墙配合，亚申江直接起球，中间啊再次被米尔夏提没收。下半场一上来，伊犁队在边路进攻上有起色，边路完成了2次这个传中。埃利亚斯，
1: 看一下喀什队这次反击啊，哎，好的，
0: 埃利亚斯拉到边路，
1: 带球有点失误。
0: 哎呦，这个位置拿球可是要小心啊，莫斯塔巴。还是埃尔帕特给到这边队长埃克拜尔，利利队在小组赛阶段的六场比赛只丢了一个球啊，就是在客场打这个阿泰的比赛，当时被沃尔肯打进一球，六场比赛就丢那一个球，防守确实好。不过在小组赛阶段用的门将是一个38岁的老门将卡哈，卡哈利亚跳传正面解围，外围热河穆图拉错过来啊，外围跟进抡一脚，
1: 一脚
0: 打到这个艾利扎提的身上，阿里木江啊背身铁山靠，哎抹过来漂亮
1: 球
0: 啊，内切进来继续往前推，远端能不能看到，还在带啊，继续往前杀，阿里木江个人能力真的强，哇这下
1: 转身
0: 啊有入无人之境啊，
1: 这球还有，哎呀这球到最后没有完成这次进攻，但是这一路的盘带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让我们看到了喀什球王阿里木本泽马的个人能力啊！但是这下带的稍稍有些多啊。为了这场比赛，阿里木将准备的很充分啊，体能已经保持到最佳。要知道他已经32岁了，32岁真的在我们江超联赛的赛场上不折不扣的这个老将，甚至可以说是老将，因为很多队员年龄段更多的可能是20岁到23岁之间啊，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会比较多，过25岁就是老将啊，过30加，划时级的球员，开玩笑讲。但在场上，我们需要这个什么老中青啊，这个每一代的球员都有，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1: 同时，也是一个梯队培养。
0: 嗯，哎，塞蒂尔
1: 又是
0: 也出31了，还在往前杀。
1: 哎，
0: 给过来，阿里木江，机会啊，看看阿里木江。内切一步，右脚打一脚，哇！后卫干扰到了。因为都知道阿里木江有威胁，这边伊利后卫啊，两三个人啊过来包夹阿里木江，阿里木江终于是大喘气儿了。看看内切，
1: 看这球，
0: 哇！就总是感觉喀什队最后这一下，这差一点啊。哎呦，这边。在防守端啊，队长埃克拜尔和二号压身江啊，奋不顾身的这在阻挡阿里木江的射门，一下同时倒地。你看队员们其实汗流浃背，确实天儿挺热啊。虽然是在晚上9点，但咱们新疆这段时间这温度确实比较高，但是最近两天还是凉快一点。
1: 嗯，
0: 之前有一场吐鲁番的比赛，当时看到现场这个温度惊呆了，46度，我以为我看错了。塞蒂尔丁啊。这会儿下半场这6-7分钟双方都冲得够猛啊，塞蒂尔丁也31了。
2: 哎乔威，那这个专业赛事他这个球员的年龄上限是一般是多少？
0: 一般来说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包括队员的这种自律啊，可能现在之前我们可能踢到35差不多就该退役了，你像现在这个 C 罗梅西都能往40踢啊，但一般来说可能踢到36-7差不多大概率就也应该退役了，就你的人生也不光是工作嘛，对吧，你还得去享受生活。
2: 可以，江超的上限39，
0: 咱们是40岁啊，
2: 46到40岁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专业联赛、商业联赛和咱们这个普通人都能参与的联赛的这种区别。
0: 对，包括我们江超联赛呢，职业球员是不能参加。什么是职业联赛呢？中超、中甲、中乙是咱们中国的3级职业联赛。那在今年注册，比如说你注册到了北京国安队，那你是没有机会来参加咱们江超联赛。在中冠联赛，属于咱们半职业的比赛，那中冠联赛的球员是可以来踢江超联赛的。就避免了这个比赛，可能如果说职业球员可以参加的话，那各地都会招兵买马，招一些职业球员，那可能就脱离他的这个草根性了。
1: 是的。当然，也正是这份草根性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刚才说到的35甚至到39岁的老将都能参与到比赛当中来。
0: 我们接着回到比赛啊，刘文胜今天上半场他的这个上镜率并不高啊。今年在江超联赛里面，他是有一个进球，一个伞。脸庞非常清秀啊，英俊的小伙。咱们新疆球员不光球踢得好，颜值都很高啊，个顶个的一个帅哥。 咱们之前听说意大利是男模队，咱们江超的每一支球队啊，14个男模队。利率也是有针对性的，尽量把这重心往前提，但是这会儿要小心身后啊，后场这种球要很危险。这会儿几乎没什么中场了，埃克塞拿球。过门将。下半场比赛啊，打了1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看看中路啊，热赫姆图拉带开空间，塞到远端，苏利海提，这下内部的射门。还有球权，穆斯塔巴，
1: 这球没想到，哎
0: 呀，这球呢，苏利海提没想到，
1: 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
0: 脑袋啊，
1: 对，
0: 这下如果苏利海提能够全插的话，机会是不错的，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下咱们说的一个 no look pass，
1: 对，
0: 不看人传球。下半场来说，双方的表现还真是回到了我们开场说的，比较势均力敌啊，场面是比较均衡的。伊利利在中场调了人之后呢，还是能够加强中场的一些控制，场面呢没有像这个上半场比赛那么被动了。这是下皮，双方门将我们说虽然都不是说那么高啊，像能过1.9米到1.88米，都是1.8米出头。但是这个非常灵活，下地非常快，反应非常快，包括也是有着不错的这个出球能力，脚下很细。哎，这一下给出了失误啊！看看热穆图拉面对两个人，这下摔倒。麦麦迪江表示这下没问题。后场的失误呢，双方还是尽量要避免。热穆图拉人球结合能力相当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勾到了啊，阿布塞比好像是勾到了，但是犯规的地点应该是在禁区外。伊利队看看要不要挑战一下，因为每场比赛呢，每支球队的主教练有两次这个 FNS 挑战的机会，应该是不挑战啊。阿布塞比留了短发啊，在小组赛的时候呢是留着长发。现场的球迷也是给裁判啊给出了压力啊。
1: 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需不需要给裁判建议一下啊？
0: 介入的话，只能是伊利队要挑战啊，应该是不是要挑战？我们的视频裁判海仁体老师，就双方这耳麦是可以沟通了。就现在高科技对于我们体育比赛这种加持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1: 是。
0: 再来看啊，
1: 这球确实，
0: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接触啊是有接触，但是应该是不挑战啊。伊利队的这个视频分析师穆热迪利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小伙子，他应该是做出决定了。不挑战，不浪费一次机会。就每个教练，咱们说有两个挑战卡。就是给出这个第四官员和视频裁判之后呢，如果挑战成功，这卡还给你，你还有两次；如果挑战失败的话，那你就剩一张卡了。如果说挑战两次都失败，那后面就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1: 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融入到战术当中的一个，
0: 就是这个挑战的这个时机啊，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安尼瓦尔，艾克拜尔压上来啊，他是有远射的。热赫姆图拉，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下半场伊利的这个进攻， 比上半场有很大的起色。
0: 就简单来说，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阵型明显往前推了，就
1: 是
0: 战火能够燃烧在喀什队的半场。这时候有球员倒地的情况下还在进攻啊，刘文胜再往边路给啊，穆斯塔巴压上来抡一脚，哇，这个可能打得有些偏啊，这个角度看着还是蛮像的。
2: 就是
0: 他在边路的话，这个助攻能力非常强，小个子球员1.72米，非常能跑。
1: 当然我觉得伊利队也正是需要多几脚这样子的射门啊，把自己的这种气势打出来。
2: 对，
0: 这边埃德拜尔正面碰撞的硬伤啊，需要到场边来缓一下。塞多拉指导，就大家问揭幕战为什么不是麦麦天江来吹，因为麦麦天江属于咱们乌鲁木齐这个足协的，所以揭幕战乌鲁木齐打克拉玛依呢，他肯定不能吹乌鲁木齐的比赛。就像咱们知名的卡牌大师马宁马老师，他也不能吹这个南京比赛，因为他是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比赛过了60分钟啊，比分还是0-0。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的决战总决赛，
2: 必须踢好。
0: 嗯，喀什面对伊犁，
2: 已经把门接住。
0: 这会儿能听到咱们现场的观众也造起来了。

0: 旁边这个时间呢，其实双方的教练
1: 对
0: 可以考虑来调一调。那伊利这边换了两个人，喀什换了一个人。塞点丁面对艾尼马尔边路啊，埃利亚斯往中间撤，包括往边路拉的情况会比较多。就踢着踢着呢，喀什队踢得有点像一个无分阵啊。
1: 嗯，我比赛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双方的体力也开始慢慢的要接受住考验了。
0: 嗯，对，其实差不多可能到七十分钟往后的话，会来到一个什么鬼门关啊，比较难熬的一个阶段。熬过去的，熬到八十分钟呢，那就是又是一片开阔地了，
1: 对，
0: 又是一片豁然开朗，
1: 这种拼搏的精神又占领了一个高地了。
0: 嗯，这边啊，有伊利队的球员是坐在场地里边，是埃尔帕特吗？不是埃尔帕特，是埃克拜尔吗？哟，这是埃克拜尔，
2: 我有受伤很厉害，
0: 应该是队长袖标都交出来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埃克拜尔要换了。
2: 嗯，
0: 现在袖标给到了埃尔帕特，这个要怎么换呢？这个是坚持不了了，要换。阿布拜兹泽可以撤回来，那有没有可能会上唐努尔？这会儿就换人也比较突然，所以伊利队还是这边要好好考虑一下。埃克拜尔，铁血队长也是拼尽全力啊，他值得掌声。非常可爱的球迷也比个心啊！
1: 不光是现场，我们刚看到这个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座无虚席啊。其实咱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也是有非常多的球迷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而且大家都讨论的非常激烈。嗯，
0: 包括我相信在伊犁，包括在喀什，有很多咱们有大屏的地方。
1: 哎，是的，
0: 大家球迷会集中在一块儿，就来看球。
1: 对，
0: 这会儿咱们把这个喀什加油和伊利加油，我们再次打在咱们公屏里面啊，为您的家乡球队来打气助威吧啊！
1: 是，
0: 不要输给了现场观众的这个助威声了。
1: 哦，直塞，哎呦，这球拦住了。
0: 赵丹江，哇，苏利海提啊，不犀利啊！哎，阿里木江，哎，边路没给，
2: 哎呀，
0: 中间带啊，过渡的不错，埃克塞，
2: 哎呀，
1: 准备打脚远射了，
0: 一脚，哇，
1: 哎呦！
0: 艾克塞在面对克州的比赛的时候呢，是打进过一脚远射的。
2: 嗯，
1: 这下半场的比赛一开始，感觉双方开始火力对轰了。
2: 嗯，
0: 艾克塞也是很年轻啊。
2: 嗯，
0: 只有24岁。发现咱们场边的球迷都是社牛啊，面对镜头一点不羞涩。
1: 我觉得这也就是体育的这种精神呢，带给大家的这种健康、快乐、向上的这种状态哈。
0: 这边换上了20岁的小将祖巴伊尔，但是祖巴伊尔之前打边后卫比较多，当然以他的这个身高打中卫也是没问题。换下了队长艾克拜尔，受伤没法坚持了。
1: 但是我相信其实在这个赛场上每一位球员都想坚持到最后。
0: 嗯，
1: 当然因为这个伤病和体力等等原因吧，
2: 对，
1: 可能坚持不完，但是他们的精神依旧会留在赛场上，跟这些年轻的球员一同去奋战到最后。
2: 对，
0: 这个边路啊，一个三步频非常快，继续前场高压逼抢，让他是对后场出球是有些难受的。
1: 嗯，
0: 转身，哎，拜切里，
1: 这球带出线了。
0: 拜切里其实前面比赛没有获得那么多出场的机会啊。嗯，今天伊尔多斯受伤，他出场比较早。埃克塞啊，真的是古典大师，拿球很潇洒，很飘逸啊。
1: 嗯，
0: 踢球很像齐达内。再挑一下边路啊，边路双方都是这种小快灵，都是小跑车啊。
1: 嗯，
0: 都很能跑。因为我们现场有大屏啊，所以球迷会第一时间看到自己。这隔着屏幕，我们感受到了现场球迷这种激动和开心啊。这会儿这个比赛很焦灼，双方进入到了一个较劲儿的模式。王鑫，哎，给了阿里木江。这下被断了，埃尔帕特中间打转换，等一下队友，给到右侧刘恩胜，再分边找到苏利海提， 正面啊，这一下库尔万加
1: 太坚决了，
0: 在断完球之后呢，不要球了，原地转身啊，防这个苏里海提的跑动。

0: 泄露，库尔班加是一个真性情的球员。埃克塞，哎，双方身体对抗一下啊，有点火药味儿啊，有点决赛的感觉了。
1: 火药味儿确实很浓。
0: 有时候我们说需要一点在规则范围内合理之内的这种对抗啊，因为足球比赛本身就是讲究身体对抗的。
1: 下半场确实互有攻防，不像上半场。上半场卡尔斯队好像是对，伊利队好像有一种压倒性态势。下半场确实是互有攻防，
0: 对，
1: 有所变化。
2: 对，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感觉伊利队在上半场是一种慢热的状态，
1: 慢热状态，
2: 把这个力量积蓄到下半场。
1: 对，这是一家三口，
0: 对，
1: 一家三口。
0: 就是在场边，我们能看到各个年龄段、咱们各个民族的朋友来看球啊。
1: 对。
0: 就真的是江超联赛是对于我们新疆很好的一个宣传，
1: 对，
0: 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也不光是对新疆故事的向外传播，其实也是一个向内传播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确实确实
2: 让各个地州之间也对大家更加认识啊，更加了解，
0: 就
2: 以赛促友谊。
0: 很多这喀什的朋友从来没去过伊犁，伊犁的朋友可能也没去过阿克苏，
2: 对，
0: 大家通过这个比赛能够去到当地
2: 看球，为了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啊，
1: 对，通过这个流动的赛场，
0: 是的，
1: 凝聚的这种我增进的相互了解。
0: 对这一点的话，您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1: 对对
0: 对，很多地方很多朋友可能就生活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对于身边的城市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对吧？就像比如说塔城队的主场放在沙湾，那就会觉得，哎，怎么会在沙湾呢？因为沙湾属于塔城地区，对吧？也是地理知识的一个补充。
2: 这球，
0: 看到那一下，阿利亚斯，哎，这下向裁判向麦麦提香投诉射球。这三号刚刚上来的祖巴伊尔。祖巴伊尔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来比赛，
2: 哎呦，这下可能抽筋了。
0: 塞蒂尔丁，哎，这下跳起来，白鹤亮翅啊！这会儿这个对抗很激烈，你看啊，马上比划电视啊，这要挑战，看看要不要挑战。艾利亚斯非常明确的拍着自己的手啊，拍着胸脯说：“这个我确定他手球了啊！”哎，上指导拿出了这个挑战卡，拿出了挑战卡，应该是要挑战的。所以我们说四个挑战的情况啊，一是进球有效，二是看看要不判点球，挑战了啊！麦麦提香来到场边了，要
2: 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手球？看
0: 这个这会儿呢，双方球迷都紧张了。麦麦提香也是久经考验，见过很多大场面。能够吹罚这个家乡联赛的江超联赛，他肯定也是很骄傲。他之前出去，我们说吹了很多其他的比赛。看到这下啊，
2: 我们看一下这个慢回。
0: 埃利亚斯，哎，这下铲这一下，
1: 哎呀，
0: 哎呦，
2: 有
0: 这下还真的是打开胳膊碰到了啊！
1: 碰到了。
0: 只看这一下呢，可能有点危险。当然，最终的判罚要交给麦麦提香。麦麦提江的这个尺度啊，他也在和我们的导播在交流，要换一个角度啊，更多的角度来看，
1: 确认一下。
0: 一个倒地滑行的情况下，胳膊是张开的啊。
1: 对。
0: 上一个指导啊，
1: 确实亲自的表情包。
0: 对，也是真性情啊。
1: 真性情，确实。
0: 这是刚刚上来的祖巴伊尔啊，确实刚上来还小伙子啊，还没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
1: 对。
2: 看一下这球最终的判罚方向会是。
0: 稍微我们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看看麦麦提香。先后退啊，离我远点，先离我远
1: 点。
0: 判罚之后，点
2: 球，
0: 给了点球，怒进十二码。这个球确实，祖巴伊尔的胳膊是明显打开，扩大了防守面积啊！比赛过了70分钟，喀什队拿到点球。就这下啊，你看，非常明显。
1: 这是本场球赛第一个点球。
2: 哎，是，就像小伟说的，增加了这个。

0: 防守面积啊。
1: 对对对。
2: 反正这下滑倒呢，祖白燕也确实躲不开了啊。
0: 嗯。
2: 这个球埃利亚斯的处理很聪明，他你看他没有碰球，
0: 嗯，
2: 我等你倒地，等你去碰这个球。
0: 对。在比赛进行到七十分钟的时候，卡什队是终于获得了一个可能将改写比分的机会吧。
2: 伊木然啊，我们说在四分之一比赛面对和田的点球大战，两波点球，这下要考验到队长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在前面的比赛里面打进过一个点球，他现在是四个进球。如果这球打中的话，他也将是五个进球，追平和田的麦尔旦啊，并列到我们江超联赛的射手榜的头名。看看啊，32岁的阿里木江，
0: 主罚这个点球，
2: 深呼吸啊。点球其实不好踢啊，
0: 嗯，当然了，
2: 阿里木江他没有选择和门将对视啊，他在专注地盯着皮球，助跑距离不是很长。哎，你看伊木然很有经验，嗯，干扰一下。这个时候呢，双方就心理战，心理的一个比拼啊。我走过来，哎，咱们稍微多说两句，就是你行不行啊？我要扑右边，就玩心理战。
0: 是一个全方位的博弈，
2: 嗯，
1: 对，这是全方位的博弈，心理战。
2: 看看啊，
1: 考验阿
2: 里木
1: 江时刻来了，点球确实很凶险。
2: 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外面提枪是摊着手。伊利队是不是又要发起挑战？按照规则，他们是可以发起挑战的啊。
0: 哦，
2: 继续，伊利队也用出了他们的挑战卡。
0: 哎，
2: 外面提枪啊，再次来到场边。
0: 这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其实挑战卡也变成了战术的一部分啊。
2: 对，我这个时候我就让你阿里木江稍微多，就算最后还是判点球，我让你稍微等待一下，对吧？
1: 对
0: 对。
2: 这会儿看完之后，麦提江还有可能会改啊。其实这个情况是发生在69分钟，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去了4分钟，将近有5分钟，所以这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至少是7分钟起啊。你看麦提江，哎，只看了一眼，嗯，
0: 还是会确认自己的判罚，有可能。
2: 对，但是还是过来会解释一下啊。塞多拉有他自己的想法，解释一下。其实包括裁判和教练、球员都会有良性的沟通，他会告诉你我为什么判点球，会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哎，就麦提江的意思是，你看我是这个扩大面积，塞多拉的意思呢是。
0: 哦，还是维持了点球的判罚，
2: 这就是解释一下，还是点球。
1: 卡什队很振奋。
2: 塞多拉指导的意思呢是，球员在倒地的情况下，他用胳膊去撑地，他不是故意的。
0: 嗯。
2: 双方各用掉一次挑战的机会。阿里木江啊，在点球点跟前已经站了3分多钟了。继续啊。给出深呼吸。32岁的阿里木江啊，这个球非常的重要，75分钟时间。看阿里木江起脚打门，漂亮
0: 啊！
2: 沧海横流，风险英雄本色啊！喀什球王阿里木江罚中点球，比分来到1-0。
0: 在进行了75分钟的激烈对抗之后，这一个点球终于是改写了比分啊！
2: 阿里木江也打进了他在今年江超联赛的第5个进球，第2个点球。远征的喀什球迷非常的开心啊，有球迷都快要哭了。
1: 对，
2: 米尔夏提啊，非常的开心。这球阿里木江罚的太稳健了，镜头再次给到小将祖白伊尔，其实真的不应该去责怪他。
1: 对，
2: 这球完全骗掉了伊木然。你看啊，一个节奏的变化，脚弓一推。
1: 嗯。
2: 都是 C 罗的球迷啊！其实过去一年，阿里木江也有挺大的压力啊。今天他再次证明了自己。场边的这个教练组，我们要说，喀什队的教练组非常豪华，3位亚足联 B 级教练，1位亚足联 C 级教练，是我们今年江超联赛这个规格最高的教练组。这样的话，现在压力来到伊利队这边，最后时刻他们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0: 算上补时的话，起码20分钟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32683名球迷啊，这是我们江超联赛全新的一个上座记录。到后点啊，阿布戴兹泽禁区里面扣过来啊，这球没停好，摔倒在禁区里。这球应该是给假摔了啊，麦麦迪肖给了阿布戴兹泽假摔黄卡黄牌，给的很坚决。看看这下啊，啊，这个球是在完全没接触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假摔。麦麦迪肖这一下，他的眼睛就是尺啊。哇，这下跳起来啊，飞身的头球，苏利海迪。
1: 但这一下我觉得也是点燃了伊利队的一个斗志啊。
0: 嗯，这会儿的话，伊利队我觉得确实得要换一换啊，像这个陶诺尔，包括达米尔进攻端这些好手，是不是要考虑要登场了？
2: 这是伊利队的攻势一下凌厉了很多，确实。
0: 就这会儿的话，卡特队领先之后呢，肯定现在我们说防守是更重要的事儿，你领先了嘛，时间也不算特别多。阿布塞比啊，这一下见高不见远。
2: 双方的策略发生变化。
0: 嗯，
2: 对。
0: 马克萨特，你看两个人啊，这个先挤身位啊，量子纠缠。接下来就进来，安尼瓦尔。跳到中间啊。
1: 一个转移，
0: 萨巴
1: 传大
0: 还在拼命追，很努力啊，深深把球救回来。正面红牌啊，这下郝永新给脚飞铲，刚好是在伊利队的替补席跟前。麦麦迪肖又一次亮出了黄牌啊！又一次亮出了黄牌。最后时刻，这个比赛火爆啊，精彩！啊，这个球确实动作比较大。这个黄牌啊，这球黄牌不冤。
1: 对，没有碰到球。
0: 这会儿伊利队要不要挑战一下？最后时刻呢？说往往精彩的比赛，咱们最后是中断的会比较多，会有一些争议，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1: 因为大家对于胜利的这个渴望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2: 对，
1: 尤其是在落后的状态下，更会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说，刚刚伊利队用掉了一次挑战，所以还有一次挑战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要交给在禁区里摔倒一次点球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判罚。
1: 哎，是的。
0: 阿布艾兹泽啊，刚刚领到一张黄牌，今天他没什么机会，被限制的非常死。埃尔帕特啊，这下为队友出头。对，这会儿场边有，特别是伊犁球迷需要给到他们的子弟兵啊，这个助威啊，球迷是最好的第十二人。开始球迷这会儿很开心。再来看看阿里木江啊，刚刚的这个4-2前进。
1: 感觉好像是这个脚下一滑，但是这个节奏的变化是非常的出人意料
0: 啊！任意球抱进来，甩头，这下
1: 机会，
0: 机会打进、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是打高了啊！热赫姆土拉原地翻滚了好几圈，看看有没有犯规的情况。哇！电光石火间，这下伊利队拿到了绝佳的机会啊！小禁区线上的打门，
1: 这一脚任意球。
0: 哇，这会儿其实麦麦迪肖的压力也大，基本上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要倒地，都会有争议啊。这就是我们精彩的江超联赛。第一点摆过来，你看啊，这一下刚好啊。其实热赫姆图拉如果不打的话，苏利海提跟进他是有更好的机会的。你看苏利海提也很遗憾、啊。
1: 这球也是喀什队在这个禁区防守的时候有一点点失误。
2: 嗯，对。
0: 这球门将米尔夏提扑救的时候，刚好这个脚挂到了热赫姆图拉身上。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球如果是要判点球的话，肯定是判不了。这下运气也差了一点啊。艾利亚斯，刚刚那个点球就是艾利亚斯创造的，不停地在场边比划啊，确定是

0: 摁到手上了，让教练组来挑战。比赛已经80分钟过了，伊利队这边进攻端一定要得加加油，而喀什队要做好的就是防守。
1: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喀什队在领先了之后，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伊利队的拼抢。
0: 就喀什队他不是保守的球队，领
1: 嗯，
0: 先的情况下他还是会以攻代守的。
1: 正好体现了这个最好的进攻
0: 打
1: 就
0: 边路
1: 是最
0: 啊，
1: 强
0: 苏
1: 的
0: 里海
1: 防
0: 迪
1: 守。
0: 马上点
1: 哎，
0: 过来，穆斯塔巴右
1: 等一
0: 边
1: 下，
0: 敲
1: 在
0: 回
1: 传
0: 来中
1: 中
0: 间，
1: 漏一
0: 拿
1: 下，
0: 到啊，
1: 哎
0: 三
1: 呀，
0: 点
1: 这
0: 零
1: 是。
0: 把球拿下来，喀什队打反击，速度能不能推起来？前面没人啊，埃克塞在往前跑，中场。埃克塞啊，很有经验，先控制一下，
1: 喂，
0: 很轻巧啊。
1: 这一球，
0: 他虽然我们说拿球慢啊，但是控球非常稳。再交到边路，库尔班江，老将库尔班江体能保持得真好。到边路啊，给到黄永兴，机会不太好啊，先回敲。现在时间对于喀什队来说是朋友。这会儿其实伊利队可以考虑要来调一调，可以要换一换了。这会儿得上更多的进攻球员，时间其实不算太多。
1: 现在常规比赛时间也剩7分钟，
0: 就补时的话，差不多7个分钟啊，至少1刻钟的时间。塞蒂尔丁啊，面带微笑。
2: 胜利在望。
0: 当然，我们说这个足球比赛就不中场哨不响，裁判不吹哨，一切皆有可能啊。
1: 哎。
0: 就是落后也别放弃，领先也不能放松，双方都要加油。咱们这会儿把这个毅力加油啊和喀什加油，咱们再次打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最后的这个双方要劲儿的时刻了。看看啊，亚申江，任赫姆图拉。今天任赫姆图拉确实相对来说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挤高球啊，挤高球！这下禁区里边真抢有犯规，23号安一瓦尔的犯规。幸福的小朋友啊，这么小就可以来看这个
2: 小
0: 决
2: 球迷。
0: 赛了啊！哎，现场都在为小朋友欢呼，这是小朋友人生的高光时刻。
1: 这一下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啊。
2: 对，
1: 或许他这个时候可能看不懂什么比赛，但是现场的这种氛围、这种呐喊声，可能会在他小小的灵魂里面种下一颗足球的
0: 对，
1: 种子。
0: 当他懂事儿以后，爸爸再把这个画面拿出来，他可能突然会说：“爸爸，我想踢足球。
1: 是的，
2: 这次江超连续一直连续。
0: 哎，最后时刻，伊利队调兵遣将啊，撤下苏利海提啊，上29岁的达尼尔啊，这也是天恩山雪豹的旧将，在19赛季中甲联赛里边有5个进球，在天山雪豹有过6个赛季的效力，今年在江超联赛里边有1个进球。其实最后时刻还
1: 看一下这
0: 最
1: 次
0: 后
1: 反
0: 时刻
1: 击。
0: 还有调整的空间啊，唐努尔的话头球比较好，也可以在最后时刻登场。85分钟了，今年伊克坦虽然在进攻端。没什么前压的机会，但他在这一侧确实能够和热赫姆托拉对得上。拜谢里转身，已经先出边线了，先出边线了，伊利队的球权。拜谢里今天上半场呢替下了受伤的伊尔多斯，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希望受伤的伊尔多斯以及埃利库提能够早日康复。正面，嚯啊！这下双轨关门，还有球权有力进攻，想做油炸丸子啊！这下被埃利亚斯断道，哇！边路人球分过，
2: 哇！
0: 这是什么体能啊？太能跑了！其实双方我觉得都是做足了准备，今天还没出现抽筋的情况，这个就很难能可贵。其实我们看其他的沈超，差不多可能过了70分钟，抽筋的情况就会比较频繁。所以这点上来说，我们两支球队真的很棒啊！穆斯塔巴，哎，脚后
1: 这
0: 跟
1: 就
0: 一
1: 想，
0: 拧啊，
1: 有一个想象力的传球啊，但是，
0: 哎，这下也是脚后跟踩一下，塞点林啊，到这边阿里木江， 这面矮做一个提墙配合，哇，这下用身体把这个线路给护住啊，造成了阿里木江的犯规。这下真的是奋不顾身啊！二号这个伊里坎特压身江。
1: 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我觉得网友们给出的这个评论，我觉得是非常的正确的。你看，喀什、伊犁，你们都是最棒的，都提出了新疆精神。
0: 对，刚刚啊，达尼尔到边路啊，热河穆图拉单对单面对拜切里内切，你看啊，跟前马上两三个人过来协防，边路再起球，中间没拿到点啊，一米九的艾利扎提先拿到点，这下先越位了，阿布杜艾兹泽的越位啊。啊，这个球确实很明显，

0: 塞加丁啊，今天中场有亨德跑，埃尼瓦尔再交队友，然后穆图拉到顶端啊，找达尼亚尔，后排套上来穆斯塔巴，再到中间亚申江，现在围着打，还是穆斯塔巴。外围打远射啊，这球打到后卫身上有一个变线，很危险啊，变球啊，你看这下挡完之后呢，阿布鲁塞比摸着自己的胸口啊，
1: 好险好险、
0: 好险、穆斯塔巴，你看、
1: 这
0: 膝盖一顶啊，奔着门就去啊，
1: 这给门将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0: 下体一身冷汗啊，就原地就跪了半天了，起不来了。
2: 确信了一下，球确实飞过球门。
0: 这边角球的机会，最后时刻的这种定位球啊非常重要。卡斯蒂这边连换了两人啊，96号阿布克伊木撤下库尔班江。另外4号高大的后卫艾克帕尔江也被换上来，撤下埃利亚斯。最后时刻，喀什队要全力防守了。埃利亚斯今天为喀什队创造点球。先来看这下，这角球还是二号小将亚申江来主罚。亚申江。包进来中路第一点，喀什队拿到二点，再往前给，
1: 还有
0: 禁区中路人太多啊，再给边亚申江，哎，脚下很细啊，再搓正面的解围没有踢远，左脚就一脚，哇，
1: 哎呀，
0: 还是打歪了，还是来自30号阿布杜艾兹泽，最后是个伊利队足够努力啊，他们在大举进攻啊，这球刚好穿了一个裆啊，穿了防守球员一裆，
1: 但是没有打在这个门框范围以内，
0: 哇，双顶补时10分钟啊，10分钟可以看到，在场边唐诺尔要准备登场了，包括喀什的埃里凯莫也要上场。
1: 最后这十分钟是凑够了100分钟的比赛时间。
0: 哎、这下是有犯规，哇，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咱们开玩笑说这游龙卫啊，游龙卫背身啊跳起来啊，这球阿布塞比确实压人了，压倒了阿布杜艾兹泽。这个位置非常好啊，看看伊利队谁来罚。这个位置呢，左右脚都可以打亚申江啊。约翰·托拉沟通一下，马克萨特抱一下亚申江。喀什队这个起码得排出5个人的人墙吧？看看亚申江啊，这个粗壮的小腿啊。亚申江啊，这个21岁，1.75米
1: 啊，
2: 看看能不能抓住了。
0: 场边的球迷看得很嗨啊。

哎，要换牙神浆，哎。塞蒂尔丁要下，卡什队要刷埃里凯姆，牙神浆没有主罚的机会，上了深陷了的大。

0: 这牢牢的铁山靠住，然后
1: 哦，
0: 这小球这个很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打得太着急，替补上来的这个小将阿布鲁克伊莫啊，也是有过一个进球的。这会儿伊迪内其实打法就简单一点啊，咱们就边路就起高球，咱们世界杯很流行的起了一个小高球，两边45度角。
1: 继续空中接力。
0: 是啊，现场观众这像玩人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投球都伴随着欢呼声。穆斯塔巴，刘文顺，再给转身啊，正面还是伊利队的球权，再敲出来。现在伊利队围着喀什队来打，穆斯塔巴继续往前推啊，他的体能真好。云龙再起，中间
1: 哎呦，
0: 找
1: 差一
0: 路
1: 点
0: 没
1: 把
0: 跟
1: 这个，
0: 上啊！
1: 对，
0: 外围再来一波进攻啊！这会儿看是对防守压力大，来
1: 哎
0: 一脚大
1: 呦，
0: 门！哇，
1: 打
0: 这一
1: 门
0: 球
1: 球，打门
0: 形成了一脚吊门的感觉啊！
1: 好危险！
0: 牵着立柱出底线，哇！来自队长带刀中卫啊，艾尔帕特。哇，这个球很远，
1: 哇！
0: 下坠很明显。如果说打中球门范围之内呢，
1: 总进，
0: 能叫米尔夏提。你看看，其实够不着了啊。
1: 对，
0: 最后是个攻势不错啊，感觉好像越来越接近破门了，但还是不够啊。
1: 最近我要是一队的教练啊，一切都进攻进攻进攻，因为时间不多了。
0: 而现在就是已经是这样了，像这个进攻好手啊，唐努尔。达尼尔都上来了，这会儿这阵型在场上有起码得有四个前锋了。
1: 就把所有的球员都调整为前卫。
0: 埃尔帕特啊，想起高球，这下被阿里木江里防到，场边应该还是要再换人。阿布塞比下上66号麦尔丹江。继续加强防守，上更加这个年轻啊、体能更好的生力军。比赛95分钟，进来球啊，穆萨巴，哎，这个球
1: 这
0: 边裁举旗了，有犯规啊，有犯规，他是对后场球。其实下半场伊利队的表现要比上半场好。今天整场比赛的节奏也确实在喀什队这边，他们确实表现的是更好的一方，
1: 那确实。
0: 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
2: 不过，其实大家也都没想到，这个最终完成进球是通过一粒点球。
0: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细节吧，
2: 嗯，
0: 就是你减小失误。虽然说现在时间不多，比分领先啊，尚应哲、尚指导也是完全不敢怠慢。埃克塞啊，这球让球在天上多飞一会儿。唐努尔啊，到边路，热赫姆图拉最后把这短袖已经棉起来了，一半像这橄榄球服一样。热赫姆图拉再提速往前推啊，左脚传起来，中间看看外围跟进有没有机会，第一个没打，被后卫给挡
2: 第一时间没打。
0: 第一时间的话，如果直接抡的话，有可能是桃花引路飞神剑。边路再起球，其实最后时刻不是没有机会啊！这是66号马克萨特，这个传球着急了一些，
2: 他这下倒了一下脚。
0: 你看啊，球迷的心伴随着这个皮球的起落啊，也在
1: 上
0: 下
1: 下
0: 起
1: 起
0: 伏
1: 伏，
0: 啊。
1: 上下起伏，确实。
0: 心脏像坐了这个直升机，我们还是希望平稳一点，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时间现在越来越少了，留给伊利队的时间不太多了。
2: 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看伊利队能不能最后将比赛扳平。
0: 就看啊，推倒了阿里木江。

0: 左边看看阿林真啊，阿林真今天体能真不错啊，强行挤，这周还是先越位了。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喀什队也并没有放弃进攻啊，也一直在把握每一次能够扩大比分的机会，即使是比赛最后还剩2分钟的时间了。
0: 如果说比赛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阿利木江将会当之无愧的被评选为我们姜超联赛的最佳球员 MVP 啊。五个进球网，3个还是4个助攻，胸部停啊！阿利木江先回做埃克塞，再往前点。塞多拉知道，这下埃克塞啊，很痛苦的捂着胸口。这球刚刚上来的马尔丹江啊，这球确实先勾到了皮球，这是一个没问题的防守。马克萨特再给边路啊，热赫穆图拉最后时刻需要他的这种超强的爆破能力，但是面对两个人啊不太好过，已经来到了99分钟了，接下来就进来，伊利队还有奇迹吗？
2: 我们期待奇迹，
0: 正面的解围啊，
2: 期待奇迹的发生。
0: 应门人已经压了上来，扣一下啊，马克萨特再往前推给边路啊，
1: 这
0: 边有犯规，拿到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1: 这应该可以说是伊利队的最后一攻了。看一下，
0: 看看这球门将要不要压上来。这下拜切里啊，把这个线路给挡住，球过人不过。你看啊，激烈啊！就这个画面能够折射出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对抗啊，强对抗。双方联手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
1: 哦，没想到还真的，
0: 哎，门将来主罚，伊木然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啊，这个也真的是不多见。100分钟了，这差不多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伊木然任意球开进来，
2: 哎、
0: 这个点抢到了，
3: 哎、
0: 还是
3: 点太正了呀！
2: 太正了，太正了，这个球接的确实太有水平了。
0: 哎，现场兄弟已经开始欢呼了。
1: 基本上是、
0: 哎哎、这个时候麦麦迪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声音，让我们恭喜喀什队拿到了我们今年姜超联赛的冠军。确实喀什队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连克强敌，拿到冠军是当之无愧的。
1: 确实啊，我们刚看到这个镜头给到了一个伊利队的小球迷已经在掩面而泣了，其实很感动啊，为自己的这个家乡的球队欢呼喝彩的同时，也有这个球迷呢，因为我们家乡球队的这个最终的失利，可能抱有遗憾，抱有这个不舍。但是比赛就是如此，有输家就有赢家。但是我觉得今晚的这个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场决赛的精彩，感受到了新疆足球未来可期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双方球员都是掩面而泣啊。这个背叛点球的祖白伊尔流下了眼泪，包括进球的阿林木江也流下眼泪。我想说，虽然胜负定格于此，但拼搏的精神永远闪耀在我们天山南北。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各族球员我们同心并肩，像16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足球搭建起了情谊的桥梁，这个诉说着我们新疆大地的这个团结的故事。我相信热血永远不会落幕，期待来年绿茵再会，续写我们新疆足球的华彩篇章。
1: 是的，正如小伟所说的，这一场比赛并不是新疆足球的一个终点，而是我觉得未来更高质量发展的足球运动的一个起点。通过这场比赛，我相信无论是喀什的球迷，还是伊利的球迷，还是我们全疆各地的14个地州的各个球队的这个球迷，也都能看到我们从这一届首届姜超联赛开始，我们新疆燃起的这种足球热情。
0: 我还想说，这场比赛没有失败者，双方都100%的付出，燃尽了自己。这场比赛赢的只有是我们新疆足球，我

0: 希望大家把新疆足球666打在我们的公屏里边，相信在未来我们的新疆足球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双方都可以来欢庆一下，因为不管是冠军还是亚军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啊。
1: 没错，
0: 尤其是失利的玉帝球迷，我觉得你们不要哭泣啊，球员在场上全力奔跑努力进攻，在场上燃尽了自己，到最后一刻还在进攻，虽败犹荣。双方最后还是非常友好的啊，这个说了只要比赛结束，我们就是亲如一家的好兄弟。
1: 对，虽然赛场上是我们是互相攻伐的对手，但是真的赛场下我们是亲如一家的兄弟。

0: 稍后呢将会来进行这个颁奖仪式啊，大家先不要走开。
1: 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一会儿我们将把精彩的颁奖仪式奉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份荣誉的加冕真的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最终哨音响起呢，本届江超联赛的总决赛终于是落下了帷幕。首先让我们恭喜喀什队获得了最后的总冠军。当然不管比分如何，我相信本场比赛带给大家的这种观感都是非常的精彩。两支球队无论从这个刚乔伟说到的最锋利的进攻之矛，以及最厚实的防守之盾的这种矛盾之争，让我们看到了这场比赛这种足球精神，看到了这种新疆精神，看到了中国足球的一种未来。
0: 先把时间还是交给胡会长来说一下今天看了我们江超联赛决赛的这个感受吧。我觉得应该作为新疆人会非常的骄傲，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骄傲，为新疆足球感到骄傲。
1: 没错，
2: 确实看完刚才江超联赛呢，确实热血沸腾，同时呢心情的上上下下，确实心情上上下下。看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刚才无论是加农还是乔伟，你们说的都非常对，输赢并不重要，关键体现的一种精神，关键从这场比赛中呢，我们看到的新疆的未来，新疆足球的未来以及中国足球的未来，我觉得这的是可能吗？是更重要的。
0: 都说咱们中国足球的未来在我们新疆，我相信在今年整个江超联赛，56场比赛里边，每场比赛都非常的高质量，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精彩的进球，在场上看到了很多球员这个拼搏的故事，很多球队拼搏的故事，包括在场下有很多这个暖心的故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江超联赛一定会成为我们新疆足球一个全新的起点，虽然第一届，但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办10届啊、50届甚至是100届，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足球享受到快乐。那这会儿确实想说非常非常的不舍，从这个5月16号到今天刚好是85天的时间，应该说每一天都沉浸在这种非常浓重的这个足球氛围里边，哪怕在世界杯期间，可能我的关注点都在我们江超联赛里。那希望江超联赛在明年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可以有更多的球员能够回来代表家乡的球队来比赛，也希望在今年留下遗憾的球队在明年不要留有遗憾，希望我们的新疆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1: 是的，我觉得就着乔伟的这个话说，祝愿我们新疆足球越来越好。那么其实虽然说总决赛已经落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疆足球的未来并没有结束，而且会越走越远。那么我觉得江超联赛的这个足球精神也让我们把新疆的这种文化，新疆的这种人民的热情也展示给了世界，展示给了我们兄弟姐妹们。那么我特别想问胡会长的一点是，您认为咱们江超联赛向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怎么样的新疆，展示它的这个长远价值是什么？
2: 确实，夏农，这个将今天晚上呢，随着这个决赛的结束呢，本届江超联赛呢落幕了。但是我想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正是通过这场江超联赛呢，它的综合效益使全国和世界看到了一个团结和谐、文化多元、风景壮美、人民热情、发展蓬勃的新疆。他们展现了民族团结的新疆。在这场江赛比赛中呢，2600万各族群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多民族球员同吃同住同训同赛，各族球迷携手加油，这是同心二字呢最生动的一种注脚。他同时第二呢，他展现了文化繁荣的新疆。我们看到从克州的马纳斯到哈密的麦西热普，从草原电影节到刺绣替代秀，从56个民族的服饰共舞到16套蕴含地域文化的队服呢，新疆多元一体文化的魅力呢，通过本届江超联赛传播到了全国，传播到了世界。第三呢，我想通过本次江超联赛呢，它展现了风景壮美的新疆，独库公路、帕米尔高原、喀纳斯湖这些独一无二的文旅 IP 赛事呢，双向赋能，让新疆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呢，新疆是个好地方。他也通过本届江超联赛呢，他同时展现了一个人民昂扬向上的新疆。参赛的不仅不是职业明星，我们在前面多次讨论的问题，而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来自我们身边，他们用汗水诠释的体育最本真的模样，展示出新时代各个族群中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就像刚才我说的，输赢可能并不重要，关键它体现了一种体育精神，同时呢，它展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疆，从一场球赛带火一方消费，从文体旅深度融合呢，江超联赛用实践证明， 群众体育带来的不只是短期的热度，更是产业文化的全方位提升。所以说，江超联赛不是一场足球联赛，更是展示新疆风采的窗口，凝聚各族人民的纽带，文旅融合的样本。当哨声持续回响，当热爱的脚步不停歇，这片土地必将在奔跑和奋进中呢，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让我们期待明年，一地队加油！
0: 说得真好，我先插一句，我希望此刻直播间的朋友把想对新疆足球祝福的话写在咱们直播间里，稍后可以让嘉伦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对于我们新疆祝福新疆足球的这种美好的期许啊。
1: 哎，是的。那么在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胡会长，就是我们刚一直在聊这个传承和创新。传承呢，我觉得是一种对体育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这个文化的这种传承，当然还有创新。创新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江超联赛就是一次特别好的创新，虽然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办这个省超啊，尤其是我们今年江超呢是首届这个2026同心杯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这样的传承和创新对于这个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这种发展，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呢？
2: 江东是这样子的，通过本届江超联赛呢，我是想呢对新疆的传统体育文化呢起到了很大的那个传承创新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本届江超联赛呢，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它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呢，使我们新疆的一些传统体育文化它的一些元素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你比如说在本次江超联赛中，我们看到的粉玉飞流的很多的非遗展演等等这些方面，这样呢传统体育文化呢在本次江超联赛通过本次江超联赛呢得到了一种传承。同时呢，通过本次江超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让传统体育精神传统体育精神呢，这个辐射到我们更多的群众和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让青少年呢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这种魅力和足球赛事的它的一个精神。所以说在是通过这江超联赛呢，是体育是这场体育赛事呢，是这个传统体育文化呢在传承中呢得到创新。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青少年对于每一个地区的这种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也想通过江超联赛这样的大型的赛事，能够挖掘出来更多想踢球、会踢球，是可以说爱踢球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当中来。我们刚刚其实在直播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也在他们可能少不更事，可能还在襁褓的状态下，但是也来到了江超联赛总决赛的这个现场，感受这种体育运动的精神带给人的这种热血沸腾的这种心情和氛围啊。刚才我们也聊到，其实乔伟也说到过，就是在以后他们的父母再拿出这段录像带给他们看的时候，哎，就会觉得啊，原来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感受过足球的这种热爱，这种氛围。我觉得焦伟，其实你也还有很多话想说。
0: 就是其实我们新疆真的是一片足球的沃土，这里从来不缺乏热爱足球的人们，不管是老人、这个大人还是小孩。但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比较缺乏这个基层的教练员啊，确实很缺教练。那很多孩子想踢球，他没有教练，所以。也呼吁有更多热爱足球的朋友，包括其他省份的朋友，可以来到新疆，为我们新疆足球的发展添砖加瓦。另外还要说，其实我们在基础建设方面确实还不是很达标，因为在今年江超联赛说完之后呢，能够发现其实我们有些低洲市的这个球场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希望在今年我们可以有更多漂亮的球场，有更多好的草皮，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踢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环境。
1: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届江超联赛的颁奖环节，见证荣耀的诞生。
3: 荣耀登场，
4: 此刻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新疆足球的高光时刻。
3: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将要进行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颁奖仪式。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韩米提，再次向大家问好。
4: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杨燕。
3: 首先颁发本届联赛的个人奖项，获得最佳裁判员的是 阿里木江阿布杜卡迪尔，米吉提艾海提，麦麦提江艾克麦提，卡玛丽江斯拉吉丁谢广强，伊尔凡艾丽丁，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
4: 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新疆足球协会会长许明为获奖裁判员颁发荣誉证书和吉祥物，有请

0: 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1: 也让我们响起全场热烈掌声，祝贺获奖裁判员，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也感谢每一位裁判员的辛勤付出，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颁奖嘉宾，谢谢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获得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的奖项，他们是最佳射手麦尔旦麦麦提，最佳教练尚印哲，最佳守门员米尔夏提麦麦提艾丽。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1: 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自治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商洪波，自治区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尔特，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王子斌，为获奖人员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有请。

0: 好，再次祝贺，祝贺每一位获奖者，也感谢颁奖嘉宾。稍事休息，感谢各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本次联赛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的奖项。获得本次联赛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的是昌吉代表队、塔城代表队、和田代表队、克州代表队，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1: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为获奖代表队颁发牌匾。

0: 有请王建新常委和大家合影留念，也让我们响起热烈掌声，祝贺获奖代表队，祝贺你们。
1: 好，谢谢，谢谢大家，再次表达祝贺，
0: 感谢颁奖领导，谢谢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获得季军的是吐鲁番代表队。
0: 我们有请颁奖领导、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为获得季军的代表队颁发奖牌。
1: 有请吐鲁番代表队登台领奖。

0: 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为获得季军的代表队颁发牌匾。
1: 好，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0: 掌声祝贺。谢谢颁奖领导，
1: 再次祝贺吐鲁番代表队获得了2026铜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
0: 谢谢，感谢颁奖领导。
1: 好，再次祝贺吐鲁番代表队。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2026铜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亚军，获得亚军的队伍是伊犁代表队。
0: 我们掌声有请颁奖领导、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为亚军队伍颁发。

我们有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为亚军队伍颁发牌匾。

0: 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1: 掌声祝贺，
0: 再次祝贺伊犁代表队获得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亚军。
1: 谢谢，谢谢阿尔肯土尼亚兹主席，
0: 也再次祝贺伊犁代表队。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的队伍，他们是喀什代表队。
1: 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为冠军队伍颁发奖牌。

0: 下面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有请陈小江书记为冠军队伍颁发冠军奖杯。
1: 江城老大，
0: 让我们一起合影。

0: 再次祝贺喀什队获得了本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也用你们的方式去迎接属于你们的冠军。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亲爱的朋友们，在此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球员，要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可爱的球迷朋友们，谢谢。
1: 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以姜超联赛为起点，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耕新疆足球事业发展，携手谱写新时代新疆体育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再见。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落幕了，但是热爱不散，感谢我们所有参与为姜超全力以赴的人们，让这个夏天因为姜超联赛而格外耀眼。
3: 让我们以拼搏啊，致敬热爱，以荣耀铭记真诚，愿新疆足球步履不停，我们下一届姜超联赛再赴绿茵之约吧。
4: 为什么姜超联赛如此牵动我们的心绪？我想因为姜超联赛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寄托，而通过本次姜超联赛的开展呢，我们找到了中国足球的信心，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未来，加油。
2: 好，那就让我们下一届姜超联赛再见。
4: 再见。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2: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

0: 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
1: 火热，后撤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我一下就找你在拿下冠军的道路。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兴业强健富民一体发展，推动农业发展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1: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克拉玛一世调研，强调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至6月，新疆铁路江维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1: 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已超17.3亿元。
0: 江超联赛吐鲁番队斩获季军，总决赛今晚打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健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2: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
3: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2: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
4: 厂里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2: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褐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剩下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
5: 专门到昭苏来看这边的马术比赛，还有天马玉河，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2: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良性健康发展。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汁，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6: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2: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1: 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联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马力生产，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江旅游观光。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0: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新疆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1至6月，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7: 作为国家江煤外运、江电外送战略重要支点，哈密加速推进煤矿全链条智能化升级。正值迎峰度夏、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隔库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
8: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7: 新疆煤炭预计资源总量2.19万亿吨，占全国40.6%，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今年以来，新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全区累计生产原煤2亿5953.5万吨。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两大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丹井平均年产能超550万吨，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现代化矿井集群优势持续释放。自2023年首台机组投产以来，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已累计安全运行约8500小时，发电超46亿千瓦时。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供电负荷不断攀升，电站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构建智能巡检加人工负荷、人机协同全天候值守模式。机器人能自主完成设备跑冒滴漏、运行异响、参数异常等多项巡检任务，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后台，实现厂房核心设备状态可视、可测、可控。
9: 依托北斗卫星自主导航、多传感器融合采集、自动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厂区设备全天候自主巡检，规避人工高危作业风险，提升巡检精度与运维效率。
7: 富康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1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9.6万吨。
1: 截至7月31号，今年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
10: 持续高温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门店客流络绎不绝。麻纳斯县落实一级能效空调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政策，目前空调售出2486台，发放补贴152万元。
11: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0: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各地同步深挖城乡消费潜力，巴楚县聚焦汽车、家电、3C 数码落实补贴，上半年发放补贴421.52万元。
12: 先选购了一款手机，国家依旧换新补贴500元，店里还有额外福利叠加销售，特别划算。
10: 哈密打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组合拳，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
13: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0: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重要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杆。

0: 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九成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1: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0: 在深圳对口援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

0: 队，孵化八家企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1: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2: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3: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构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1: 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等五大展会8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为期两天的会期里，2500多家国内外涉农、水利等企业参会，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在农业博览会展区，上海新域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现代农事移动服务站，这台集成化车辆能实现测、配、施、防、田间一站式服务。
4: 车呢开到地里5分钟呢就能精准检测土壤的各项数据， AI 给出专属的方案，在地头呢直接就生产出定制的液体肥。
1: 在水利科技博览会展区亮相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直径达3米，输水能力比传统普通管高20倍以上，为大型水利工程和长距离输水提供硬核支撑。
5: 具有抗地基沉降、耐腐蚀性强、安装速度快、综合成本低等特点，希望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应用场景范围。
1: 五大展会及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于一体，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近20家企业发来采购回执，国内采购意向累计上万份。
6: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
1: 最近，企业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
7: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8: 检材料、检流程、检环节，以前法定办理期限是6工作日，现在只要材料齐全，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同时可以办理。
1: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10项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
9: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
10: 开展医疗卫生惠民行动是今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一。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自6月26号上线运行以来，患者就医不必再带着片子跑，医学影像检查报告可跨区域调取共享，重复检查的难题得到解决。
11: 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实现了患者影像资料及检查结果的随时调取和查阅。在伊犁州友谊医院，何志龙因为骨折来看诊，医生就从云平台调阅了之前的检查结果。
12: 医生说我不用再拍片子了，可以直接调阅我在其他医院的拍的片子，我觉得特别方便，不用再大地资料。
13: 有的片子的保存或者是这个折旧，影像学上很难判断。医保影像云呢，对我们医生来说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查找资料呀，非常顺畅。
11: 截至目前，伊犁州直符合条件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影像统一存管，累计。

0: 医生可秒级调阅，全域互认，单次就诊就可节约数百元检查费用。
1: 眼下，全疆340家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打通各地州医疗机构数据链路。平台已累计上传影像索引数据3亿多条，医疗影像文件2846万余张。
2: 8月7号到8号，第五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
3: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自治区和兵团统战工作者齐聚八州，共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活动期间不仅有前沿的学术交流，同时还集中发布了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2: 开幕式上，邢广成、顾光海、陈永亮等6名国内知名专家做主旨演讲。与会人员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重点课题展开专题研讨。
4: 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新疆利用民族团结一家亲、百姓学会宣传团等载体开展普法活动，这些都有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发布的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比如说我们的党徽大叔，比如说迪利诺尔的感人肺腑的语言，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故事，为全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疆经验和新疆样本。
2: 研讨会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玉里县兴平镇达西村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示范点。
6: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3/4名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吐鲁番队凭借2粒精彩进球以2-0完胜阿勒泰队，斩获本届赛事季军。
2: 晚上9点比赛正式打响，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吐鲁番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埃尼瓦尔率先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优势。比分落后的阿勒泰队全力反扑，吐鲁番队顽强顶住对手攻势。下半场补时阶段，吐鲁番队球员马伯康在距离球门45米处果断远距离吊射，一记世界波将比分定格为2-0，锁定胜局。
7: 很高兴自己能够进球，帮助到球队拿到第3名。我们也会积极地备战明年的比赛。
8: 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咱们队伍的团结凝聚力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
2: 赛场上竞技对决扣人心弦，赛场外球迷的奔赴同样动人。在看台上，来自阿勒泰、吐鲁番两地的球迷齐聚，为球队呐喊助威。
9: 吐鲁番领先的情况下，我们阿勒泰也没有放弃，一直在那个反攻，双方球队都尊重对手，这场比赛特别精彩。
10: 中超联赛也让全国球迷看到我们新疆不光有这么好的联赛，也有我们这么热情的球迷，我会一如既往的为新疆加油。
2: 今晚8:30，本届姜超联赛终极对决即将开启，喀什队与伊犁队将全力冲击冠军奖杯。
1: 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14支参赛队伍、13个民族、490名球员踊跃参与，同场竞技，齐心协作，绿茵场上的跑动勾勒出最大的同心圆。
11: 我们球队里有好几个民族的兄弟，大家每天一起训练，一起流汗，场上互相帮助，生活当中互相帮忙，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12: 场上我们全力以赴去拼，每球必争，但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握手致意，相互鼓励，因为我们都是新疆的儿子娃娃。胜负是一时的，但我们的情谊是长久的。
13: 86个日夜，56场比赛，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这个夏天，绿茵场地上有一次次的急速奔跑，一粒粒精彩进球，一场场赛事将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凝聚成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1: 姜超联赛开赛以来，直播及各类话题累计浏览量突破5677万，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34万人次，不少球迷跨城前往客场助威，跨越山河只为守护同一份热爱。李文鹏是喀什队的忠实球迷，不论主客场，他都会带领助威团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儿。
14: 大家一起摇旗呐喊，一起高唱，为家乡喝彩，这个赛场就是我们。

0: 我俩的大家庭。
1: 赛场既有比拼的激情，更有温情涌动。喀什队留在巴州客场更衣室的暖心纸条，写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深情厚意。吐鲁番为客队球迷送上特色点心，让火州赛场更添温馨。在乌鲁木齐的绿茵场上，球迷浪漫求婚，见证热爱与美好。一场场赛事，处处都有暖心与感动。奖杯有归属，排名有先后，但同心二字是所有人心底的共情。
2: 我已经是第三次带孩子看足球比赛，觉得现场氛围特别好，所有观众都会为每一次精彩的表现鼓掌呐喊。相信这种团结友爱的种子会在孩子的心中真的发芽。
3: 看了很多场比赛，真的比赛不光是有输赢，更有手足同心的温度。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今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1: 8月8号至9号，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市举办。首场比赛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对阵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足球队，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比分定格在1-2。
5: 他们组织的非常严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1: 这次活动由新疆贸促会联合自治区体育局、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共同主办。今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还与塔城地区青少年足球队进行了另一场友谊赛。
6: 相比比分，孩子们享受赛场、收获快乐才最为重要。我们期待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互动，向世界展现美中民间友好的力量。
7: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接续举办中美飞虎队友谊合作论坛，进一步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持续推动新疆与美国地方间开展多元化务实合作。
8: 在新疆博物馆，11岁的小小讲解员吴兀尔用课余时间学习文物知识，接待各地游客，讲述好文物背后的新疆故事。
9: 好，我是吴尔，今年11岁，在自治区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已经4年了。
10: 虽然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很多，比如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伏羲女娲卷画、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8号展厅的彩绘丹峰泥陀和彩绘胡夫俑，因为他们俩组成在一起，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馆徽。因为妈妈把我的讲解片段发在社交媒体上，有些游客专门找我听讲解，很多都是亲子游。其中有一次，小朋友是江西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我们还交流了很多，都很有收获。当讲解员锻炼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是一个真实的输入再输出的过程。我看了许多纪录片和关于新疆历史的书籍，让我了解到了新疆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而且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可以志愿服务到12岁，因为有现在的经验，我以后也希望当一个文化工作者和传播者。
4: 下面请看简讯。
1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实现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起到8月1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和单列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本科二批次和三校生升高职批次未完成计划。本次征集志愿时，考生可以填报或修改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及高职专科批次志愿。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自7月20号启动以来，

0: 截至目前，累计卖出打折电影票 18.9 万张，带动影院销售额934万元。活动计划总共投入600万元，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限量投放7折观影消费券。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疆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按照3个年龄段、6个组别设置团体赛、男女单打等竞赛项目，共有全疆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下午15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和大风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是暴雨。南疆盆地、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或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是暴雨。南疆盆地、哈密市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天，21到34摄氏度。阿勒泰晴天，14到31度。石河子晴天，16到33度。昌吉晴天，20到35度。吐鲁番晴天，31到42度。哈密多云转晴，23到35度。塔城晴转多云，18到3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3到34度。伯勒晴转多云，19到34度。伊宁多云转阴，20到3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7到36度。克苏多云转阴，25到36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3到32度。喀什阴天，23到33度。阿拉尔多云，21到36度。和田多云转阴，24到36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乌鲁木齐晴天，21到34摄氏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1: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
2: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1: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
3: 上帝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1: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褐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盛夏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
4: 专门到昭苏来看这边的马术比赛，还有天马玉河，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1: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良性健康发展。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汁，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5: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1: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6: 8月7号至8号，第5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研讨会围绕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主题深入交流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出席并致辞。 会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要立足会议主题，紧扣主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经验做法，把理论研究同生动实践紧密结合，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提供智力支持。邢广成、顾光海、马中才、关凯、陈永亮、苏成等六名国内知名专家做主旨演讲。研讨会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发布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40个。与会专家学者还调研了8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示范点。
0: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新疆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1至6月，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7: 作为国家江煤外运、江电外送战略重要支点，哈密加速推进煤矿全链条智能化升级。正值迎峰度夏、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隔库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
8: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7: 新疆煤炭预计资源总量2.19万亿吨，占全国40.6%，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今年以来，新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全区累计生产原煤2亿5953.5万吨。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大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丹井平均年产能超550万吨，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现代化矿井集群优势持续释放。
0: 依托深圳对口沅江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杆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9: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7: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10: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7: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11: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12: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7: 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等5大展会8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为期2天的会期里，2500多家国内外涉农、水利等企业参会，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在农业博览会展区，上海新域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现代农事移动服务站， 这台集成化车辆能实现测、配、施、防、田间一站式服务。
13: 车呢开到地里五分钟呢就能精准检测土壤的各项数据， AI 给出专属的方案，在地头呢直接就生产出定制的液体肥。
7: 在水利科技博览会展区亮相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直径达3米，输水能力比传统普通管高20倍以上，为大型水利工程和长距离输水提供硬核支撑。
14: 具有抗地基沉降、耐腐蚀性强、安装速度快、综合成本低等特点，希望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应用场景范围。
7: 五大展会及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于一体，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近20家企业发来采购回执，国内采购意向累计上万份。
0: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下帷幕，吐鲁番队凭借两粒精彩进球2-0击败阿勒泰队，收获本届赛事季军。对于两队而言，这场较量不只是奖牌的争夺，更是全体队员追逐足球梦想的一次全力绽放。
6: 晚上9点，比赛正式打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节奏拉满。上半场，吐鲁番队19号伊利扎提·艾尼瓦尔抓住一次快速反击机会，带球突入禁区，晃过阿勒泰队门将后，小角度推射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下半场比分落后的阿勒泰队全力反扑，吐鲁番队稳固防守，顽强阻击对手一波又一波的攻势。进入补时阶段，吐鲁番队马伯康观察对方门将站位靠前，在距球门45米处果断起脚吊射，皮球越过门将头顶坠入网窝，比分定格在2-0。
15: 很高兴自己能够进球，这也是我本届姜超的第一粒进球，感谢吐鲁番全体上下以及工作人员和球迷的付出，我相信这第三名是对大家最好的回馈。
16: 我们的初心就是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最后取得了咱们前四，我们也感到已经满意了。
6: 回望整个赛季，吐鲁番队从小组赛突出重围，淘汰赛连克强手，半决赛1-2惜败喀什队，无缘决赛。阿勒泰队一路稳扎稳打闯入四强，同样在半决赛留下遗憾。本场对决虽有胜负，但两支球队不惧挑战，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诠释出足球最动人的魅力，为本届姜超联赛征程留下珍贵印记。赛场之上，竞技对决扣人心弦，赛场之外，球迷与队员的双向奔赴成为本场赛事最动人的风景。来自阿勒泰、吐鲁番两地的球迷齐聚看台，呐喊声、助威声响彻全场。
17: 我们都是三兄弟专门从吐鲁番赶过来的，为吐鲁番加油助威的，他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6: 球迷苏麦纳·阿布利米提组织了70人的庞大助威团，其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志愿者。詹少串一家三口专程开车来观赛，也是球队的忠实粉丝。
18: 我已经连续看了几十场比赛了，新疆各个足球队的每一位球员都非常的拼，非常的尽力，能够看得出咱们新疆足球的未来一片欣欣向荣。
6: 看台之上，近1500名阿勒泰球迷自发组团奔赴现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铁杆球迷阿卜多瓦伊提·艾比包用助威鼓陪伴了阿勒泰队的每一场比赛。
19: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阿勒泰队走到现在，真的特别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个精神，永不放弃。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永远支持这个球队。
6: 中场哨响，阿勒泰队主教练携全体队员向跨越千里而来的粉丝致敬。姜超联赛的独特魅力从来都不止于绿茵场上的攻防角逐和比分胜负。赛事开赛以来，跨地州市观赛成为常态，各地球迷因足球相聚为热爱奔赴。足球早已串联起天山南北，让各族群众在体育热爱中交流交融，凝心聚力。
20: 姜超联赛让我们新疆的各族人民心连心，全部凝聚在一起。全国球迷也能看到我们新疆不光有这么好的联赛，也有我们这么热情的球迷。
6: 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14支参赛队伍、13个民族、490名球员踊跃参与，同场竞技，齐心协作，绿茵场上的跑动勾勒出最大的同心圆。
2: 我们球队里有好几个民族的兄弟，大家每天一起训练，一起流汗，场上互相帮助，生活当中互相帮忙，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21: 场上我们全力以赴去拼，每球必争，但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握手致意，相互鼓励，因为我们都是新疆的儿子娃娃。胜负是一时的，但我们的情谊是长久的。
22: 86个日夜，56场比赛，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这个夏天，绿茵场地上有一次次的急速奔跑，一粒粒精彩进球，一场场赛事将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凝聚成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6: 江超联赛开赛以来，直播及各类话题累计浏览量突破5677万，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34万人次，不少球迷跨城前往客场助威，跨越山河只为守护同一份热爱。李文鹏是喀什队的忠实球迷，不论主客场，他都会带领助威团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儿。
23: 大家一起摇旗呐喊，一起高唱，为家乡喝彩。这个赛场就是我们温暖的大家庭。
6: 赛场既有比拼的激情，更有温情涌动。喀什队留在巴州客场更衣室的暖心纸条，写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深情厚意。吐鲁番为客队球迷送上特色点心，让火州赛场更添温馨。在乌鲁木齐的绿茵场上，球迷浪漫求婚，见证热爱与美好。一场场赛事，处处都有暖心与感动。奖杯有归属，排名有先后，但同心二字是所有人心底的共情。
24: 我已经是第三次带孩子看足球比赛，觉得现场氛围特别好，所有观众都会为每一次精彩的表现鼓掌呐喊。相信这种团结友爱的种子会在孩子的心中真的发芽。
25: 看了很多场比赛，真的比赛不光是有输赢，更有手足同心的温度。
6: 8月8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霍尔果斯圆满收官。本届运动会羽毛球赛事规模创历史之最，团体赛达104场，单项赛共计698场。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历经5天激烈较量，最终乌鲁木齐代表队获得9枚金牌，位居榜首。巴州代表队以3金排在第二，伊犁州、昌吉州也各有1枚金牌进账。
26: 我们乙组的李冠霖种子选手成功杀出重围，夺得我们伊犁州有史以来第1枚男子单打金牌，今后我们要再接再厉。
6: 当天运动会群众项目中国式摔跤比赛在巩留县结束，共有来自全疆16支队伍297名运动员参加，分为少年组男子女子各8个级别和青年组男子8个女子5个级别的较量。比赛场上，运动员们在一次次抱摔较量中突破极限，为荣誉而战。
27: 今天能拿到冠军，我特别开心。比赛过程不容易，对手实力很强，每一局我都拼尽全力，感谢教练耐心指导，也感谢现场观众给我加油。
28: 中国式比赛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我获得了铜牌，接下来就是好好总结打磨技术，继续为伊犁州摔跤事业做贡献。
6: 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疆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按照3个年龄段、6个组别设置团体赛、男女单打等竞赛项目，共有全疆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29: 我也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30: 带了5名队员参加比赛，精心备战，我们希望这次比赛取得良好的成绩。
6: 赛事为期4天，分为2大板块。第一阶段开设专业训练交流营，特邀前中国乒乓球国家队金牌教练吴静平莅临现场开展专业技术指导。第二阶段，各参赛队伍依据赛程展开多轮淘汰赛、循环赛，全方位检验全疆青少年乒乓球训练成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不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四十天举行，长辈们会用四十小勺清水挑选四十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太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毡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盘山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会有300多户牧民和霍占泰老人一样，把自己的牲畜赶到这里来过冬，来年的春天再把牲畜赶下山，转移至春牧场。霍占泰老人以养马为生，是特克斯县闻名的养马大户。这群即将赶下山的马匹只是他养的马群里的一小部分。过去牧民们举家随着牛羊一同迁徙，浩浩荡荡。现在在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支持下，牧人只需一些青壮年将牲畜赶进冬牧场后，便可以返回定居点。举家搬迁的转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转变让传统的转场文化在新的模式下得以延续传承。从上次转场下山已经过了好几天，霍占泰老人一直惦记着转场途中受伤的小马。今天一大早就来到马圈，跟小儿子哈纳提、孙子阿伊丁一起治疗骨折的马。在霍占泰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各种动物医疗救助知识。凭借不懈努力，他不仅能给自己家的牲畜看病，还成为了镇上有名的兽医。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石头好大呀，那个石头。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

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图治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河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扫帚就这个扫，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遍。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倾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达1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1/3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刹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 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2: 啊，所以咱们左边的涨势，它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哎，
3: 对。
0: 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2: 哎，我们就测这棵树吧，啊。那我继续打往里边，打中间部分就差不多了。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那个树叶，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树叶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0: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尔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5: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置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呀、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的很好，然后这片的胡杨的长势也挺好。
0: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胡杨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胡杨林3年一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胡杨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2: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水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0: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胡杨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胡杨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成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尔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胡杨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但每年5月至6月中旬， 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十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0: 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晰的界限。
2: 哦，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这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干，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哎，这边你看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型沙丘，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流动性沙丘。那每年这个沙堆子，今年可能在这儿，你说风一大，明年这个沙包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就要吹走了。
1: 麦盖提县，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全县90%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2: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就2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沙照样进来。啊，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1: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的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100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0: 这个苗子啊，这苗子小得很啊，
3: 像这样的个子，你看这里边这个烂枝烂叶，这一般这4个最起码都不行，这5个，6个不够了，那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0: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寄生虫。
3: 这一把还可以。
1: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2: 这个苗子感觉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1: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0: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沙漠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1: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

0: 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名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1: 德州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株苗子？
2: 最多是6000棵。
1: 6000棵
3: 那是先挖坑，挖坑我们验收完。
1: 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啊？
4: 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5: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0: 与胡杨相处的10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6: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踩两提，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踩啊，狠狠往下踩啊，一定要把它踩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0: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踩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2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10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

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十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此间人们积累经验，起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是一场顺应自然的行动，放眼的是长远的未来。

0: 种方式，而是这种上台的速度。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张先生。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干点吧。
5: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山上的
2: 那些，从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跟着你，
1: 跟着我什么呀？你跟华医生还有副队长，我另有安排。
2: 是。
3: 报告，我申请加入孤狼。
1: 报告，我也申请加入孤狼。
0: 我同意。还有，如果我牺牲了，赵大元，你就是萧狼的最高指挥官。
1: 天狗，借不着话。
0: 别借一步了，都是自己兄弟，说吧。
1: 那好。 那我就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句：如果你牺牲了，后面的作战如何推进？你是最高指挥员，如果你牺牲了，大家的战斗意识如何凝聚？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在的形势之下，保障一个可靠隐秘的指挥意味着什么？
0: 我就一个问题：如果蓝军只是为了演习胜利的话，他有没有必要主动出击啊？ 蓝军完全可以这么做，把所有作战单元组织到一块，成为一个矩阵，严防死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就算我们有下手的机会，干掉他们一个作战单元，剩下的人也会被蓝军逐一歼灭。何玉凯旅长他没有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他希望整个过程不只是军事演习，而是战争。 还有一点，在打仗的时候，谁能够保证特战大队大队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牺牲啊？谁能保证？如果我牺牲了，怎么着？仗不打了？啊？导演部会下这种不合常规的命令，目的也只有一个，希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让我们红蓝双方提高实战意识。 就这么简单，
1: 用脑子想想好不好？

0: 小美，根据肖郎掩藏汽车的位置，你觉得他们之前一直藏在哪儿？
1: 队长，您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0: 把我军侦察机在流星谷上空巡逻，所有的时间点调出来，推算出肖郎离开的时机。命令火上清，
2: 在流星谷附近
0: 侦察痕迹。

0: 预备。
1: 老队长，教导员，我们应该走了。
2: 天哥把任务告诉我了，你们责任重大，务必要完成任务。
3: 是
4: 是。
5: 大胆，胆大也要心细啊！你们注意安全。
3: 大排长，
5: 嗯，
3: 你的身体你……
5: 我没事，放心吧啊。
4: 走了，班长。

0: 报告营长，他们隐匿了踪迹，不可能把所有的踪迹全部掩盖。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0: 根据指挥部推算，他们应该是天刚放亮的时候就离开了刚才的隐匿地点，时间紧，情况急，加上可见度不高，行色又很匆忙，他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痕迹全部掩盖。
1: 你分析的都很对，但恰恰忘了一个重点，你的对手是萧狼，继续前进。

0: 王头，我不太明白，咱们在路口暴露痕迹，现在把全部队的垃圾都给带来了，不就是为了让蓝军发现吗？可是为什么掩盖得这么深？万一蓝军发现不了，咱们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1: 既然要做，就做到真一点了，也只有真的才能骗住人。你小子给我记住这一点啊！
2: 何大队长，我有话跟你说。
3: 看什么看？
4: 小梁啊，咱们按照正常标准掩埋，但是今天刮大风，所以正常标准也就不准备。
1: 有何指示？
2: 贺大队长，作为萧狼的一员，我觉得你有必要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故意暴露目标。你刚刚跟大家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哼，怎么怕了？
2: 请正面回答我。
1: 嗯，正面。这样，
2: 我是让你正面回答问题，不是让你这么看着我。
1: 行，那我正面回答你。我现在改变策略了，不知道萧狼的葛大参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了。
2: 贺天高，你这样是把演习当儿戏，你知不知道？为了这场演习，你付出了多少，你都忘了吗？当初你顶着多大的压力把李副队长派出去，为了让战士们实战化训练，你跟柴副处长闹翻了多少回，得罪了多少领导，又处分了多少战士，你难道都忘了吗？
1: 正是因为我跟我的战士们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敢有胆量去做。

0: 这个决定。
1: 可你现在这样做，就等于是在抛弃你的队伍，在放弃这场演习。
0: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那我就告诉你。

0: 葛大参谋。
1: OK， 走吧。
2: 全员注意，拉开队伍，冲！

0: 小龙够贼的呀，埋这么深！这么多垃圾，一定是肖郎主力留下的。
1: 立即向指挥部报告，确认前方就是肖郎主力，让侦察机在我们东北方向的隔壁滩上重点侦查。
2: 是，
1: 继续前进。

0: 这跟吃鸡游戏可不一样啊，好吗？
1: 只要跟着狼头，我什么都不怕。
0: 哼，臭小子。
1: 狼头，那你怕吗？
0: 我怕呀，我怕你、大胆儿，还有老班长，带着遗憾离开这儿，退出演习。这责任我担不起，我也还不起。
1: 不，狼头，我之前以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能赢，可我现在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赢。所以我不怕，也不后悔。
2: 如果有一天，因为我今天的决定被调离，
1: 不会的，狼头，绝对不会的。
0: 行了，沙尘暴要来了，做好防护吧，把面纱拉起来。
3: 所有人做好防护，加快行进，完毕。出发。

0: 现在风急，顾不接大，队形非常困难。
1: 风急，风向报告。
2: 有一股气到八级的强风正在袭来，所谓的直升机需要立即返航。
1: 还有多长时间？
0: 最多15分钟。
2: 参谋长，
0: 他向北啊，仗着是咱河旅长的学生，现在都掌控咱指挥部了。这事儿我可看不惯啊。
1: 说什么呢？只要是能打胜仗，我听他向北的都行。

0: 狼头发现敌方侦察机，
1: 打开电台，不要停，继续前进。
2: 报告，发现目标。
3: 发现目标，
4: 有多少人？
3: 报告旅长，队伍很长，地面有沙尘，暂时无法确定。
4: 尽快确认。

0: 飞行员报告，发现背负式电台信号。
1: 多大风级？
2: 7到8级。
1: 多久时间可抵达我军机上空？
2: 5分钟。
1: 刘参谋，
3: 到！
1: 迅速命令飞行大队所有飞机立即返航。怎么，我这个参谋长的命令都不听了？去，帮我把姚政委请来。
2: 是。
4: 前辈，这个地点和华长青汇报的枭狼主力行动方向是否一致？
5: 一致。
6: 那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5: 返航吧。
7: 旅长，这人数还没有确定，这可能是枭狼的一个圈套啊。
3: 旅长，飞行大队必须立即返航。
4: 联络华长青，让他按指定方向继续跟进，命令飞行大队立即返航。如果风力加大，就地降落。
7: 旅长，
4: 下命令。
5: 是。

0: 报告，孤狼暴露目标，请求支援。孤狼暴露目标，请求支援。
1: 报告，生华指导员，我要求带一队人去支援天高。
2: 不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掩护咱们离开的。如果现在支援的话，我怕……
1: 怕什么？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萧兰特战队的大队长被敌人活捉。
2: 老班长，既然天高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1: 安排是安排，之前在训练中，我不止一次地跟你们讲过，在战场上要学会随机应变。我们真的不能够眼睁睁……
3: 甄志光，你是我们的老班长，要是这么做的话，让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成败在此一举。一旦要是暴露了目标，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1: 服从命令。是。

0: 万一出现什么闪失，我看你怎么收场。
1: 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

0: 南军的侦察机撤了。等等了，你听我说。之后的2个小时，我们会面对蓝军的围追堵截，任务很简单，只有一个：想尽一切办法拖住蓝军侦察兵。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退出演习。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营长，指挥部要求每20分钟向他汇报一次情况。
1: 20分钟一次？
2: 刚被拿掉一个合成营，都被打怕了。
1: 好，汇报，预计距红军10公里，请求调动全部侦察营战士，一举歼灭小狼。
0: 是。
3: 怎么样？
4: 只要他们联络指挥部，就一定能追踪上。
5: 很好，只要天刚能够拖住他们，咱们就直奔要害，一起端了蓝军指挥部。
1: 太好了。
6: 你等会儿。

0: 这教导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1: 老班长，刚才没给你解释清楚，咱们之所以不去救援，是因为咱们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他们开始联络了。
2: 正在追踪。

0: 追踪上了，太好了！孤狼，听到请回答。
1: 当头，
2: 我是贺天高，请讲。
1: 天高，追上了敌方的电台信号，他们的指挥部在正北方向，如果穿过鹰嘴沟，今天晚上就能到达。
2: 鹰嘴沟，
1: 对。 两侧有山脉，如果绕路行军的话，至少要6个小时，一定会耽误时机。天高，你放心，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结束演习。
2: 我去吧。说什么？这样吧。
1: 你们从原路突围，记住，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逃出去。我率着孤狼小分队改变路线，我去鹰嘴沟。哎，天高，为什么呀？这不是白白浪费契机吗？陶队长、
3: 焦
2: 导员，鹰嘴沟这个地方有去无回。
1: 天高，你放心，你一定是想多了。
3: 蓝军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追踪他的电台呢？
1: 我现在不能冒这个险，按原计划进行吧。天高，你要去当诱饵，我不拦着。但是这件事儿，
2: 何教员我很了解，只要保存实力，我相信肖郎一定会打出一场很好的仗。
1: 天高，你告诉我，除了地形地势之外，你还有什么依据？
4: 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我给你最后一个命令：不救援，不暴露。
2: 天高，天高，
4: 我是甄志国，我是甄志国。
2: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啊，你说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我牺牲了，完毕。
1: 天高。
4: 喂，
1: 天哥，倔驴，走了，
4: 准备出发，
1: 是，全体都有，原计划，准备出发。

0: 现在的情况是，根据肖郎的行动路线，我们要出动整个的侦察营来进行围追堵截，而前方我们并没有设置雷区。如果出动了整个的侦察营，我担心。
1: 你是担心堵不住，反而被他们反咬一口？
0: 双方已经亮出了底牌，旅长，您拿主意吧。
1: 好，给我三分钟，我来回答你，也给你和大家三分钟，都想一想，如何应对这种战局。

0: 报，萧狼主力改变了行军方向，朝镇北鹰嘴沟方向赶去了。
1: 鹰嘴沟？这工兵是要抢咱侦察兵的功劳了，想把他们困在那去。立即向指挥部汇报，再次请求调动全部侦察兵战士，给我追上去。所有人，加速追击！
2: 长青报告，发现萧狼特战队改变了行军路线，朝鹰嘴沟方向去了。
3: 那里是我们设置的雷区啊，一旦进入无法退出，绝对是有死无生。这是什么情况？
4: 我让电子侦察分队构建了一个假指挥部，
1: 又让霍长青通过这个假指挥部传达情报。现在这个时候，萧狼必然要殊死一搏。而这个鹰嘴沟又是通往假指挥部的必经之地。
3: 队长，这么短的时间您是？
1: 假指挥部两天前就建好了，很难甄别，所以我让战士们在鹰嘴沟遍布雷区，就是等待这一天。
3: 太好了，马上命令侦察营火速赶往鹰嘴沟。现在啊，萧狼是困在雷区里，等着侦察营追上去那就是打靶子。
5: 不对，我有不同的意见。
3: 你怎么又有不同意见？
5: 你们看，如果这不是萧狼的主力，我们把侦察营都派过去，这不等于放弃了之前的包围圈吗？这萧狼一旦分兵，咱们等于亲手放走了人家的主力。
6: 胡闹！按照现在萧狼这种情况，发现了任何作战单元，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殊死一搏。如果换成你是贺天高的话，你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吗？
5: 我当然会。
7: 萧狼现在的主要策略不是破袭我们的作战单元，
5: 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保卫圈。
8: 你是质疑我们电子侦察分队的水平呢，
3: 还是质疑旅长的策略？
1: 小北，继续说。
9: 是。
5: 我建议应该让萧狼在雷区自困，派出一个排进行侦查，侦察营的其他战士进行拉网式搜查，一旦锁定目标，等几个小时风暴过去以后，进行立体打击。
3: 一个排，你太轻敌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会放走萧狼的主力。
10: 以萧狼的能力，穿过雷区最多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是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我建议，在假指挥部方位布下炮弹，以防万一。
1: 马上准备行动，
5: 队长。我请求带一个排赶往鹰嘴沟，不管是不是萧狼的主力，我一定要歼灭这伙红军。如果做不到，我向北拖军装。
6: 是你的军装重要，还是战场的胜负重要？
1: 好，向北，你和霍长青联络，留下一半的兵力继续侦查，其他的跟随你前往鹰嘴沟。
5: 是。
1: 旅长，建国啊，歼灭一股陷入雷区的特种兵，如果非得用一个营的兵力，那我们蓝军的战士也太菜了。
11: 小妹到，立即出发。
12: 是。

0: 善爷让咱们在镇子上打探消息，我还真就问出点线索来。哎呀，要不去开饭？
1: 啊，我今天一大早去收租子，哎，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就是问到了一点干货。
2: 大胆，到。不用到。你岳父开工厂的事儿，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3: 嗨，别提了，我这老岳父他对我意见那大都去了，就是因为我不能经常回家。哎呀，这没办法呀。
4: 大胆，
3: 到。
4: 又到，马上见到家人了。

0: 高兴吧？
1: 嗨，要不是为了这次任务啊，还真不如不看。哎，副队，你多久没回家了？

0: 副队长啊，你这一脚油都踹油箱里去了，这小面包能受得了吗？坏了吧？
1: 现在怎么办？
2: 得歇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兜里还有钱吗？
0: 哪有钱啊？哎，要不让我岳父来得了，他离这儿近。
1: 好啊，快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3: 喂，
4: 二哥，是我老宋。您还记得吗？咱们在这个老街茶馆一起听过戏啊。
3: 咋了？
2: 哎，您能不能来一趟这个天湖新城啊？
3: 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5: 哎，二哥，
4: 你先别挂。你还记得吗？咱们听戏的时候，旁边有一帮人，
2: 听说他们是当兵的，还出了大事儿呢。
3: 啥事儿？
2: 二哥，这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您还是来一趟吧。
3: 哎呀，到底啥事儿？赶紧说。
2: 要命的事儿。
3: 我现在把定位发给你，派车过来接我。
2: 好，好。
0: 有车了。
1: 怎么了？哎，怎么了？
0: 怎么了？
3: 跟咱部队有关系，人命的事儿。
0: 人命啊！

0: 二哥，来了，二哥，
1: 二哥，您可算是来了。你那胡子呢？
0: 哎呀，刮掉了。嫂子，说。哎，
1: 这下为止。
0: 哎呀，自己家人。
1: 二哥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这身边的兄弟，一看就是练家子。
0: 快说，啥事儿？
1: 二哥，一边请。
2: 给二哥泡茶，泡好茶。哎，你别说，这个人居然还转面熟。召集兄弟，是龙是虾，会会就知道了。对了，截个图给莎莎姐发过去，让她也认认。
3: 好。
0: 外面守着，别人进来。
4: 行了，说吧。二哥，咱们从老街茶馆听戏的时候，我就长了个心眼儿。我一眼就看出二哥您是盯着那帮人的。直到昨天晚上出事儿，我才知道这伙的人是当兵的。
0: 哎，兄弟，
1: 什么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出人命了。这伙的人中间死了个当兵的。
1: 谁死了？
0: 二哥，
1: 这事儿不是你干的，
0: 咋可能是我呢？
1: 哎呀妈，吓死我了！哎呀，我这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地，我还以为是你干的。
5: 那人叫什么？怎么死的？

0: 叫什么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呢，死挺惨，被人扎死了，又方把火给烧了，警察、消防队来好多人呢。
1: 你确定啊？
0: 错不了，肯定是那伙子人。我听说是演习，两帮人呢打急眼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弄死了。反正呢，这事儿不是二哥您做的，我就踏实了。得。
2: 你们先坐着，我去去就来。赵猛不会有事吧？
3: 不可能！
2: 猛虎里这帮人够精的，他们留了一个人当信息中转站。万一咱们不知道，用他们的通讯设备给猛虎里指挥部发送假消息。
3: 这就漏了。三九，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让他下去。不用想了，他们的联络肯定是加密的。哎，你没发现那个牌照一直躲躲藏藏的？就算咱们怀疑两个小时把他给破译了，时机也耽误了，侦查小队出来这么久，路上距离一算，他们就知道一定出问题了。副队长啊，别再犹豫了。
4: 前面就是老马藏身地方，到时候我跟他调包，让他上来，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然后再跟你们会合。
5: 有把握吗？
4: 我这体格弄他不跟小子咬似的，放心吧。
3: 现在只能这么办了，那你小心啊，别冲动。
4: 好嘞。
5: 二哥，
4: 快走，快走。
5: 走了。
6: 走开，走开，别叫。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有把握吗？
1: 我是体哥，弄他不跟小子点似的，放心吧。
0: 现在只能这么办了，那你小心啊，别冲动。
1: 好嘞。二哥，拿着，快走，走走走，快走。
2: 走了。走开，走开，走开，别挨着。
3: 虎哥，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虎哥，
4: 你是几个朋友谈点事儿啊？你先坐，
1: 您坐，坐坐坐坐坐。
4: 我呀，传说这几天亲自登门，
5: 登你大爷！
6: 哎，怎么说话呢？有点口德。老宋啊，我大爸也是穷苦人，外头累蛇膀子，家里饿断肠子，能和和气气的塞满肠子，就别让弟兄们摔膀子了。
1: 哎，对吧？那个虎哥，涨房租的事我认，但是你得宽限我几天，行吗？
0: 哎，你们聊事啊，我们先走了。
6: 等等。这大个儿谁啊？唾沫星子跟泼凉水似的。
1: 虎哥，李二哥，生意上的一个朋友啊，这是虎哥。这些年呀，我在这儿全凭了虎哥照应啊。
6: 不是本地人吧？
1: 不是本地人。我问过了，这事儿不是他们干的。
6: 哎，我说老宋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就说咱们这地儿也没见过这么养眼的小妹妹呀。这么着吧，来的都是客，今儿晚上我做东陪陪咱妹妹，互动互动，交流交流，完了再加深加深，是吧？
7: 对不起大哥，我们真有事儿，还请您高抬贵手。你不会是希望警察来帮忙吧？
6: 我说妹妹，咱给人民警察添什么堵啊？
8: 死了个当兵的，都忙活着呢。
9: 哎，秃驴，
10: 他妈在说什么呢？
1: 哎哎哎，胡哥胡哥。
6: 老子就他妈说你呢，怎么了？
1: 哎，我
8: 这么打

0: 什么？大哥，高大贵上，高大贵上。
1: 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悄悄。不然去的话，你私干他。
0: 知道了。

0: 哎，胡哥，他们坐的是老宋的车，我派人跟上去了。
1: 远远的，别跟太近。
0: 放心吧。
1: 行。
2: 狼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超出了演习，他所想的是特种兵的未来。
3: 你别劝了，我就替他心里感到憋屈。万一狼头牺牲了，牺牲了还好，那帮小崽子心里可憋着气儿呢。如果他被俘虏的话，那还不得？
4: 孤山野民。
5: 地雷，去看彪怎么样了？
6: 收到。
5: 阿彪，你没事吧？
6: 有地雷，快干他们！干他们！
5: 好了，阿彪冷静，
6: 快去干他们！
5: 人怎么样？
6: 我的腿！
5: 这是 CYI 智能仿真武器系统实战效果，假的！
7: 你是被炸懵了！
5: 没事。
3: 这 CY 系统还真疼，我栽了，别管我。

0: 这个 CY 系统还挺真的啊。怎么样，还疼吗？
1: 狼头他没事儿。
2: 我还真以为我的腿都没了呢。
0: 你还知道啊，刚才这山谷里面就你一个人鬼哭狼嚎的。哎呀，我的腿在哪儿啊，腿没了。
2: 狼头，嗯，其实我也就只怂了这么一小下下。
0: 就怂了这么一下下，你可别扯了。你小子心态挺好啊，挺乐观是不是？来，下回这样，下次啊你也不要喊什么你的腿没有了，你就说哎呀我是怂蛋啊，
1: 我是怂蛋，
0: 王二病啊。行了，你别装了，能不能走？
2: 狼头，别管我了，后面还有追兵呢，就这条峡谷也没有退路，你们赶紧开辟一条安全的通道，离开这鬼地方。
3: 说什么呢？虽然你是伤员，但是只要你还能动枪，就不能让导演部给你回收了。我们要活着出去，要一起，对不对，贺大队长？
4: 反正我是没想过活着出去。
3: 我谢谢你的乐观，

0: 没事，那里是安全通道。
1: 小梁，你让一块石头给吓尿了吧？
2: 你胡说什么？
3: 不准欺负我弟，自己没水了，要水喝还有理了？小梁，咱不给他。
0: 瞧你那小样吧，我自己去喝吧。

0: 我估摸着这狼群也该赶到鹰嘴沟了，不能停。
1: 要不咱把他队长活捉了吧？
2: 好笑，您要是坏啊，那谁先上啊？
0: 这兔子急了还要人呢，这谁愿意先上啊？哼，
2: 舍不得孩子，我套不着狼。
0: 这不好，立功机会就这么轻易甩给我了。
2: 弟兄们，加油啊！那沈浩同志已经迫不及待了。别急。
3: 大海，大海，大海，他已经退出演习了。
4: ，对不起。
3: 你怎么样？人没事吧？没事。
0: 大海，大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5: 怪我自己不小心。你小子，别往身上揽。

0: 算什么德行？
1: 我还不如没参加。阿桃，给我出分吧。
2: 小梁，在战场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突发情况，但只有一个错误，你永远不能犯，就是失去斗志。记住了吗？那你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大海牺牲了，好好替他战斗。

0: 哎，你不喝啊？所长，别太担心了啊，那也许就是个意外事故呢。再说了，如果是真的话，导演部早就通知咱们了。副队长，
1: 没事儿，他最多就是个调查配合的问题。
2: 刘伟吧，

0: 贺天高亲自做诱饵，这一点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大胆的一步啊！
1: 大胆，他是胆大的很啊，完全没有把演习当回事儿。
2: 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实在是不像话，抓住时机突围，舍弃保帅，可他呢，舍帅保车去了。难道是为了身先士卒？
1: 让教导员陈斌他们卯足了劲儿成功突围，他可是军事主官，打仗要靠他指挥。你们啊，不要领导说什么你们就跟着喊什么。你们自己的主见呢？你们是指挥机构的参谋人员，你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下面部队做决策的。我能想象到。 贺天高会自由自在，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打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把这场仗打得如此真实投入，他完全忘了，这只是一场演习，他给自己部队当导条员，给自己找茬出难题。哼，这个贺天高啊，
3: 报告，
1: 进来。
3: 首长，我军代表配合当地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这个。

0: 他是什么人？
1: 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叫单俊，常年居住在国外，初步推断是一名杀手。

0: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名记者，一直在调查幕僚集团。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当然，我也能帮你。
1: 了解他们，他们不会放了我和我的家人的。
0: 谁？
1: 山本吗？

0: 这个你认识吗？
1: 他是山本木的侄子，山四遥的儿子，他叫山君。
0: 你看清楚，确定是他吗？
2: 当然确定。
0: 他在帮山本木做事。
1: 灰原小姐，不能再说了。我说的已经够多了，你知不知道我每说的一句话都能要我全家人的命？
2: 你到底能不能搬东子？
0: 只要重启经济纠纷案，我就有把握。
1: 那好，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得保全我家人。
0: 放心，这个我一定会尽力安排。
1: 那等你安排好了，我再回答你所有问题。

0: 这转了一大圈，还真有人跟踪咱啊！反正也没跟上，小心点好。哎，
1: 大蛋儿，哎，你进去吧，把工程的事情落实好，我们俩在外面等着。
2: 别呀，你到都到家了，你进去坐坐，喝口水啊。
3: 走。好好玩吧。
1: 没头了。
3: 哎，没头了，转个圈。
4: 谁来了？我去开门。哎，爸爸，你回来了。
5: 小爸爸吗？
4: 想了。爸爸，呸！哎呦，哎呦，萌萌呀，哎呦，又沉了啊，萌萌。这两天大丫头在我这儿都玩疯了，昨天啊折腾了大半宿啊，刚睡了一会儿，刚才还说累了，现在看在你啊。
6: 又来精神头了！哦，
7: 对对对，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副队长。
6: 你好，
7: 这位是我们的军医华医生。
6: 师傅好。
7: 哦，

0: 这是我媳妇儿，贝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萌萌，你快下来啊！爸爸刚回来，累不累？啊，
1: 我爸爸是超人英雄，才不会累呢。
0: 你看你，又黑了不少。
2: 一直有这么黑。
0: 你们一路辛苦了吧？这个包给我吧。
3: 没事，
0: 我来吧。
3: 不用不用，
4: 身体怎么样？
3: 挺好，
2: 全不用。
3: 你看这。

0: 五十伙伴，我觉得那帮人吧，在镇上应该有个据点什么的。这次你在咱们老大那儿，肯定头功。
1: 这顿打不能白挨。等过后，把老宋办了，我倒想看看，谁还敢帮他们。
0: 哦，

0: 再要半个小时，这帮家伙一定会搜过来的。
1: 注意观察。
2: 收到。
3: 真磨叽。
1: 班长，班长，看上去他们得有一个排啊。
4: 差不多。
1: 我建议让老队长带着大家先走，我跟准星把他们挨个点了，反而能争取更多时间。
0: 我同意蝎子的意见。
4: 不长记性啊，我刚被柴副处长批评教育，就再说了，你们两个可是我们特战队的宝贝，哪能随随便便把你们丢在这儿？
1: 真的，我还算是个宝贝呢。
4: 咱们特战队啊，个个都是宝贝。你黑蝎子是我针织国带的最后一个兵，更得好好照顾。小伙，
0: 哎，哟，谢谢班长，我也有分啊。
4: 也不知道狼头那边怎么样了。

0: 都给我听好了，把掩体附近的雷区给我排除干净，随时准备交火。有些地雷下方设置鬼雷，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对鬼雷都很擅长，也很专业，但不能掉以轻心。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牵制蓝军的侦察营，牺牲在所难免，但是值得。听清楚了吗？
1: 是。

0: 前方方向雷区，测量即时驶入。
1: 原地待命。
2: 黄营长，咱为什么不绕行啊？
1: 你看啊，这朝东西两侧地形，如果绕行啊，那都是伏击的好位置。我有点吃不准，这不等你来了拿主意吗？
2: 排出多少雷？
1: 多倒是不多，但都在点上。除了反步兵地雷，还反装甲地雷，
2: 是好的。但毕竟他们人手不够，待会儿就能通过了。哦，对了，我在他们的垃圾里边啊，还发现了这个。你看，他们还有功夫叠千纸鹤。
3: 看来这个何天高真的就在前面。
1: 那当然在前面。
2: 旅长不是说？ 前面就是肖郎主力吗？
1: 哎，老胡，命令下去，汽车前行，专门挑适宜过车的平坦路线。

0: 要不要再多带点兵力过来？我觉得吧，这前面是肖郎的主力，这个没跑，但也不可能是他们全队的人。你说的对，
1: 老胡，再调2个排，剩下人继续侦查。
2: 是。
3: 陈浩，
4: 到。
3: 旅长吩咐了，易彦六配合调查完，把他带到指挥部，他要亲自过问一下事件。来的路上得到了通知，凶手已经确定。
5: 你不是战友吗？去一趟，把他接到指挥部，向旅长亲自汇报。
6: 报告。
2: 大人待机，他是个节骨眼。
6: 不。
5: 喂。
2: 怎么，还非得我给你的去的理由吗？
6: 需要。
5: 好。
6: 喜欢吗？
2: 喜欢。
6: 你是？
7: 李锦爸爸，
2: 哎，你是怎么猜到的？
8: 家里有一张你们的合影。<笑>
6: 我说，妈妈，我说。
2: 好，萌萌说。
6: 爸爸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拿这一张合影，讲给我你们的故事。
2: 李锦爸爸不说话，周虎爸爸唱歌唱，兵文爸爸爱吹牛，赵猛爸爸好打架，狼头爸爸……
9: 宝贝儿，别喊了啊！这两个呀都是爸爸的领导，回去该处分你爸爸了。嗯，
2: 他还常说呀，长大呀要当兵，这样可以爸爸天天陪在身边，是不是？
9: 干嘛呀，妈妈？不懂事。<笑>
6: 这是我编的哟，老师说会带来好运气。萌萌这么厉害，现在，这就是你自己编的呀？嗯，
9: 真厉害！哎呀，我家萌萌以后啊，肯定是个排爆手的好苗子。妈，
2: 姐姐，嗯，你在部队里编过中国结吗？
0: 这个呀，这个姐姐可不会呢。
6: 爸爸，我画的画得奖了，
9: 是吗？
6: 等回到家拿给你看。
9: 行，回家就给爸爸看，好不好？
2: 嗯。
0: 可是妈妈的手机里不是也有吗？
6: 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爸爸回到咱们家看真的。
9: 行，回家就看啊。
6: 嗯。
9: 哎，爸爸找老爷有点事儿。
2: 那我先去院子里玩了。
9: 行，去吧。
6: 嗯，
9: 别跑远了啊。
2: 嗯。
9: 啊。
0: 就在院子里啊！好的，你陪两位领导坐会儿啊，我找咱爸说点事儿。
2: 放心吧，
0: 来吃点水果，我再去加几个菜。哎，不用了，嫂子，你不要忙了，我们一会儿就……
2: 我知道，
0: 有没有时间吃都没关系，只要我手里忙活着，我这心里就踏实。再说。 这孩子不也能多高兴会儿吗？唉，做父母真难，真不知道一会儿怎么开口。
10: 做孩子更难。

0: 狙击组报告，发现蓝鲸无人机正在接近当中。
1: 指示蝎子，干掉无人机，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出，与我们会合。说的。
2: 产地弹药，立刻向西南方向撤离，快！

0: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懂，他也懂，是尊重，也是示威，是对手，也是朋友。
1: 啊，霍营长，再调一个排吧。是。真是他，可是狼头，我们现在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啊。哼，何止是被动啊，这场仗比我想象中更难打。情况？2600年。
2: 志祥，要是门神在，你会选谁做第一观察手？门神赵某，
3: 咱俩搭档那么久，你就如此无情，如此冷酷啊！Too
2: young, too simple. 举例。
3: 2100，哎，我们马上就要牺牲了。难道你就不愿意在这最后的时刻，肯定我也会吗？
2: 走，啊！
3: 老班长说的对，接下来的战斗少不了出色的狙击手，这会儿能搞定，你留在这儿给我当观察手，浪费。
2: 同志，谢谢你的肯定。
1: 不过你这个自大狂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什么是大脑？搭的是命，挡的是子弹。
3: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注意观察，
1: 目标移动，每小时70公里，射程1820。
3: 偏右1/4，
1: 向左，修正2分，
3: 就冲你这句话，10动，
1: 42。

0: 所有人撤回，
1: 大吉大利，
2: 今晚吃鸡。

0: 目标无人机返航。
1: 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了？
0: 不像，应该是接到了新的任务吧。

0: 来，嫂子，
1: 真别忙活了，
0: 没事儿，吃。
2: 这个工厂已经停工，我也没心力再干了。你们拿去用吧。
3: 啊，今天这饭我们是……
2: 我也当过兵，你们既然要赶时间，那就走吧。
3: 爸，这是真的是……
2: 我能理解。虽然饿着肚子，但是还要打起精神。
1: 谢叔叔，
0: 你们先走吧，叔。

0: 你走吧，但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也是啊。

场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新生儿睡进摇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糖果从摇篮的排便口放入，并由在座的老幼抢食。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重孙举办满月礼的这一天，恰好又是霍占泰老人一家准备冬宰的日子，新生的喜悦与年末的馈赠相遇，让全家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里。老人的几个儿子和邻居们都在屋外忙活着拾掇入冬宰杀的牲畜。每年的入冬前后，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有条件的家庭便会屠宰马、牛、羊等牲畜。这一行为在哈萨克语里叫梭和木，意为冬宰。通过冬宰，他们将生命的流转与自然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回味这一年来最丰美的收获。储备冬肉时，用洗净的马肠将分割马肉时切下的肋条、块肉包裹起来熏制，以便储存和携带。而在特克斯县，当地有一种特有的腌制冬肉的方法。

Oh, my God. I touched the bum, I see. I came up. Come on.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太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这条墓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0: 返回定居点。举家搬迁的转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转变让传统的转场文化在新的模式下得以延续传承。
1: 你在看这边好什么？
0: 从上次转场下山已经过了好几天，霍占泰老人一直惦记着转场途中受伤的小马。今天一大早就来到马圈，跟小儿子哈纳提、孙子阿依丁一起治疗骨折的马。在霍占泰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各种动物医疗救助知识，凭借不懈努力，他不仅能给自己家的牲畜看病，还成为了镇上有名的兽医。为了养好家里的马，壮大自己家的马产业，霍占泰老人还让小儿子哈纳提考取了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那里学习畜牧兽医和现代化马产业专业。今年为了改良家里的马群品种，哈纳提和父亲商量后，花费了150,000元从武汉购买了一匹种马。

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自从把家里的牲畜转到春牧场，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这段时间一共产了55匹小马，400余只小羊羔和50头小牛犊。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下牧场。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为了父亲，就会理解父亲。慢慢的，埋怨少了，理解多了，心中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新年伊始，塔县迎来了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雪牵动了一个人的心。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伊明江，天蒙蒙亮就收拾好装备，和同事驱车出发去巡山。
1: 前面的路好像小心点吧，雪太厚了，坑都看不到，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路，根本看不清。
0: 帕米尔高原深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足有150万公顷，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又脆弱，野生动物种类不多，却是马可波罗盘羊、藏羚羊、帕米尔野驴这些珍稀濒危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伊明江成为巡护员已经有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是监测记录动物的生存情况，排除可能的危险因素，同时他负责科研考察队向导拍摄影像资料等等。然而冬天情况又有些不同，自然保护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每到冬季冰封万里，漫长的严寒甚至可达到近6个月，这也意味着动物们处境艰难。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缺少食物的情况，伊明江需要第一时间安排投放草料。
2: 冬天雪大嘛，如何担心一些野生动物呢？所以我这个塔县嘛，就是买个箱，就他们都认识我们，所以找哪个地方都这个野生动物就是住伤啦，就是找不到这些吃的东西啦，然后他们必须给我们提前要打电话呢。
0: 可能因为这场大雪，一路上伊明江几乎没见到什么动物，这让他悬着的心更加紧张了。
3: 这是没啥吃的，
1: 应该就是雪豹能
3: 吃的呀。
0: 雪豹，雪山之巅的王者，是帕米尔高原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就连常年驻守保护区的伊明江也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具盘羊的残骸很新鲜，雪豹应该离开不久。
2: 看这个洞，
3: 我都往前面走。

0: 望到数百米开外的雪山上，一只雪豹隐匿在岩石雪地间。
1: 哇哟，这个运气太好了，今天啊！你看，完了，今天海上的这个雪豹，看，
2: 你看，
1: 你看看，这个今天拍的，看。初一那啥，今天能看到雪豹，今天很开心的。要看它的是，要它吃什么食物的，把这个要看一下，然后又看它的脚印，然后看它的那个就粪便吧。看完以后你知道，哎呀，今天可能这个周围有雪豹呢。
0: 看到雪豹一切安好，一名将稍感轻松。但帕米尔高原风云莫测，不容许有一丝的松懈。中午刚过，气势汹汹的乌云瞬间逼近，寒风骤起，一场暴雪呼啸而至。路况变得难以辨认，伊明江的越野车陷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2: 走，又走不动了吗？
1: 哎呀，这个是卡住了吗？
2: 这雪太厚了，一米厚。
1: 对。
0: 在摄制组的帮助下，车终于从雪地里脱困出来。暴雪之后，以草根果腹的动物很难觅食，它必须尽快摸清动物出没的区域，投放草料。同时，暴雪也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它来不及走完今天预定的巡护路线，需要找一处临时落脚点过夜。

0: 现在外面至少得有-30度吧。
1: 有30度呢。每次出家嘛，我可能要十几天在山上，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害怕我嘛，所以说你一个人都在山上待了这么久，我说我的责任，我的工作。
2: 临时落脚点没有床，一名将只能烤着火和衣而眠。对巡护员来说，这样的夜晚是常有的事儿。

0: 第二天，伊明江他们要前往更高海拔的地区查探情况。安全起见，伊明江向附近老乡借了马。
1: 没了，没了，没了，马都没了。

0: 经过多日的跋涉，伊明江确定了三处草料投放点。这三处区域海拔较高，货车很难到达，数吨的草料需要人力肩扛手挑至半山腰。
1: 这个下地，

料投放完毕，这次十多天的巡山任务也顺利完成。在伊明江的脚下，这一条条错综难辨的巡山之路，在心中已是通途。无数次的攀登。

也让伊明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活地图。帕米尔高原冷峻严苛的外表下，充满了温柔的力量，它为高原生灵提供庇护之所，守护动物，延续生命。这是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与这片土地的约定。诞生于此的叶尔羌河也继承了这一半的冷峻与一半的温柔。高原的冰雪融化，潺潺细流淌过山岭之间，滋养了一方翠绿逶迤的绿洲。红海，叶尔羌河下游的温柔之水，这里树木成荫，水光潋滟，两岸的芦苇摇曳生姿。水面下则是热闹非凡，这些鱼在其他地区也是寻常的存在，但在巴楚，人们用独门秘方把这份难得的自然馈赠变成令人惊艳的城市名片——巴楚烤鱼。阿布杜艾尼的烤鱼店距离市区将近15公里，但依然有老饕们慕名前来。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烤鱼，对于如何制作出最正宗的巴楚烤鱼，他得心应手。阿布杜埃尼的父亲始终坚持着传统渔猎，在他看来，巴楚烤鱼味美的第一步是必须使用现捕上来的新鲜草鱼。这艘独木舟用一根胡杨木凿空而成，老爷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他全神贯注地在水面寻找着鱼的踪迹，屏息凝神，看准时机出击。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接下来就轮到阿布杜埃尼了。收获的鱼经过处理，分成薄薄两片，用红柳穿过鱼身，将其撑起，固定成型，巴楚烤鱼的雏形就完成了。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数条烤鱼围成半圆插于地上，接受火焰的洗礼。烤鱼好不好吃，火候尤为关键。阿布杜埃尼不断调整火焰的大小，将鱼烤到最佳状态。须鱼间盐、辣椒面、孜然、洋葱等混合成的秘制调料也撒到鱼上，让烤鱼越发喷香四溢。在火焰的不断炙烤下，油脂滋滋作响，一份正宗的巴楚烤鱼制作完成了。探员巴楚烤鱼。

0: 它是由一支独特的族群刀郎人所创造的。14到16世纪，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刀郎人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来到叶河下游这片荒无人烟的胡杨林中。他们依水而居，河上渔猎，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豁达浓烈的刀郎文化。叶河畔，星辰下，火光摇曳。吃着烤鱼的阿布杜埃尼一家，恍若回到了先祖开荒拓土的时代。数百年间，两岸人民的命运与叶尔羌河的河水始终紧密相连。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湖常常被称作海，这寄托了人们对海无尽的想象与渴望。但红海水库的海又略有不同。1940年的夏天，李云阳被任命为巴楚县县长。年仅27岁的他，出生在广东，是一位共产党员。从湿润的南方来到极度干旱的沙漠边缘，李云阳被沿途的景象所震撼。
1: 那个时候，巴楚人们的那个喝水、种地这方面的，水非常缺，尤其是那个种地用的水找不到。
0: 经过细致的勘测与周密的计划，李云阳提出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水库不但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改善气候，增加耕种区域，让一方百姓重获新生。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批复。
2: 修建这个水库啊，我父亲觉得是一件大事儿，他必须亲自，不但是在上面指挥，还要深入到这个建筑的建设的现场，自己参加了打夯啊、挑土啊这样的劳动，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全是靠民工的人工来完成这个筑堤的工作。
1: 这个开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碗翻碗，所以有些农民把坎头们的上面放那个抓饭肉汤馕，这个坎头们上面吃的呢，就这样辛辛苦苦的搞的。李县长也一天也没有回家，一天也没有离开群众，啊，那种辛辛苦苦的60多天，终于起来了这个水库，缺水的情况改变了。
0: 红海水库建成后，几十年间，这里又进行了多次的加固扩容。现在的水库面积相当于5个杭州西湖，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人们在两岸种上了小麦、棉花，在水库中养殖起淡水鱼、大闸蟹。
2: 他1983年再次来到了巴楚，他们照下了那张宝贵的照片。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修筑红海水库的劳动建设。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父亲已经将近90岁，他多次跟我和我的妹妹提出来，我们的青春贡献在这里，是我们一生最闪光的8年。我们想，我们的遗骨就要埋葬在这里。
0: 2012年，李胜利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撒进了红海水库。当地百姓对李云阳的感激之情

也化为一座红海岸边的云阳亭。如今如诗如画的红海不仅造福百姓的生活，也温润着人们的心灵。昔日的戈壁荒漠成了乐土，人们的脸上满溢笑容。

0: 作方法，
1: 而是这种看牌的速度难。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哇，这什么
3: 渣
2: 的？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全是什么？全是。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山上
1: 的
2: 山
3: 就那种感觉上。
4: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图治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河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扫事就这个扫，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遍。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倾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

0: 长达一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三分之一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刹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1: 所以咱们左边的涨势，这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1: 来，我们就测这棵树吧。那我继续打往里边，打中间部分就差不多了。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那个树叶，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树叶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0: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尔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3: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这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呀、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的很好，然后这片的胡杨的长势也挺好。
0: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胡杨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胡杨林3年一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胡杨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1: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的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0: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胡杨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胡杨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

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尔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胡杨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但每年5月至6月中旬，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10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0: 把这个我们兴造林区那一块我们再看上一遍，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晰的界限。
0: 哦，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这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干，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哎，这边你看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型沙丘，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流动性沙丘。那每年这个沙堆子，今年可能在这儿，你说风一大，明年这个沙包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就要吹走了。
1: 麦盖提县，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全县90%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0: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

0: 就两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啥照样进来，是吧？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1: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百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0: 这个苗子啊，这苗子小得很啊，
2: 像这样的个子，你看这一个，这里边这个烂枝烂叶，这一般这四个最起码都不行，这是5个，六个不够的，一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0: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寄生虫。
2: 这一把还可以。
1: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0: 这个苗子感觉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1: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0: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沙漠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1: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名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0: 都是我们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株苗子？
3: 最多是6000棵。
0: 6000棵，那是先挖坑，我们验收完。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4: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1: 与胡杨相处的10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0: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踩两提，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
5: 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

0: 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踩啊，狠狠往下踩啊，一定要把它踩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1: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踩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两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十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10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此间人们积累经验，起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是一场顺应自然的行动，放眼的是长远的未来。

0: 作方式，而是这种上台的魄力难
1: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哇，这什么
3: 展
2: 啊？
4: 石子儿，
5: 那种尖的石子儿。
6: 哎，搞的面包。
7: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从那种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 我们分到什么了
4: 啊？哎呀，会，
1: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3: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1: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5: 走，
1: 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6: 别走啊，
7: 村长村长，
6: 别走啊，
7: 回来
6: 了，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8: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

0: 在吗？
1: 那玩意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实金，冬实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1: 为啥呀？凭啥呀？
0: 老八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
1: 嗯，
2: 对，
3: 有道理，
4: 说的对，有道理，
1: 是这么理儿啊。
4: 没错。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5: 走，
1: 施肥去。

0: 大老二啊，把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爹蒸的包子，过会儿爹爹给你蒸，啊？
1: 来，
0: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0: 谢谢村长，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
2: 来来来。
3: 谢谢啊。
0: 哎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哎，
2: 拿着吃。
3: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着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地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真别说，你这活儿啊，干的还真不赖。<笑>
2: 应该的。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2: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呀，刚才这老哥呀，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老发说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 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想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4: 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1: 嗯，
4: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嗯。

0: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呐，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

0: 这是我的土驴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1: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驴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我都舍不得拿出来。
2: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0: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1: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0: 老八说
1: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0: 别别别，这是俺的。
3: 我也
0: 押，
4: 我也押，
5: 俺也押，
4: 我也押，
5: 我也押，
4: 我也押，
5: 俺也押。
2: 行了
6: 行了
2: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4: 是是，
2: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0: 谢谢。
2: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0: 行，太行了啊。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7: 好，
8: 谢谢村长。
4: 谢谢，谢谢
9: 村长。
0: 谢谢，
2: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4: 是是，
2: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0: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1: 小心啊，
10: 好，
11: 注意安全。
10: 好
11: 好好好
10: 好，
11: 走
10: 吧，走，
11: 村长，
10: 好，好，
11: 村长，
10: 哎，
11: 感谢啊，
10: 一定回来啊，
11: 谢谢，谢谢，
10: 再见，村长，
11: 再见，老乡们，
10: 留路，留路，
11: 再见。
12: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冒着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

0: 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1: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答案呢？
2: 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大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3: 念完了。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1000篇、10000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
2: 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的为他去卖命啊？社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3: 讲吧。
2: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 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3: 莫三，
2: 校长。 今天你就是骂毛三，毛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呀。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3: 好了，莫三。校长，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 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报告，总统，八大伟在外面。我进。是。八大伟将军。
4: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dui-ji area.
3: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堆集，不是被包围。
4: Mr. President, I'm sorry.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ve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0: 杜鲁门总统。
1: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0: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1: Goodbye.
0: 再见。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哎，你看！
0: 解放军，
1: 你看！
0: 解放军，
2: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3: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4: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3: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递个手绢。
5: 大家不要急，你叫什么？
6: 我叫栓子。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的。
5: 你叫小霞，你叫什么？
6: 我叫刘大壮。
5: 哪个村的？
6: 隔壁
5: 村
7: 的。来，栓子，栓子，
0: 小栓子。
5: 好。哪个村的？
0: 好了吗？快点啊！
5: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8: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9: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死了。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5: 好，谢谢老乡。
9: 张大雷。
10: 同志啊，
0: 快点啊！来，这边是美
8: 村的，来慢点。
10: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8: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
10: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11: 您说，哎，
10: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8: 那您多大年纪了？
10: 60。
8: 60呀、
10: 啊，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来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11: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0: 好，
11: 行。
10: 好嘞，谢谢啊，
11: 辛苦了。

0: 谢谢，阿姨。
1: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啊，
2: 成，那一会儿你也跟我做个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3: 行，
1: 乡亲们，还是想参军的啊。
3: 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1: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5: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3: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4: 好。
3: 你，
6: 还有我，还有我，
7: 哎，我也来。
8: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
7: 好嘞，
8: 那你再跟俺说说。
9: 站那边，前面一个。
8: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0: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9: 上
10: 啊。走小步，慢踏，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李生，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
4: 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4: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6: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4: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6: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黄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7: 是。王俊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8: 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

0: 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2: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皇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0: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师长，都准备好了。
1: 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透身。行动，
0: 行动。

0: 发信号，
1: 发信号。
2: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仲。是。接廖师长。
1: 司令部电话。
2: 王司令，
3: 报告你的位置。
4: 我师已经成长，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3: 好，抓紧突围。是。
1: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2: 是。
3: 师长，
1: 怎么办？
3: 开工没有回头箭。
1: 把所有电台、报话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言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义失败，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我们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廖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5: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
6: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7: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8: 主席，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7: 哦，
8: 黄伟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7: 他黄伟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8: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7: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6: 啊，
7: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6: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8: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7: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6: 嗯，
7: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6: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7: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0: 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1: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2: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
3: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

0: 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肚汤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肚汤，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

0: 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

0: 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肚汤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肚汤，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

0: 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方志，献丑了，很好很好。哎，曾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哎，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威监皇维，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位。
2: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吗？有了，陶勇率领的东族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
2: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皇维兵团会合。
3: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皇维兵团放开手脚了。
0: 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2: 徐州。
4: 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好吃。嗯，我尝尝。我帮你。好嘞，我说过。
6: 金大顺。
5: 嗯，是。
6: 你腿好了吗？
5: 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6: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4: 行，
5: 这会儿啊，但没事儿。
3: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7: 大少，
3: 哎，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3: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4: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3: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3: 哎，
7: 快点。
3: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8: 我。
3: 这是要打杜聿明补充队伍。
7: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3: 机枪手，机枪手。
4: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你回啥家呀？
3: 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

0: 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1: 我
0: 我我我，
1: 这旗手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方的，万一能选上我呢？
0: 就你了。
2: 好，
0: 这边。
3: 成香饽饽的等着，
2: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4: 侦察兵，
0: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出来在哪？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5: 我身上干净，
0: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5: 这边，好。
0: 你是什么兵？
5: 我是俘虏兵。
0: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5: 秦达兵，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6: 对。
5: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7: 好嘞。
5: 哎，来，长官。哎，
0: 你腿怎么了？
5: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0: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5: 哎，别。
0: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8: 好，
0: 走，
9: 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10: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我找着吃的了。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至于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嗯，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2: 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2: 马上。
3: 你。

0: 咱们的队伍。
1: 是，把那干粮带身上，把那干粮带身上。来来来来来，哎，把那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2: 不行。
1: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

0: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了。哎，这还有别的。

0: 这条兵，
1: 等等，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敌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但是
0: 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那是否可以调动副座一补南下呀？唉，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我猜，这样吧。
1: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2: 等等，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1: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2: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1: 等等，马三，你跟黄维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 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撕掉了，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还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兵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3: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大越多。 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1: 喂，司令部，
0: 陈司令员，电话。哦，苏毅同志啊，哎哎哎。 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哦，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哦，想请教你。嗯。啊。嘿，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
2: 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桶好，进破作业。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嗯，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0: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哦。陈老总啊，华野为我们船经送宝喽。哎，好，还有一宝哎，苏玉啊。 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种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嘿嘿嘿嘿嘿，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 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5块，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
1: 啊，
0: 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了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吾王皆金仆，
4: 吾王皆金仆。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6: 陆同志，见信安好。

0: 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1: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2: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3: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4: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5: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3: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4: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6: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3: 哎呀，梁燕儿，
6: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钦廉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白崇禧是要造反吗？
2: 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讨论这种太幸的局？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设、李德林全是叛徒。
3: 叛国！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四组内当，你以为我不晓得吗？这是仗还是给你们穿的？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4: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5: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4: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5: 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4: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5: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4: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小鹿吗？
5: 您见过他？
4: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5: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4: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6: 不好意思啊，
5: 谢谢啊。
6: 真是啊，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7: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7: 谢谢啊，
4: 没事。

0: 他在吗？
1: 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
0: 您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你的香港

0: 快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自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声蹦子，对不对？
3: 对呀，
4: 不能管他，
5: 我救他的时候啊。
4: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被反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致哀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5: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6: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
7: 唱出来了，
6: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7: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8: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好，
7: 同志们，出发了。
9: 好，
6: 走，
7: 来，
6: 过去帮忙啊，小李。
10: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11: 陈杰同志，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2: 没有。
11: 喜儿，哎，大家好。哎，给我，那不是喜儿吗？
13: 喜儿，
11: 哎，是他。白毛女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是喜儿吗？啊，哎，走去看看。
13: 喜儿来了，
11: 是喜儿。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笑笑笑，来，这个红灯绳给你。
13: 这是给俺魏国买的，奉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着。
11: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13: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11: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3: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11: 对，是的。
13: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11: 是啊，是啊，啥时候啊？
7: 同志们，
14: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13: 拿着吧，拿着吧。
11: 谢谢，谢谢同志们。
7: 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7: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走了，石干事。
0: 哎，好。

0: 恩来啊，
1: 啊，
0: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0: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0: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0: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系武系双管齐下。
1: 嗯，说到文系，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0: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1: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
0: 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嘛。
0: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4: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好，去吧。
5: 报告，
4: 辛苦。
6: 他来了。
4: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4: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6: 谢谢。
4: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好，那
6: 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东野。对。
4: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
6: 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4: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7: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8: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7: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8: 放心吧，记住。
7: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8: 他是谁啊？
9: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10: 看清楚了。那就行。
6: 再见。记清楚啊，小姐。大小姐。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10: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6: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10: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9: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6: 我爸呢？
9: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哼，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
0: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 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3: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4: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酿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哎，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出车啊。王包车。
0: 哎，干什么的？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总是你没整。
5: 这儿不安全。
4: 哎呀，这红包车都撞坏了，还怎么拉活啊？
6: 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这怎么？你把人车弄坏了。你到底坐不坐车吗？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吧？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是，是我的。
0: 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为什么呀？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0: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线西逃，哼，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哼，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0: 嗯，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0: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

0: 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1: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0: 好。
2: 他来了。
1: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的发现，在你周围。

0: 多久没见了？你数数。我不是一时间就把你们俩给砸了吗？我哪敢生气呀？这么多大的牌，我先去把钱还了。这边。
1: 段组长，李司令，
2: 贝庆福，
1: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2: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1: 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2: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1: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3: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4: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5: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
3: 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6: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3: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4: 还有什么事情啊？
3: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4: 讲。
3: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 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7: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 保持。

0: 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1: 杜爷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2: 周副主席，
1: 啊，
2: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3: 哦，终于来了。哎，看。
4: 好。
5: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3: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3: 主席啊，
1: 可以。
3: 周副主席
6: 啊，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
3: 哦，印出来了。
5: 嗯
3: 啊，
1: 好看全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3: 主席啊，
5: 嗯，
3: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7: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8: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9: 报告。
3: 说。
9: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0: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9: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9: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0: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9: 是。
11: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2: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11: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2: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小的爹，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嗯，那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3: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0: 周副主席，嗯，
1: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0: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说是叫福定一。
1: 嗯，知道了。
0: 好。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哎，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
8: 傅先生好。
3: 备茶。
6: 好嘞。
8: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
9: 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9: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3: 哦，
9: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师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0: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

0: 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1: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呀。
0: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1: 哎。
2: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
1: 啊。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0: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和共产党和谈。
1: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0: 也许我能帮你。
1: 啊，
0: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1: 哦，
0: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3: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
5: 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6: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7: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3: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0: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0: 他们还好，
2: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0: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0: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1: 纯属是句空话。
0: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是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1: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2: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3: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4: 主席，你怎么想？
1: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3: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1: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5: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1: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3: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1: 是啊，
6: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1: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5: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1: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7: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火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阴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8: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

0: 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附近，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7: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
1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

0: 二桶正宗的龙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

0: 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

0: 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跑，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

0: 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是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

0: 能是望九星炭，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0: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默契。悠悠，我们来和后先生后太太比赛，看看谁更有默契。我们开始吧。
1: 那么第一个问题，对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0: 蛋糕。悠悠说蛋糕是爸爸喜欢吃的。他喜欢吃草莓冰淇淋。我喜欢吃的食物也不是巧克力，是棉花糖。
2: 你们都没有说对。
0: 那你们说对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3: 小虾。
4: 哇，回答的一样。
0: 那我来提第二个问题，对方喜欢的颜色。
3: 蓝色。
4: 哇，又回答一样。
1: 轮到你们说出对方喜欢的颜色了。
0: 啊，这个简单。悠悠喜欢草莓口味的冰淇淋，一定喜欢粉色。我又猜错了。悠悠说他身体是蓝色，所以也喜欢蓝色。
1: 该你了，悠悠。乐比喜欢的颜色是？
0: 我喜欢的不是绿色，我喜欢的是红色，红色的苹果，红色的小花。
1: 很遗憾，第二个问题你们也失败了，你们比赛输了。
0: 悠悠，都是你的错，你跟我一点。

悠悠，悠悠悠悠，等等我嘛！悠悠，悠悠，你没事吧？悠悠真讨厌，悠悠真讨厌。悠悠，我们一起玩吧。我们一起玩嘛。站住！悠悠站住！悠悠站住！悠悠最讨厌了，我自己去玩。

0: 悠悠，我们去玩球吧。咦，外星球的电视。
1: 悠悠悠悠悠悠，
0: 难道悠悠想回去？再也不理悠悠了。哼，嘿嘿嘿，嘿，嘿。一个人玩好无聊哦，悠悠还在看电视吗？悠悠，咦，悠悠去哪儿了？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啊？怎么都没看见悠悠？进去找找。悠悠也不在实验室，去哪儿了呢？难道悠悠有自己的秘密基地，真的返回他的星球去了？

悠悠肯定还在生我气，再也不想跟我玩了。不行，我要把悠悠找回来。

悠悠，悠悠到底去哪儿了？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别慌，我来救你。

0: 别怕，姐姐会保护你的。咦，哎呀，快跑！悠悠，这个送你。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么说你，我还以为你会星球了呢。我可不能没有悠悠你啊。我们和好吧，虽然我们没有后先生后太太的默契，但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默契的。来，给你戴上这个。你喜欢就好。大家在干什么呢？大家在玩什么呀？
1: 乐比，你也一起来玩吧。我们在猜里面装的是什么。那么你们三个谁先来猜呢？
2: 我先来，我肯定一摸就知道。让我摸摸。竟然会动，是活的。这触感是不对，我知道了，这个东西摸起来像宇宙飞船的驾驶杆。
1: 回答错误。
2: 怎么可能，我竟然猜错了。
3: 好，现在轮到我来猜了。这触感软绵绵滑溜溜的。似乎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我知道了，是足球，对不对，红绿灯？
1: 回答错误。
0: 你们都没有猜对，那让我来摸摸看是什么吧。这熟悉的形状，这熟悉的触感，这熟悉的弹性，我知道了，是悠悠。
3: 怎么会是悠悠？
1: 乐比，你怎么一猜就知道是悠悠？
0: 那当然，因为我和悠悠每天都待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默契啊。
3: 真厉害。

0: 急于求成。起床的时候声音也不大点儿，不然我们现在也不用这么急。悠悠，我们趁上课铃还没响，要赶紧进去了。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为了锻炼大家的动手能力，老师决定布置一项任务：种水果。
2: 我要种柠檬，酸酸的。
3: 柠檬酸不拉几的，有什么好吃的？
0: 无论种什么水果，只要大家喜欢就好。到时候可以把种好的水果带给大家一起分享。
3: 我要种苹果，营养价值超高。
4: 种香蕉。
0: 同学们在种植水果的时候要耐心的照顾，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到时候适得其反。
5: 种水果，我和悠悠一起种什么水果好呢？
2: 我改变主意了，我要种小草莓，草莓甜甜的，可好吃了。
4: 不要。小草莓可是我的同类，禁止种小草莓。
5: 小火车，你不要动小草莓了，好歹它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呀。悠悠，我们一起种西瓜吧，我们都爱吃西瓜，到时候给大家分享。
0: 看来同学们对种水果都很有兴趣呢，希望大家在种植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5: 西瓜子进土啦，悠悠，我们一定要种个甜甜的西瓜一起吃。赶快把被子给它盖好。悠悠可真聪明，还知道要浇水。西瓜子，给你喝了水，你要快快长大哟。怎么没反应呢？肯定是水没喝饱。西瓜，加油，快长大！我和悠悠去看会儿海盗船动画片，等会再来看你。希望你到时候给我个大惊喜。还可以寻找宝藏。悠悠，我们一起成立海盗船组合好不好？一起打倒坏蛋，寻找好多好多宝藏。来了啦，悠悠，我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了？对了，我们得去看看西瓜长多大了。悠悠，快跟我走。为什么还是没有长大？要不我来给你松松土吧。嘿呦。多喝水。悠悠，来。

0: 长大。为什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呀？气死我了，陪他这么久还是不长大。有了，去找爸爸，爸爸肯定有办法让西瓜快点长大。
1: 怎么了？没看到爸爸正在忙吗？不要打扰爸爸做实验。
0: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我种的西瓜一直不长，你有没有办法？
1: 这个嘛，我确实有一瓶生长药水，不过你不要用太多哟，用太多会违背自然规律的。
0: 快给我，快给我！
1: 你要答应我，一次只能用一点点。
0: 好的，好的，只用一点点。
1: 那好吧，给你。
0: 谢谢爸爸。悠悠，走。
1: 记住，千万不要用太多。
0: 现在有了生长药水，不怕它长不大了。西瓜，快快长。还要继续倒吗？
1: 生长药水不要用太多了哟。
0: 悠悠，歇着，我们继续倒。只有这样，西瓜才能快速长大。哟，算了，刚好也都倒进去了。哇，悠悠，小心！

0: 西瓜长大了。
1: 怎么回事啊？哎呦，
0: 悠悠，我们快躲到旁边来。
1: 乐比，悠悠，怎么回事？
0: 爸爸，你快看，我用你的生长药水种出大西瓜啦！
1: 这药水用这么一点点就长这么大了？
0: 不是的，爸爸，我全部倒进去了。
2: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现在西瓜和房子一样大了，房子变倾斜了，我们怎么住呀？
0: 妈妈没事，我们把西瓜吃完就好了。
1: 这么大怎么吃得完？
2: 乐比，妈妈告诉你，你这样急于求成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妈妈给你讲个寓言故事。古时候有个农夫担心自己的禾苗长不高。
0: 哈哈，这样一拔禾苗不就长高了吗？
2: 然后他就把禾苗每一个都用力拔，就像你给西瓜喝生长药水一样，让它们快速长大。
0: 可把我累坏了，不过我终于让禾苗长高了一截。
2: 他和你一样，让自己种的东西迅速长大，沾沾自喜。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的禾苗全都死了。
3: 怎么会这样？
2: 所以说，急于求成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0: 爸爸，爸爸，你可以恢复吗？
1: 乐比，这是你闯下的祸，作为男子汉，你应该承担责任。当初你是因为没有耐心种西瓜，找我要了生长药水，我也嘱咐过不要用太多，只能用一点点，不然会违背自然规律。你居然把它全部都倒进去了。它确实迅速长大，但是妨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妈妈说的对，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你自己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来将功补过。
0: 爸爸说的对，我要想办法解决。爸爸妈妈，我想到办法解决了，我带着我的小伙伴一起来吃西瓜，人多力量大。
4: 哇，你这么大的西瓜！
5: 哇，这也太大了吧！
6: 弟弟，咱们有口福了，
7: 我们快帮乐比解决掉这个西瓜吧！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坚持兴业强健富民一体发展，推动农业发展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1: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克拉玛一世调研，强调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至6月，新疆铁路江维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1: 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已超17.3亿元。
0: 江超联赛吐鲁番队斩获季军，总决赛今晚打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健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2: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
3: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油